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
1: 谁最怕老啊？
2: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1: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2: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1: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3: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4: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5: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世界那么大，我们领您去看看。其实大家去往很多地方的时候都会找这个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标志性的这个建筑啊。比如你去上海一定要去外滩打卡拍照，你去了广州你一定要去小蛮腰来拍一个照啊。你去了天津的话一定要去的地方是哪儿呢？就是天津之眼啊。就大家这个东西啊，多少年前看过就哇好高级啊这个东西啊。因为呢就是你去天津没有做过天津之眼感觉好像白来了一趟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唠一唠世界上唯一一座建在桥上的摩天轮。因为摩天轮这个事儿不稀奇，但是它呢是建在桥上的，那就显得很高级了哈。
4: 对的。
5: 怎么逛怎么玩不踩坑，今天和您一起说一说。
4: 先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天津之眼的神仙亮点啊。首先呢它的身份就很特殊了，跨着海河建在永乐桥上，既是观景台呢又是交通桥。这种桥轮合一的设计全球都是非常少见的，直径110米，最高点差不多有35层楼那么高，坐上去转一圈得28分钟，能把方圆40公里的天津美景啊全部都收到眼里。白天看呢是清新治愈的蓝色和红色的这个配色，晚上7点一亮灯，哇，那就瞬间变身海河上的璀璨明珠了。灯光倒映在河面上啊，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浪漫感直接拉满了。
5: 没错。
4: 而且呢现在都是新轿厢啊，特别的贴心，不仅有空调还能调节温度，还有这个天平地平播放星空啊樱花呀这些的动画啊。还能连充电和这个蓝牙都给您安排上了，想要放首歌搭配这个美景完全没问题。我真的是太浪漫了，自己在这个轿厢里一转转半小时，在里头有空调，
5: 对，
4: 还有这个各种的天平地平播放星空，就特别浪漫，你在里边想怎么拍照怎么拍照、
5: 对，也是过于的宠粉了。
4: 对啊，里面呢还有这个亲子卡通主题的轿厢，带娃的朋友可以直接冲。另外啊

0: 节假日还有灯光秀跟卡通玩偶互动啊，排队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特别无聊，运气好的话有可能还能碰到这个非遗汉服表演，氛围感也是能直接拉满了。
1: 是，至于做这个那拿我们一定是看景的哈。
0: 对，
1: 那选择什么样的时段做，最佳的游玩时间是什么，跟大家说啊，强烈推荐傍晚时分，也就是下午5点到7点之间，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人是比较多的，因为这个点既能看到日落时分的金色余晖洒在摩天轮上，又能见证它从白天到夜晚亮灯的这个浪漫的蜕变。当然阴天下雨这事儿就人家也不开放啊，你也别想上啊。一次体验两种美景真的是非常赚啊。如果呢你是专门冲夜景去的，记得晚上7点到10点呢是亮灯的黄金时段，节假日呢会延长到10点半，千万别去太早或者是太晚，太晚你就上不去了，太早的话你就看不到这个景了。
0: 没错，
1: 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天津之眼白天看吧，没啥大意思，
0: 就是个普通的摩天轮，
1: 就是个普通摩天轮，跟你在游乐场里坐的摩天轮没有大区别，就是你站得高一点啊，那种感觉。但是呢，你要想感受这个摩天轮最好的一个状态，还是在我们说的这个时间段去比较好。
0: 哎，然后呢是购票和排队技巧啊，一定要提前3天在官方小程序上预约，现场买票呢不仅要排长队，很可能还会就是到你了没票了啊，尤其是周末和节假日游客真的是多到爆炸。成人票呢大概是70块钱，1米2以下的小朋友半价，想要追求私密体验的可以选择 VIP 包厢啊，建议呢登舱前20分钟就到这个售票处换票，别卡着点去，免得赶不上场次了、啊、
1: 没错，拍照出片的这个机位呢和您单独说一说啊，想拍全景的直接冲这个金刚桥，人多的地方呢就是最佳机位了，用2倍焦距仰拍，能把摩天轮和海河游船同框，特别有氛围感。如果您前桥上人多的，就从金高桥往下走，走到这个河边的小平台，离水面近，拍倒影也很清晰啊，有可能还能近距离拍到像海鸥，但是别张嘴抬头。你不确定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啊，我们说的这个不是你在摩天轮上拍照啊，是你要拍摩天轮啊。另外呢，永乐码头附近的台阶和天石坊码头也非常绝，能够避开人群，拍出比较干净的这个画面。夜晚呢，您拉低曝光拍，还能拍出那种赛博朋克风啊。交通方面其实非常简单，市区里面嘛，公共交通就行了。自驾的话呢，不是很推荐，因为车位比较紧张。你坐地铁的话，1号线到西北角站步行15分钟就到了，或者坐这个天津的观光一路、五路这些公交，直接在天津之眼站下车就可以了、啊。
0: 另外啊，周边游玩和美食也千万别错过了。玩完了这个天津之眼呢，步行15分钟就能到古文化街，尝一尝耳朵眼炸糕，还有这个石头门槛素包，再逛一逛泥人张，感受一下老天津的风情。午餐呢，可以去老永盛包子铺吃这个3鲜包啊，晚餐就选永乐桥下的这个金菜典藏，八珍豆腐还有什么增崩鲤鱼都是必点的。
1: 八珍豆腐真的必宠，你知道吗？
0: 太好吃了啊，鲜掉这个舌头啊、还有这个地道的天津味儿，真的是特别的正宗。时间充裕的朋友呢，还能安排一个一日游，比如说从天津站出发，逛一逛世纪中、意式风情区，最后再到天津之眼，路线也是比较顺的啊。
1: 是，最后给大家带来几个小提醒啊，出行之前呢，一定要看这个天气预报，大风暴雨天的摩天轮会暂停运营，包括暴雨，就是极端天气之下，它肯定是不上，不能让你上人的。
0: 对，
1: 乘坐的时候一定要带好你的随身物品，装到包里面，因为你下去了那个东西就转上去了，你要找，你要等，你这个东西你就没法弄了。再有一个，它有的时候登空的时候你不小心摘歪一下，东西不就掉出去了，一定要装到包里头啊。
0: 没错，
1: 景区新出的文创冰箱贴很有意思，扫描能让摩天轮在你那个手机上转起来啊、还有呢打卡印章集册，逛的时候其实可以收集一下的、
0: 没错，总的来说呢，天津之眼真的是浪漫又好逛，不管是情侣约会还是亲子出游都是特别合适的。按照我们给您的这份攻略玩啊，保证您不踩坑还能出片满满啊、也祝朋友们在天津玩得开心。

不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燃，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俗话说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一天三顿饭已经成为大家默认的饮食习惯了。但是现在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日常习惯的差异，包括有些朋友这个工作时间的这个不确定性，有的人上的是晚班啊，那可能会多一顿饭，或者是他也是三顿，但是他把早餐省掉了，
2: 对，
3: 直接是午饭、晚饭和宵夜了啊。而有些朋友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到按时按顿的吃饭，甚至呢规律吃三餐都成了奢望。那针对我们的说的一天三顿早中晚三顿饭，少吃哪顿最伤身体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
4: 一天三顿饭少吃哪顿最伤身呢？2022年，来自中国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前瞻性研究显示，一天三顿饭都不能忽略，少吃哪顿都对寿命有影响。一天中跳过哪一餐更为致命呢？首先是早餐啊，不吃早餐，全因死亡率会增加11%。不吃午餐的话，全因死亡率会升高12%，而不吃晚餐呢，全因死亡率会升高16%。并且啊，饥一顿饱一顿，不按点吃饭呢，不仅伤胃，还会对免疫力造成损害。人体免疫系统有70%的工作是需要在肠道中完成的，肠道内啊充满了免疫细胞、免疫球蛋白，也就是攻击这个病菌的抗体以及细菌，它是承担着抵御疾病的重任的。人体的肠道免疫功能有着昼夜的节律，这种规律啊就和吃饭时间很有关系。咱们每天吃的食物啊都不是无菌状态的，为了对付可能存在的有害细菌呢，人体就通过分泌胃酸来杀灭微生物，肠道中啊还配备了强大的免疫功能来制约微生物的活动，保护咱们肠黏膜的完整性，避免肠道发生炎症。在不吃东西时呢，这个免疫功能啊就无事可做，保持在一个低活性状态。我们每天按时进食，身体激活肠道免疫系统的动作啊就会规律，而饥一顿饱一顿呢，肠道免疫系统啊可能就会紊乱，该活跃时不活跃，该休息时呢会过度紧张，从而造成肠道的慢性炎症，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会跟着受影响。一方面可能容易出现消化不良，比如说同样的食物得到的营养可能大幅度减少，从而降低全身的抗病力。另一方面呢，进食混乱也可能会影响到肠道的菌群，而菌群状态啊与身体的免疫功能是息息相关的。在一日三餐中也有着一个黄金比例，像咱们正常成年人啊，一天所需

0: 这个能量对于男性来说呢是2250大卡左右，女性呢是1800大卡左右。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中建议呢，早餐应该占据全天总能量的25%到30%，午餐占到30%到40%，晚餐占30%到35%。那么在吃早餐时呢，请您记住以下原则：第一个就是以谷薯类为主的主食，第二个就是动物性食物，还有奶、豆及其制品，最后一个就是水果和蔬菜。例如说呢，一袋纯牛奶，再来一两的燕麦片冲成糊，烤全麦馒头两片，加入一勺核桃仁碎和切碎的煮鸡蛋，再来上一份水果。午餐呢，您要记住一个1:2:3比例，即一份量的肉鱼蛋类，两份量的主食，包括饭面饼类，还有3份量的蔬菜。对于晚餐来说呢，我们应该选择水分高、体积大、不容易产生饥饿感的食物。这些食物啊，可以供应我们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例如说，用红豆、绿豆、糙米、糯米、大麦、花生、山药干、莲子、红枣等熬成八宝粥。菜品上呢，可以选择清炒西兰花、蒸蛋羹，还有金针菇、胡萝卜丝，拌上海带丝。最后啊，给您支上几个招，学会这几招呢，吃饭更健康。第一个啊，主食上我们多吃一些跨界主食。专业人士指出啊，日常血糖高的人呢，适宜选择升血糖指数较低的主食，如极少加工的粗粮、煮过的整粒大麦、小麦及黑麦、麦麸、硬质小麦粉面条等，可以多选一些跨界主食，比如说土豆、山药、藕。第二招呢，就是蔬菜应该多选择叶茎类蔬菜。控制血糖啊，最为重要的营养素就是膳食纤维，而在各种蔬菜中呢，叶茎蔬菜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更为丰富的。很多叶茎蔬菜不好嚼，而其中这些不易嚼的呢，就是膳食纤维，比如说芹菜、西兰花、卷心菜、茼蒿、空心菜、菠菜等的茎，这些蔬菜啊，都是控糖的好帮手。第三招，在肉类上的选择呢，首选鱼贝类。在调查中呢，红肉和禽肉摄入较多的参与者，糖尿病患病风险会增加，鱼贝类摄入啊是不增加相关风险的。所以说，将红肉换为鱼贝类之后呢，相关的风险会降低。第四招，烹饪的方式啊要清淡，菜品尽量选择蒸煮而少油炸，可以多食用一些含糖少的蔬菜。用水煮之后呢，加一些佐料拌着食用。如果说合并有高血压、低盐饮食计划呢，也可以要求厨师在食物中少添加食盐。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2层、3层、5层油纸， 这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3: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

0: 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和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抗议大明和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贴，
8: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0: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记录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它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它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
3: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信》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
4: 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
3: 尤其是唐敏行会长，
4: 多谢你提供主宰，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国路。
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
5: 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
3: 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元帅，陈毅元说的对，商会没国家过得去。陈毅元说的对，一定是他。没有什么可能的，我们要想办法渡过难关。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
6: 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
4: 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
7: 年少有为哦。
4: 这一位是裘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7: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
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
7: 通勤，
4: 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3: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秦年，是四代的先锋。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4: 先锋这人的完成，填充以血肉，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最后，
3: 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4: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3: 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5: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

0: 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0: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3: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4: 爷爷，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2: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2: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0: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9: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时盖，我定夺啊，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
1: 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
2: 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5: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当晚。
7: 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7: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哼，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7: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0: 嗯，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嗯，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7: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
7: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
9: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 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0: 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3: 快跟上！
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4: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2: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

0: 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

0: 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1: 哼，这居然都没死。嗯，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2: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3: 叶飞，叶飞，
2: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3: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4: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2: 大夫，怎么样？
4: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5: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6: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 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7: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8: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7: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9: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8: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6: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7: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9: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7: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0: 必须夺回来。
6: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入住以后涉及的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现在家里面很多人装了一些智能设备，比如那个扫地扫拖一体的机器人啊、嗯、每天我上班的时候我就点上它，让它自己在家里干活。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客厅啊、嗯、茶几这个位置，因为我们家那个茶几不是四个腿的那种茶几，
0: 哦，
1: 是一个十字交叉腿的茶几，
0: 哦，
1: 所以呢它就会有一些这个比较明显的角落它进不去，它扫不到啊。然后每次呢我要扫的时候，比如好几天扫完之后它这块都扫不到、
0: 嗯、
1: 那我就会把茶几挪一挪、
0: 啊、对，
1: 但茶几老沉了，所以呢，而且那个茶几老挪老挪的话，它那个腿有可能会松动啊、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个茶几啊在客厅里面存在的价值真的是越来越低了。
0: 嗯，
1: 因为这个东西曾经被视为家庭的客厅里面的标配啊、
0: 哎、
1: 茶几、电视柜、沙发，
0: 对
1: 啊，这个是必须要有的，长久以来的是稳居客厅的视觉和功能中心，没有它呢感觉哦这个客厅空荡荡的、啊、
0: 少了点啥、
1: 嗯、不够完整啊、
0: 哦、
1: 但如今呢它却有了失宠的迹象，不少家居设计里面呢、嗯、茶几呢已经不再是客厅里雷打不动的主角了，它呢也正在渐渐的退出中国家庭啊，包括现在还有什么去客厅化的设计，你客厅都不是重要了、哎、那客厅的茶几就更不重要了啊，
0: 没错啊，
1: 这背后呢其实是人们生活方式和家居审美观念的一个悄然转变。
0: 首先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这个茶几为什么会慢慢的退出了我们的中国家庭啊，它有几个缺点，首先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太占地方了啊、
1: 哎、
0: 茶几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占地方了，通常茶几的体积啊都会比较大啊，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会在这个茶几上面再放一个茶台，那么需要茶几的面积就更大了啊，会占据客厅不少的面积，让原本就不太宽敞的客厅呢显得更加拥挤了、
1: 嗯、
0: 尤其是对于小户型的家庭来说啊，那真是这个这一寸空间一寸金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如果再摆上一个大茶几，不仅行走的空间受限，还会让整个客厅会显得比较压抑。所以有朋友就觉得啊，客厅这个茶几啊，就是当初最后悔的一个设计决定了。如今呢，你丢了它吧，又有点可惜；放着吧，又鸡肋又碍事儿。
1: 因为它不像别的东西，你能挪到别的地方去。
0: 哎，
1: 它没地方能盛下它，主要是、啊。
0: 而且我跟你讲，我最近就是我们家也在就是家里面想重新改一下这个布局嘛、
1: 啊。
0: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茶几和那个电视。柜儿、
1: 啊，
0: 我想把电视柜呢改成孩子的那种玩具收纳柜儿
1: 啊
0: 懂吗？就是一格一格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里面有那个收纳箱。

0: 箱可以推进去、这样的话就是不外面看的不那么乱了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茶几，然后呢就问了一下我们所知道的一些二手的就是收家具的这些、人家一问，人家说是啊，你是收什么东西啊，我们说是那个茶几和电视柜，哦不好意思我们不收这个就是你二手卖不出去哦，你要知道
1: 二手如果卖不出去证明就是二手市场都没有市场了
0: 啊，对啊，他人家一般就是收那个什么沙发呀床啊这些，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电视柜和茶几真的现在是没有市场了，
1: 是你想出租屋里面床跟沙发是必备的
0: 啊，对，
1: 但是茶几儿和电视柜又不是必备的，
0: 没错
1: 是吧？
0: 啊，
1: 而且呢，尤其是这个茶几儿，它的高度就是很多人不敢保证说每个人吧，大部分人都被茶几儿磕过膝盖，
0: 嗯，
1: 就是麻筋儿那个位置，
0: 对对对，
1: 因为它的高度正好跟你基本上跟人的小腿是齐平的，
0: 对的，
1: 有的时候你一个不小心从沙发上起来，咔一下，嗷、那一声就非常让人难受，
0: 还有脚趾头也磕到过，
1: 哎呦，别管了哈。
0: 对啊，
1: 第二个我们要说的就是磕碰的这个问题了，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磕麻筋儿、磕脚趾头，最重要的是有些茶筋儿啊，它的边角是比较钝的。
0: 哎，
1: 然后呢，家里有小宝宝的朋友呢，特别注意。那生完孩子第一件事儿，孩子会爬会走了，就给家里面所有的角
0: 对
1: 安上那个防撞条。
0: 哎，
1: 但是有的时候那个防撞条呢会脱落，
0: 对，
1: 或者是本身呢它的过于的这个尖锐，你安上防撞条也只是你碰到的时候不疼，
0: 嗯，
1: 但是呢你。如果用大力气撞的话还是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0: 他没有办法避免意外啊，
1: 对啊、当然了我们说这个事儿呢也不是人人都会这样啊、但是大家呢都会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所以呢茶几儿磕完之后就人就是这样子，你磕完之后你就想踢他一脚你再踢
0: 更疼，
1: 踢完更疼啊，
0: 对啊，所以说啊这个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啊，就是建议能把他活动范围内所有的这些大件的东西能处理就处理一下啊，给他一个比较安全的这个活动范围、
1: 没错，
0: 第三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上面啊永远有杂物。你买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茶几造型好，什么这个样呢，配上那个样呢，好看。然后你买回来，你就会发现上面什么，除了遥控器呀、然后平时嗑的瓜子儿啊、零食袋儿啊、什么杂志啊、纸抽啊，所有的东西都会随手摆放在上面。就你可能说，哎，那我还也收拾啊，那你肯定是保持不了每天都那么干净的、
1: 对。
0: 所以说啊，就是你收拾好了也保持不了。三天，就算你自己不乱放，你家里其他人也会乱放，再加上孩子啊，给你往里边乱放东西，往上面画画，那你时间长了，你就真的是，很焦虑，你想扔了它，眼不见为净啊。
1: 但你看着它吧，你又生气，所以就是处于一个非常鸡肋的一个状态啊。
0: 对，
1: 还有一个缺点呢，就是清洁是比较困难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面儿好说，再收拾干净擦一遍就行了，但是底下就是一个问题。我家那个茶几底下还都是镂空的，有的茶几是那种比如家里面老人居住的是那种实木的，它有很多抽屉，它离地呢就是一公分可能都不到的一个薄缝，
0: 对，
1: 你要擦它吧，你是肯定所有的你能想象到的这些工具都伸不进去，
0: 对，
1: 如果你不擦吧，你就明确的知道那底下是脏的，所以呢基本上是半年或者几个月，然后你把它挪开，然后呢再擦一遍，
0: 对，
1: 然后很麻烦啊，非常费时费力、就是让人特别遭罪的感觉，
0: 没错啊。茶几的第四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功能单一啊。其实我们慢慢发现茶几的功能十分单一，除了放置物品之外就没有其他实用功能了、孩子在这儿写字吧太低了，
1: 对，
0: 哎，就是这对他的成长也不好啊，老弯着个腰，而且他的储物空间也是很有限的、所以说啊，越来越多人看清这一事实之后呢，一种去茶几化或者是弱化茶几的一个设计风潮就开始兴起了、并且迅速的以其强大的实用性和焕然一新的空间感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品质生活的家庭效仿。
1: 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啊，稍后回来和您聊一聊家庭如果没有茶几了，那你这东西往哪儿放，去茶几化的设计该怎么设计才会比较好呢？一会儿我们和大家继续聊一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呢，和大家聊了聊啊，关于家里面客厅的这个 C 位，就是茶几儿，现在已经逐渐退出了中国人的这个家庭。也说到了一些茶几儿使用方面的麻烦事儿啊，就是让人觉得挺糟心的事儿，比如容易磕碰呀，再有一个上面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就是占地方，这是最重要的哈。那现在很多在装修的时候，尤其是极简装修，会有那种去茶几儿化，甚至去客厅化的设计啊。我们今天接下来来跟大家聊一聊去茶几儿化的这个设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装修的时候，如果你坚持了这个事儿，大概率家里老人肯定是不同意的。啊，你上面不放个杯子呀？
0: 对呀、
1: 你不放遥控器啊？
0: 那喝个茶都没个地儿啊？
1: 对，放个纸抽啊，是不是多麻烦？不是你喝个茶，嘀嘀咕咕跑到厨房去，就是餐厅去弄。然后呢，拿个纸抽也得去餐厅弄啊。但是装好之后呢，你会发现去掉茶几儿，让整个空间变得更加轻松自在，它的实用性变得更强了。首先第一点，直观的就是大了，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再选择自己喜欢的沙发地毯，然后呢，往那个地下一坐，非常舒服，
0: 太爽了。
1: 而且我觉得沙发在家里面不是用来坐的，是用来靠的。大部分人都喜欢坐在这个地下啊、然后呢，倚着沙发。
0: 对，
1: 另外呀，这个去掉茶几之后呢，传统客厅这种所谓的围合式的布局就取消了，功能呢变得更加多样性了啊、而且释放出更多宽敞的空间呢，家里有小孩的那儿童游乐区爬呗，是吧？同时呢，大人也可以边看电视做做什么瑜伽呀、健身操呀、蹦跶蹦跶、踩踩那个那叫什么按摩垫
0: 儿、对，指压板
1: 啊，指压板啊，孩子长大

0: 之后呢，再把地毯去掉，放上一张长桌，它就变成了一个学习办公区了。
1: 嗯，
0: 尤其对于小户型来讲，没有单独的这个书房，你可以用它来做一个比较好的替代的方案啊。
1: 哎、
0: 所以说这些东西都远比一张大茶几更加实用。
1: 没错。
0: 但是有人问一个问题，哎呀，那我家里来了客人怎么办呀？大家得围合在一起，嗑嗑瓜子，喝喝茶，看看电视什么的。但你仔细想一想，现在有多少人家里面会招待客人，在茶几儿、客厅那个地方待？反正你看我家现在招待客人来了之后直接进餐厅
1: 啊、哦，对，又吃饭、
0: 就是、吃饭也在餐厅、然后除非就是孩子去客厅看电视的时候把电视给他打开，他也坐在沙发上，
1: 对，
0: 茶几对他来讲也没什么用，而且有孩子在客厅你还特别小心，千叮咛万嘱别废，别往茶几上蹦，然后别磕着了、你还特担心，
1: 对，
0: 大人一般情况下就在餐桌连吃带喝带聊天，
1: 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就是有些就不算是、也算是不拘小节嘛，但是大家吃完饭了以后坐在这个地垫上，
0: 对啊，
1: 靠着沙发围在那儿、
0: 仰着，
1: 对，聊个天啊，因为我觉得就要是能把就是同事或者朋友
0: 请到家里面来
1: 、那么说明关系是肯定很好的，
0: 对，也不用在乎那么多，
1: 对，就是你仰着啊怎么着的都比较舒服，怎么舒服怎么来，所以有没有茶几不是很重要，我感觉
0: 喝多了可以直接给个枕头就睡了
1: 对的。另外呢就是如果不放茶几的话呢，可以放这种榻榻米垫啊、有朋友就是这么做的，他去掉这个茶几之后呢，地上铺了那种榻榻米的那种草垫子，让客厅瞬间就变成了一张大床哈、也堪称是成人版的趴趴垫，其实跟那种小孩的厚一点的那种趴趴垫也类似啊。这种榻榻米垫呢，成为了家里最重要的活动区域，就是、真的就是沙发就是用来靠的，坐在垫子上看个电影啊啊，吃个零食也好打扫，对吧？你在沙发上你吃，你掉那缝里面也不好收拾。
0: 是，
1: 哎，所以说啊，就是总之家居氛围是特别自由随意的感觉，
0: 对，
1: 也是自己喜欢的样子、
0: 我那天看了一个现在很流行那种叫做可拼接式的沙发，它是一块一块的，它当然是以布艺为主的，首先它重量是比较轻的、因为都是海绵嘛、然后呢就是然后颜色你也可以换，它的可拼就跟俄罗斯方块一样，就是你这个对那个也行，那个对那个也行、就是你想把沙发做成围合式的，那就是两边有扶手，你想做成分散式的，因为大家有时候习惯看电视的时候哎，胳膊往那一拧、
1: 对，
0: 然后胳膊煮一下，但是如果你要煮的话呢，你无非就是沙发的这边和沙发的那边，
1: 嗯，
0: 但是这样子的话呢，比如你夫妻俩在那看电视，一人在一边，感觉哦好像有点疏远的感觉，所以它那种围合式的就是把两边那个边放到中间，
1: 哦，就两人都可以随意拼接，
0: 对，都可以在中间煮着、然后交流也不受影响、再有一个呢，你可以把一层拿下来放到地下，就是如果你嫌地下过硬的情况之下、放到地下，然后它那个靠的那个位置就靠腰的那个位置、也可以拿下来，
1: 哦，
0: 然后这是挺好的啊、就是
1: 想怎么做怎么做，想怎么拼怎么拼、
0: 没错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说，如果你的家里面不放茶几，有没有什么平替方案，的确像空调的遥控器，电视机的遥控器、你现在家里面还有什么机顶盒，你至少要到两到三个遥控器放到那个位置，
1: 对，
0: 有的时候喝个水，那你不能每次起身去厨房喝或者去餐厅喝、你可能拿一个杯子过来放到这，你只能放到地下，
1: 对，
0: 一不小心咵踢了所以现在有一种叫做边几啊、就是很小，它大概也就20到25公分左右的宽度，长呢也就是3到40，它的高度呢是完全可以贴合家里面沙发扶手的这个位置，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把它放到上边，包括什么这个纸巾呀东西都可以放到上面、它呢是那种灵活形态的，而且你可以买那种底下带滑轮的，连抬都不用抬、
1: 推
0: 着就走了、说啊，滑轮那一碰不就跑了吗，现在滑轮带锁的，
1: 都带锁、
0: 就锁扣你往下一搬就行了、它就可以固定在那个位置了，
1: 没错，
0: 想去哪儿去哪儿，是吧、我想坐在这边我就把它挪到这边，想坐到那边就挪到那边，
1: 更自由了，
0: 没错啊、更灵活而且更多元了啊、
1: 没错，
0: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什么呀，茶几退出我们的视线，退出大家的家庭，不仅仅是因为家具摆放的变化，其实是大家对于生活方式的这样的一种要求也在变化，它也代表着人们更懂在有限的空间里面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多像舒适啊安全呀、和互动的这个可能性，代表着更注重空间的质感和留白，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留白这个词儿太熟悉了，
1: 对，
0: 老祖宗所有的审美传到现在里大部分的都是这个留白，才能感受到其中的意味和意境哈。
1: 没错，
0: 如果你是各种物品堆砌到一块儿，当然不能说你没品味，但是呢可能对于你实际生活的体验感要稍微差一些啊、形式这个东西远远不如功能更重要啊、这是我们在节目里面反复的和大家讲的，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去茶几化的设计吗？欢迎各位节目之外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美好家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

0: 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秦皇岛市昌黎县副县长赵一凯赵县长。你好赵县长。
2: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副县长赵一凯，非常高兴参加对话文旅节目，带大家一起了解昌黎的文化和旅游。在此我仅代表昌黎县人民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昌黎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1: 非常欢迎赵县长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说到昌黎啊，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都不陌生。昌黎二字呢，有黎庶昌盛之意。那在昌黎呢，曾有九代帝王登临，也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俱望故里。那也是全国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县，也是我们全国文化先进县，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碣石山、黄金海岸、水岩寺、华夏庄园等等这些热门的景点都在咱们这儿。那昌黎呢，在文旅方面呢，一直是有着独特的魅力的。所以在最开始，先邀请您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昌黎的文旅资源吧。
2: 碣石山下，黎庶昌盛，昌黎命名确实取意于此。昌黎是久负盛名的花果之乡、鱼米之乡、文化之乡、旅游之乡、干红葡萄酒之乡。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自古就是旅游胜地。登山观海，亲沙戏水，摘葡萄，品佳酿，吃海鲜，购皮草。这个美丽的海滨小城，吃住行游购娱，体验丰富，让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1: 那如果要是让您将我们昌黎的这个文旅资源按照不同主题来分类的话，您会分为哪几部分呢？
2: 如果分类的话，简单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主题。一是可以领略登山观海之美，二是可以体验亲沙戏水之乐，三是可以开启品佳酿之旅。
1: 行，那咱就先说说这登山观海之美，它具体美在哪儿呢？
2: 寻帝王之境登碣石，渡汉武之台观沧海，结韩文公祠读华章，走大昭之路问初心，让人感受到的，除了站在渤海沿岸最高峰，美景尽收眼底的酣畅，还有千古文章的陶冶和红色精神的洗礼。
1: 那既然咱们刚才已经说到了这个碣石山，那您就和我们来展开讲讲这个碣石山的风光吧。
2: 碣石山，它以燕山山脉伸向东南的海边的余脉。最早记载于《山海经》的《山经》和《尚书禹贡》，由百余座大小的山峰组成，主峰仙台顶，海拔695米，是渤海近岸的最高峰。东侧依次排列，挂月、飞来、平斗、锦绣、望海，一共五座山峰，名曰五峰山，是全国红色旅游知名景区。碣石山素有千古神岳这个美称，为佛、道、儒三教的圣地。秦始皇、汉武帝、曹操等九位帝王曾先后登临，留下壮美诗篇。碣石山曾是中国北方远古的地理坐标，它位于渤海沿岸的山海交界， 位置独特，既是内陆山脉河流通向渤海的标识，又是航尊海入河的航标，神岳碣石也得到了众多这个文人墨客的青睐。著名的诗人郭沫若曾感叹说，五岳之首是泰山，神岳之冠碣石山。毛主席那一首《浪淘沙·北戴河》中，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一篇，他生动勾勒出魏武帝曹操当年东征回师，乘兴策马扬鞭，登山面海吟诵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豪迈画面，为碣石山披上了神奇色彩。
1: 那刚才呢，你也是提到了五峰山，它是属于我们碣石山的一部分吗？那既然被称为是红色旅游知名景区，那又有哪些主要的人物和事迹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是的，五峰山属于碣石山的一部分，也是走大昭之路问初心的所在。五座山峰峰峰异状，环列如屏，近观呢如五指插天，远望又似无有晚壁。为了纪念百代文宗韩愈而建的韩文公祠，便坐落于五峰山半山腰的平台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曾多次到这里游览、山居、避难，并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的论著，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李大钊革命活动旧址每年接待全国各地的参观瞻仰者约5-6万人次，成了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精神、进行新时期革命传统教育和廉政教育的红色课堂。曾经，李大钊称这里为人间奇境。李大钊先生，他的《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就是这五峰山最好的宣传语。
1: 哦，这听说李大钊和这个五峰山之间还有一些趣事儿，是吧？
2: 李大钊在五峰山确有趣事儿。说起关于昌黎典故和名人趣事儿，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知道李大钊的笔名孤松它的由来呢？
1: 哎呦，这个还真是不知道。这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2: 五四运动后期，盛传一首歌谣：“北大红楼两巨人，分传北里与南陈。孤松独秀如传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其中啊，孤松、北里，指的就是大钊同志。1919年夏天，李大钊同志在五峰山居住时，有一次出来散步，仰望平陡峰，发现一棵苍劲的松树孤立山顶，傲然迎风，俯视大地，他越看越喜欢，此后给自己取名为孤松，并以此名发表了不少作品。作为昌黎人，没有人不知道李大钊同志，这不仅在于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更在于李大钊同志在昌黎五峰山有着不解之缘。据李大钊他的儿子李兴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里边记载，李大钊第一次来五峰山，中途迷了路，便对着山上喊：“哪里是五峰？五峰在哪里？”当时被韩文公祠的守祠人刘克顺老人听到了，便回答说：“这里是五峰。”从此二人结缘，李大钊和家人日后上山便会落脚刘克顺老人的家里，老人和他老伴儿还会拿着香椿芽、咸鸡蛋、山核桃热情招待。在山里居住期间，李大钊曾经登望海峰去观海，带着儿子捡水晶石、摘山花、拾松子儿，他还把五峰山里捡的最大最美丽的一块水晶石放在了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的书柜里。说起捡水晶石，也有一件趣事。李大钊曾在深山里挖了很多又大又好看的水晶石，不过在回家的路上都叫脚夫高树林给扔掉了。当时脚夫一路上嘟囔着跟李大钊说：“ 要这些东西有啥用？又不能吃，又不能喝，累坏了我的小驴子咋办？他趁李大钊不留意的时候，不管水晶是好坏，捡着大块的往外扔。李大钊跟儿子李兴华回忆的时候说，他每次偷偷的扔掉一块，我就要心疼一下。我喜爱自己辛辛苦苦捡来的水晶石，脚夫高树林却担心累坏了相依为命的小毛驴，这也很合情合理的事儿。可我并没有阻拦他呀，任他偷偷的扔，他在前面偷偷的扔，我就在后面偷偷的捡。五峰山的优美风景、闲情趣事儿，还有手撕人一家淳朴可亲，深深的吸引感染了李大钊同志，甚至他曾想过把全家搬到山上居住。所以说，昌黎五峰山可以说是李大钊先生的第二故乡。
1: 那我觉着我们游客朋友们如果要是来到这儿，就更要来碣石山五峰山来看一看了，和无数杰出的名人先辈们同在一片土地，感受同一片碧海蓝天。那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第二部分是亲沙戏水，昌黎的海有什么奇特之处吗？海边有什么特别的游玩项目吗？跟大家来讲一讲。
2: 我们刚刚啊领略了昌黎的山，下面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昌黎的海。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海岸之一的黄金海岸就在我们昌黎，以其独特的沙质和美丽的风景而闻名。这里沙细滩软，水清潮平，尤其在阳光的照耀下，沙滩上金光闪闪，异常独特的大漠风光，到处充满自然的美，美的自然。这里也是最先开创滑沙运动的地方。来到海边，我们首推就是滑沙。从40米高的沙丘上一冲而下，带给游客无与伦比的速度和激情体验。此外，国际滑沙中心还开发了卡丁赛车、5D 影院、七彩滑梯、鸟艺表演、沙雕世界、户外拓展等10几项娱乐项目。各个年龄阶段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玩得不亦乐乎，实在是休闲度假、避暑消夏的绝佳之地。
1: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有想去滑沙的这个冲动了啊。那如果大家游山玩水累了，我们还有哪些好吃的可以品尝吗？
2: 昌黎的物产呢也很丰富，是著名的花果之乡、鱼米之乡。在山里，你可以品尝京白梨、葡萄、大樱桃等各种水果。在城里也有百年老字号赵家馆的饺子，也是我省非遗项目。还有昌黎独有的炸签子、蒸焖子等等，每年都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前来品尝。海边呢，我们原创的一首上央视的歌曲《老塔乐》，其中有句歌词是这样描述：如果您有机会来我家里做做客，大螃蟹、皮皮虾、红酒随便喝。如果你还觉得意犹未尽，那么就到海岸市集来打卡。这里承载着游客们太多的欢乐元素。紧邻大海的市集，结合了美食街、休息处和拍照打卡功能，着实又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畅游的理由。小吃琳琅满目，香气四溢，可以从街头尝到巷尾，体会一边吹海风一边吃美食的浓浓烟火气，让人一次吃个够。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咱这说完了山和海，那再带我们开启浪漫的昌黎的红酒之旅吧。
2: 是公元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葡萄被引入中原大地，并一直沿着丝绸之路向东，直至滨海古城昌黎。丝绸之路让昌黎与葡和葡萄酒

0: 不解之缘。1983年，厂里成功孕育出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这瓶酒摆上了国宴，在这里啊，您可以和国内外酿酒品酒的大师共同选葡萄、制佳酿、品美酒，还可以感叹亚洲第一大山体酒窖的壮观，欣赏世界上最大红酒主题壁画群的绝美，沉浸式体验酿造储存的乐趣，品味洞藏葡萄酒的神奇，感受中国第一个家庭酒保的真诚。充满了原乡风味的葡萄小镇和林庄林立的干红小镇，一定会成为您来到昌黎美彻心扉的理由。
1: 现在想想，品着一杯红酒，看着我们的山景，吹着我们的海风，太惬意了，所以都迫不及待想到我们的大昌黎了。那赵县长，除此之外，咱们昌黎平时还有哪些文旅活动呢？
0: 昌黎的文旅活动具有地方特色，每年都开展上百场文旅宣传推广活动，比如传统节庆活动，正月里会举办盛大的节食民俗文化庙会，几十场非遗演出，好戏连台，精彩不断。品牌活动也更加吸引人，连续举办全国葡萄酒节、民歌会、登山节，持续举办了数十场四季春晚，一系列的主题品牌活动，接地气，聚人气，又扬名气。
1: 我听说咱们昌黎好像有这个三歌一影，是吧？那您可以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吗？
0: 昌黎三歌一影是民间艺术的瑰宝，包括昌黎地秧歌、民歌、吹歌和皮影戏。其中地秧歌、民歌、皮影戏先后入选了第一批、二批、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吹歌入选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尤其地秧歌经常做客央视，受邀参加国内有影响力的比赛和交流展演活动。在之前浙江卫视《我看你有戏》这个综艺中，在几轮亮相表演中，几乎每次登台都受到成龙、冯小刚、张国立几位导师的称赞。在我们昌黎县流传着一句老话，饭不吃酒不喝，不能不扭大秧歌。米不碾面不磨，不能不看大秧歌。如果您有空来昌黎，一定要现场感受一下昌黎地秧歌的艺术魅力。
1: 那如果我们要是到了昌黎，这游客们怎么着才能欣赏到这咱正宗的地秧歌表演呢？
0: 昌黎地秧歌是一种即兴表演的艺术形式，秧歌队伍遍及昌黎的城乡，群众自我娱乐、自我演出、自我表现，这成为了昌黎人民世代相传的传统习俗。可以说，老百姓每天闲暇之余，随时随地扭。游客来昌黎啊，可以每周的周六到县城东山公园去看这种原汁原味的群众自发组织的地秧歌表演。在旅游旺季，黄金海岸等景点啊，经常会有地秧歌以及皮影吹歌的非遗演出。在每年文化庙会、六月份非遗日，还有乡村四季春晚以及各种大型的活动的舞台上，都可以近距离感受昌黎的非遗之美之乐。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昌黎文化旅游微信公众号和昌黎文旅的抖音号，随时有最新的演出信息发布，也有以前的一些演出精彩视频，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
1: 回头大家都关注一下啊，我们也可以欣赏一下这精彩的这个大秧歌的表演啊。再有，咱们当地的这个非遗和文旅之间是如何融合的？文创产品类又有哪些呢？
0: 除了各种各样的文旅活动展演，我们依托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歌一影、红色文化、海洋文化、红酒文化等啊，深度挖掘文化特色符号，设计出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注册了结石山下文创品牌，目前拥有文创产品和礼物50余种。 其中皮影册子还有剪纸册子、古瓷杯这些产品获得过河北省旅游商品大赛的奖项。另外，张苍卧佛、岁月昌黎画轴、黎明昌盛图等十余款产品被授予秦皇岛礼物这个冠名商品。
1: 好，咱们这个文创产品还是丰富多彩的。那如果要是想到咱们昌黎，我们应该怎么去会更方便一些呢？咱们的交通便利吗？
0: 非常方便。秦皇岛国际机场就在昌黎，距离城区7公里。另外，高铁、沿海高速、多条的国道、省道贯穿全境，2个小时内，北京、天津、上海、杭州、郑州这些地方的游客可以直达昌黎。
1: 那咱们旺季的时候，最高的游客接待数量能够达到多少？咱们昌黎最大的承接量又有多少呢？
0: 昌黎全县宾馆农家院一共200余家，房间总数呢有10,300多家，床位有21,000多张。旺季的时候最高游客接待数量呢大约达到156万多人次，全县最大的接待能力呢约为10万人次。
1: 那我们淡旺季这个游客差距大吗？针对于淡季，我们有没有哪些吸引游客的一些政策呢？
0: 昌黎的淡旺季游客数量还是有一定差距，淡季呢主要集中在秋冬季，对此我们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是每年都发布秋冬季旅游线路，积极打造红酒养生游、红色研学游、皮草游购游，将全县各景点串联起来，进一步的宣传推广秋冬季旅游的资源。第二呢是举办丰富的活动，通过举办葡萄酒节、冰雪运动会、登山节和庙会等一系列活动，深化体育加冰雪加旅游、产业加冰雪加旅游、文化加冰雪加旅游的新型发展业态。
1: 那我们在旅游的这个基础服务设施方面，我们主要有哪些提升呢？
0: 在基础设施方面呢，我们重点打造了全长6.1公里的蒲园小径旅游风景道。走在这条亲近自然之路上，沿途一路乡村风光，一路美酒飘香，游客沉浸式的体验湖乡风貌，接受生态教育。蒲园小径成功入围了全国我家门前那条路主题评选活动，并获得了第6名的好成绩。
1: 那对于提升游客的这种旅游体验，您觉着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大功夫呢？
0: 加强旅游服务队伍建设，实施一加三加 N 的综合执法管理体制，公安、市场、文旅、工商、城管等部门强强联合，以旅游环境综合整治、欺诈消费者、扫黑除恶、扫黑打非这样一系列专项整治活动为抓手，强化文化旅游投诉机制，加强文旅市场执法检查，加大案件的督办查处力度，重点整治旅行社乱象、无证导游人员的违法行为吧，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努力确保文化旅游意识形态的安全，优化文化旅游市场的秩序，净化文化旅游市场环境。
1: 那其实现在这种出游需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我们有没有针对不同的群体推出的一些旅游路线呢？
0: 有的，比如说针对中小学大学生推出了研学路线，针对年轻的情侣推出了山盟海誓地久天长的爱情路线，针对一些喜欢文化底蕴深厚的中老年人推出了探金寻古运在昌黎的路线，也欢迎朋友们到我们的打卡点来打卡。
1: 那我们放眼未来，也想请您展望一下我们昌黎文旅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0: 我们将以建设国际一流旅游城市为契机，精准把握三个关系，牢牢抓住三个关键，着力构建春赏花、夏看海、秋采摘、冬滑雪的以全域全时段旅游的新格局，真正实现旅游产品全域优化、旅游线路全域统筹、 牛品牌全域整

0: 和旅游市场全域营销，把昌黎建设成一个百姓热爱、游客向往的生态之城、宜居之城。
1: 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或者是向大家发出邀请吧？
0: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了解和喜爱昌黎，相知无远近，万里上相邻。真诚地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昌黎做客旅游，体验淳朴向上的社情民风，畅游黄金海岸的秀美灵动，品鉴干红美酒的酣畅醇厚。也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关注昌黎，投资昌黎，大美奋进的昌黎欢迎您，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赵县长的精彩分享，也希望更多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昌黎，了解昌黎，爱上昌黎。好的，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昌黎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赵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3: 著名歌手张雨生是通过歌唱比赛踏入歌坛的，那个时候的动机却是源于他最钟爱的小妹。在他还是个学生时，妹妹意外溺水而死。妹妹活着的时候特别喜欢唱歌，为了替她完成梦想，张雨生步入歌坛，以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获得歌迷喜爱。1988年，年仅22岁的张雨生发行了出道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天天想你》。在专辑的宣传文案中，他深情地写下制作感言：2年前，从小与我最亲的妹妹在骊山附近的山涧不幸溺死，那一年她才15岁。虽然从头到尾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这个伤口一直在我心中。她是那么可爱，那么懂事，而且歌声又那么好。老天真不公平，妹妹她一直比我更爱唱歌，唱得比我更好。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太大，在此之前我从来不曾公开演唱过。是他去世后，我报名了木船民歌比赛，开始加入热门合唱团，一场又一场地唱下来，像是背负了什么使命，心里不断有个声音催着我，喜欢就赶快去做，不要等到一切都已太迟。今天我站在台上，受到许许多多的欢迎，除了高兴，更多的是感激，感激上天让我唱出了自己，也唱出每一个人永远渴望的纯真与勇气。这是我的第一张专辑，我把它献给所有喜欢音乐、喜欢生命的朋友。谢谢你，老妹，谢谢你们，爸妈，谢谢你，我的朋友。张雨生，1988年10月22日。天天想你，它饱含了多少情与爱，也表达了张雨生对妹妹无限的思念与祝福。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

0: 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路精彩，一路行。
4: 五环。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呢，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文化和旅游部二日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根据公报，2025年末，全国共有文化和旅游部门所属艺术表演团体1879个，全年共演出39.2万场，同比增长1.8%。国内观众3.1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全年原创首演剧目1798部，原创首演节目5132个。2025年末，全国共有公共美术馆740个，全年共举办展览1.1万场，同比增长2.7%，参观人次7886万，同比增长9.4%。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53个，群众文化机构4.4万个。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国家级非物3994名。全国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2388个，从业人员1.7万人。全年全国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举办演出8.2万场，同比增长3%。举办民俗活动2.1万场，同比增长0.2%。举办展览2.3万场，同比增长4.8%。公报说，2025年文化事业更趋繁荣，文化产业稳步增长，旅游业活力强劲，文旅融合深度广度不断拓展，高效完成“14五”规划目标任务，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彰显，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做出积极贡献。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2日17时17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元。截至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

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电影《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今年暑期档的爱情题材作品同样是亮点纷呈，从贴近现实的情感故事到融入科幻元素的创新表达，不同风格的作品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电影《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了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则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讲述了一名坚信自己身处虚拟世界且是唯一真人的年轻人阿智，在遇见神秘女孩小一后，逐渐陷入真假难辨的迷局，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续作回归。电影《年会不能停2》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国产佳作不断档，进口大片也持续上新，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丰富选择。动画片方面，《加菲猫家族》重映回归，影片讲述一直在家娇生惯养的加菲猫与小狗欧迪意外卷入绑架案，却与亲生猫爸维克重逢，一家子被迫开启一段猫飞狗跳、惊险搞笑的冒险之旅。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2》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小主人邦尼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热门 IP 系列新作《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一贯的欢乐风格，将故事背景设定在20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小黄人们为了拍摄一部怪兽大片，跟随小怪兽古米展开冒险，却意外召唤出破坏力惊人的超级怪兽艾瑞恩，引发一连串失控危机。战争与科幻题材影片同样值得关注。电影《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科幻电影《揭秘日》讲述了气象主播玛格丽特在直播时突遭外星力量笼罩，之后与黑客丹尼尔联手，在危机四伏的探寻之旅中直面未知、寻找真相的故事。此外，恐怖片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陪伴大家解锁周末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眼下啊，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气温呢也还算舒适，特别是昨天一场大雨过后啊，今天就凉爽了很多，而且呢风光正好，而且后天就又到周末了，很多朋友呢肯定已经开始规划短途游了。之前啊，大家出去玩首选的呢肯定是名山秀水，还有知名的一些景区景点。但是啊，今天我带大家呢换一个新鲜的玩法，咱们呢不走常规景点，而是呢去打卡河北那些由闲置废弃老厂房还有老旧工业厂区改造成的特色文旅园区。依托城市更新建设，河北呢有大批闲置的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成为京津冀周边短途游、亲子遛娃、年轻人拍照打卡的宝藏目的地。

今天啊，咱们先去解锁石家庄和保定两座城市的四条厂区打卡线路，可以一站式读懂老厂房从机器轰鸣到烟火闹市的蜕变。

首先呢，咱们走进河北省会石家庄，打卡本地老牌纺织工业遗址改造标杆“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它呢是依托原棉一、棉二两大老牌棉纺厂原址改造建成的。那熟悉石家庄历史的朋友都清楚，上个世纪啊，石家庄是国家重点布局的纺织工业基地。当年落地棉一到棉二七座大型棉纺厂，轰鸣的纺织机器、成片红砖墙厂房牢牢镌刻在一代代石家庄人的城市记忆里，是老一辈市民青春与奋斗的缩影。那随着时代发展，纺织产业迭代升级，原有厂房呢闲置搁置，借着河北城市更新政策的东风，没有简单的拆除老旧厂房，而是呢立足工业遗产保护，深耕文旅融合，打造出了知音1953城市潮流文化会客厅，实现了工业遗址全方位转型升级。那知音1953呢，在2025年五一正式开园，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呀，就完成了三重跨越式发展，从废弃工业旧址升级成城市文化地标，从单纯场地租赁转向品牌自主运营，从单一零散消费升级全维度沉浸式休闲体验空间。如今呀，我们走进园区，老式锯齿屋顶、斑驳红砖墙、巨型老旧纺织钢架完整保留，原汁原味地留存了纺织厂的棉纺厂的这个工业厂房的肌理。我们呢不用特意去寻找布景，自然光搭配上复古厂房结构，随手一拍呀，就能拍出氛围感满满的工业风大片，是石家庄本地和周边城市年轻人热衷的拍照点位。那在业态布局上呢，知音1953啊是兼顾了全年龄段的游玩需求，细分了多元休闲板块。园区里呢有纺织文化展示区，老纺机、线轴、织布梭有序地陈列着。我们呢还能戴上耳机，聆听经典老歌《金梭银梭》，去近距离触摸石家庄纺织发展史。长辈逛园区可以追忆往昔岁月。还有呢，主打亲子游玩的滴答滴运动工厂，占地有3500平方米，囊括了卡丁车、室内攀岩、飞行影院、趣味闯关40多项游乐项目，从3岁的孩子到中青年啊都能体验。每逢节假日呢，这里还会落地主题乐园，像之前落地的巨型小黄鸭主题游乐区，旋转木马、泡泡互动、旱地冲浪等等项目齐全，成了石家庄的热门遛娃地。那说到烟火气啊，是集中在九宫十集美食市集，这里呢汇聚了河北各地特色小吃和全国网红美食，藁城宫面、赵县梨制品、漕河驴肉等等本土特产商铺入驻。逛累了呢，我们就可以马上就去品尝各地的风味啊。那文创街区呢，聚集了独立的设计师手作店铺，还有潮流文创小店，老式厂房空间呢改造的精酿酒吧、爵士乐馆，晚间的氛围感啊是满满的。那我们可以白天逛展购物，晚间呢听歌小酌，动静结合，适配不同的出游喜好。开园至今啊，知音1953呢常态化的落地了石家庄摇滚演出季，还有青年文化艺术周、国际街舞大赛、文创市集、 K-pop 随舞等各类主题活动超过了600场，几乎呢每个周末呀都有新鲜主题活动上新，大家呢每次到访都能收获全新体验，不用远途奔波，在石家庄市区啊就能一站式搞定观光、研学、遛娃、美食全需求。

好，我们离开了石家庄，接下来呢，咱们往北来到保定。依托西郊老牌八大厂工业遗存啊，保定当地呢打造了三处差异化的改造厂区，分别是西郊印象影视基地、第十九潮流街区和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三处园区呢距离都不远，大家呢完全可以规划一天呀串联起来游玩，适配休闲漫游行程。说起保定西郊八大厂啊，是建国初期华北重点工业集群，胶片厂、化纤厂还有变压器厂等等老牌厂区啊，都是在落地在这里。鼎盛时期呢，机器是昼夜运转，见证了保定近代工业崛起。闲置之后呢，保定竞秀区依托城市更新，对老厂房差异化改造，分别锚定影视研学、潮流消费和全民健身这三大方向，让沉寂厂房呀重新融入了市民日常休闲生活。接下来呢，咱们就来一条一条说这三条线路啊。那第一条线路呢，就是西郊印象影视基地。整座园区呢是在原老化纤厂这个旧址基础上修缮改造的，改造的最大亮点呢就是完整复原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厂区居民区的原生样貌。老式生产车间、家属平房、老式供销社、工矿配套设施一一复刻还原，完整的留存了化纤厂建厂时期的建筑原貌，常年着吸引着大量的这种年代影视剧组啊去取景拍摄，不少年代剧的外景啊都是在这里完成录制的。那我们走进园区里呢，就好像一下啊穿越回了几十年前的那种工矿生活区，老式搪瓷缸、旧机床、复古的广告牌遍布了园区的各个角落。喜欢复古纪实拍照还有年代风写真的朋友啊，我们不用去额外的租借服饰，依靠原生场景就能完成成片拍摄。园区呢还配套了小型的工业历史展馆，陈列着老化纤厂的生产器械还有老档案，适合学生群体啊去进行一个工业研学，能近距离了解保定西郊八大厂的工业发展史。园区的整体游览时长呢建议大家控制在1个半小时左右，行程轻松不赶趟。第二条线路是第十九潮流艺术街区。街区的名字啊是暗藏巧思，第呢取自英文 discovery， 就是探索的意思，十九呢对应原址十九座老旧厂房院落，同时呢面向保定本地的十九所高校青年群体，占地呢超过100亩，大面积的保留了原有厂房的这个框架，外墙呢搭配上潮流涂鸦、裸眼 3D 大屏，硬朗工业墙体碰撞新潮艺术设计，就形成了独特的视觉效果。街区呢是划分成了三大功能片区，东边的院落集群呢是主打文创、非遗市集、潮玩集合店，周末常态化的呢会开设露天市集，本土手作、民俗小物件、小众潮玩是琳琅满目。中间的核心区域啊，落地了500平方米巨型裸眼 3D 大屏，每晚呢会定时播放光影秀，是街区标志性的打卡点。大屏周边呢聚集了电竞馆、桌球俱乐部等等这种切合年轻人群体的休闲需求。那园区的西边呢则是打造成了全域美食街区，汇聚了川香粤、云贵等特色小吃，还有保定本地的驴肉火烧、钢炉烧饼等等。不出街区啊，我们就能吃遍南北风味的美食。每逢周末呢，这里啊就是客流量激增，周边的高校学生还有京津冀短途游的朋友们都会来结伴打卡，全天开放式免费游览。晚上呢灯火点亮后啊，氛围感会翻倍，建议大家呢傍晚入园游玩。第三条保定的工业游线路呢是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它的前身呢是铁道变压器老厂房，改造锚定的是体育加文旅的发展模式，依托老厂房超高的层高还有开阔空间的这个先天优势啊，改造成了室内的综合性运动场馆，可以完美的规避夏日暴晒、雨天淋雨的这种出行困扰，成了保定全民健身的核心去处。
园区呢是细分成了羽毛球馆、专业的篮球馆、匹克球中心、跑酷训练场、搏击格斗馆等等十多个专业的运动空间，配备了标准化的赛事场地，日常呢是面向散客还有运动俱乐部开放的。很多保定本地的运动爱好者呀，固定周末会来这里打球健身。那除了刚才说的这些专业的运动板块之外呢，这个园区呢还会配套网红的主题餐厅、休闲咖啡馆，大家运动过后啊就可以就近的去就餐休息，兼顾运动和休闲双重需求。工作日呢人流量

量是比较平缓的，周末和节假日单日的客流量最高会突破4000人次。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三处保定园区啊，其实离得都不远，大家呢可以串联起来一块游玩，一天的时间呢刚好合理分配行程，三餐呢就近选择保定的老字号驴肉火烧或者是本地的家常菜，可以深度感受保定的烟火和工业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好了朋友们，今天呢为大家梳理了石家庄和保定四座由老厂房改造成的旅游打卡园区，从老牌纺织技艺到华北工矿旧址，不同年代的工业遗存啊，经过创意改造就变成了适配全年龄段的周末休闲地，避开热门景区人潮，低成本的短途出游。明天呢咱们可以继续走进沧州和唐山，去打卡另外四座工业风的宝藏园区，继续解锁河北老厂区的全新游玩玩法。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

0: 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8: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9: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阿蒙播讲的长篇历史评书《孝庄传奇》，欢迎收听。
1: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2: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2: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2: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3: 好，书接上回，多尔衮有着政治家的那种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他认为巴泰德马户这两个不知名的人物的出现可能是影响这场争斗的一个重要因素，连刚才所蔑视的巴哈极其鲁莽的举止也可能是自己的一个错觉。那么在两黄旗这块宁寿宫那个女人直接控制的地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反应，真是耐人寻味呀。他也预感到那个女人呢，看起来已经指挥了两黄旗的应变，那巴哈的强硬对抗也许啊是对巴泰德马户的一种掩护，真是兵不厌诈呀。他有着政治家的那种极其准确的形势判断，他就想，如果巴哈、巴泰和德马户的反应真是出自于孝庄的旨意，那么孝庄的谋略、索尼的才智、鳌拜塔坦的凶狠，这三者的结合也许啊早就有了一个可怕的应变准备，不过就是他们隐蔽的更为严实罢了。他也预感到对方啊很可能已经组成了一个极为秘密的预备队，准备在急需的时候杀出来，就如同4年前科尔沁6000铁骑出现在广宁城一样，把自己呀置于死地。他想

0: 这个预备队是谁呀？也许啊，就是这个不知名的巴泰德马户和早就已经露头的巴哈。所以啊，他也不由得感叹：宁寿宫的主人呐，这个谋略过人的女人。多尔衮呢，也有着政治家那种极其深沉的天赋才艺。这巴泰和德马户对谭泰的设宴欢迎啊，迫使他再次对谭泰进行了一番审思。这个皇太极的贴身侍卫毕竟不是西汉冷僧机，谭泰和后宫那些女人呢，有着谁也说不清的联系。那谭泰也不是何洛慧，十多年来，谭泰有着一双左右全局的铁腕。于是啊，他就进一步想到，谭泰今天在武英殿的那种不卑不亢的神态，那种啊绵里藏针的要挟，那种故弄玄虚的对那个女人的掩护，哎呦，他突然的惊恐起来。也许这个难以驾驭的投靠者，就是那个女人故意设置的一个棋子。皇宫本来就是一座戏台，这天天都在忙碌着一群戏子，这些戏子当中有着不少盗书的蒋干呐，自己不也把那西汉冷僧机派进了卫于宫吗？那么这会儿啊，在多尔衮疑惑不解的思索和难决难断的徘徊当中，吴拜走进了密室。吴拜是南宫王府的近臣，有着多尔衮赋予的随时禀奏的特权。他这会儿一进屋一瞅啊，那多尔衮正在徘徊思虑，他便像往日一样弯腰的功立于多尔衮来回踱步路线的中间右侧，用平稳的声调和简练的话语禀奏着武英殿会议结束后的最新的反应。他告诉多尔衮，大贝勒代善在五凤楼外落马骨折，现在呀正在急救。多尔衮听了没有什么反应，这脚步的节奏毫无变化的响着。他接着说，紫禁城四门三宫加强了警戒，兵力啊增加了一倍，这一瞅啊都是镶黄旗的士卒。多尔衮没管这些，步履如常，这个反应啊似乎早在意料当中。接着他又说了，内院大学士范文成从山东回来了，是午后酉时抵达的。哦，这多尔衮一听啊，脚步的节奏稍有减慢，然后呢又正常的走动起来。吴拜接着禀报说，卫玉公苏麻拉姑传皇上谕旨，召西汉冷僧机回府照看生病之母，出痘之子不必急于进宫听差。多尔衮听了，这脚步节奏加快了，脚步的声音呢也变得急促而慌乱了。吴拜接着说呀，圣母皇太后已经移驾慈宁宫理事，婉儿也跟着去了。吼！多尔衮突然停住了脚步，面对着绿窗站住了。这时吴拜急忙走上前去，他低声说呀：“皇上也移驻了慈宁宫。听说呀，现在慈宁宫的内外事务分别由苏麻拉姑和伊罗根执掌。”吼！这多尔衮的脚步踉跄，那么一震，这手扶着窗台站定了，神色是冷酷而阴沉，目光是凶狠而冰冷。那腿膀子上的肌肉急剧地抽动着，他一切都明白了。这孝庄确实早有准备，四年前清宁宫的那个决心抗争的局面又出现了。这吴拜呢，他也从多尔衮这骤然出现的震怒当中啊，看出了多尔衮心中的焦虑和痛苦。他正想说出巴泰和德马户设宴欢迎谭泰的喜讯，来为主子驱忧解愁。这时啊，辅政王多铎兴冲冲地走了进来，只见他手里拿着一份笺表，进门就喊：“哈哈哈哈，好啊，宁寿宫那个女人动摇了，也退让了。”他在笺表上批。当他抬头发现了多尔衮阴沉而严峻的神色时，他把没有说完的话啊咕噜给咽了下去。多尔衮回答他的是威逼的目光。多铎急忙奉上了笺表，就说了：“你看，这份笺表上先是批了‘不可行’三个字，后来呀又给划掉了，又批了个‘在意’。 看起来呀，这个女人心里也没有底儿了。多尔衮呢，他根本就没有去接金表，也没有去理睬孝庄的皮氏。他劈头就问了这么一句话，说：“你知道八泰这个人吗？”八泰，这多多一听啊，一时是惶恐而发懵，茫然不知为何，他便如实回答了：“是整黄旗护军统领八泰呀、啊。他原来是鳌拜手下的一个骁骑校。那德马忽呢？他呀，好像是塔胆手下的一个左领。”这时，只见这多尔衮猛然转过身来，用发火的目光盯着多多，这牙关咬的是嘎巴嘎巴直响，心的话：你怎么也如此的粗心大意呀、啊？这阵呢，吴拜在场，他只好给他三分薄面。他呀，终于压住了心头的恼怒，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心情沉重的开始训斥起多多来了，说呀：“我们好不容易制服了索尼、鳌拜和塔坦。”可巴哈巴泰和德马户却早就已经掌管了两黄旗的实权，他们呢已经手握刀枪等待着我们呢。这个隐蔽的接替了索尼、鳌拜、塔胆权力的年轻死党，也许啊更加大胆、更加凶狠、更加的敢于冒险。那个女人走在我们前头了，可这些善于凶杀狠斗的骁骑校还有左领，是谁把他们给弄上来的？这多多和吴拜呀、啊，都被多尔衮这个突然的发觉给吓呆了。这时，多多再看肩表上那个女人的皮饰啊，在划掉的“不可行”和重写的“在意”的字里行间，他突然感觉到，是那个女人故意设置的陷阱，显露了对方不可捉摸的心机。这时，多尔衮看着面前发呆的多多和吴拜呀、啊，他有些心软了，心想也是。不能全怪他们呢，把这些年轻的对手给提拔上来的，这归根到底是战争啊！因为战争需要打赢，需要这些凶杀狠斗的野种率领兵马冲杀呀。这时啊，那兵部尚书韩岱惊慌地走进了密室，扑通一声跪倒在了门内，神情显得是十分惊恐。他大声禀奏：“摄政王，洪承畴送来了火机密报，闯在余部。”在湖光居士了，啊？什么？这真是天外飞来一声霹雳，使得吴拜啊震惊失声，使多多手中的金表哗啦落地，使多尔衮呢也在刹那间头脑里形成了空白。只见他呆呆地看着门内失魂落魄的韩岱，这半晌才说出一个字：念。这韩岱呢，便开始结结巴巴地念起了密报：“上书，顺治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臣江南军务总督洪承畴稽首上言，江南局势近有逆转，刘贼闯陷余孽，李过、郝幺齐、孙可望、李定国诸贼，位极于伪明贵王朱佑樘意下，壮大何腾蛟瞿氏四之声威，肆虐于湖广。”江西总兵金生桓叛变于南昌，作乱于闽赣；广州总兵官李承东一路败绩，祸事江城；江南危急，人心浮动，山野刁民闻风骚动，情势堪忧。臣不得不捧心陈奏。这后面还不无感叹的写了：“臣面北气血顿首，齐天庭帷幄盛断，疑随寇乱，以暗社稷。”臣无幸一睹天颜，心焦如焚，不胜惶恐之至。那么多尔衮听完了这些，他从更猛烈的震惊当中醒悟过来了，这似乎啊神奇地恢复了沉静、刚毅和敏捷。他疾步向前，从韩岱手里抓过了密报，这飞快地浏览了一遍。这江南风云，敌军惊奇，叛军列阵，遍地烽烟。都似乎涌进他的头脑当中，一股无形的重压骤然地落在了他的双肩和心头，使他浑身的毛孔啊都紧缩而凝聚了。他也来不及仔细地思索征战的方略，但是啊，他已经隐隐地感觉到一个新的争斗格局啊已然出现了，一个新的时期已经到来了，而这个新的震动也许啊是对自己有利的， 他突然觉得眼下最要紧的措施啊，就是得先稳住孝庄，稳住孝庄手中的这几把尖刀，巴哈巴泰和德马户，对，可能还有谭泰，这样便能赢得一段时间来弄清江南形势的变化，并利用这个震动朝野的外力迫使孝庄就范。他说去给宁寿宫上呈的简表一字不改的重新抄写，再次上呈宁寿宫，请求圣母皇太后恩准。这都铎一听啊，他一时摸不着头脑，他没有作声。吴拜和韩岱呀，也都发呆了。我们说呀，历史发展往往是这样，各个政治集团的人们呢，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按照各自的利益的需要，创造着历史。可历史呢，却从来不偏袒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人们的愿望，按照自己的规律走着自己的路。人们在历史车轮的滚动面前茫然了，清醒了，壮大了，也消失了，稀里糊涂地混了过来。于是啊，人间的正剧、闹剧、喜剧、悲剧也就产生了，成了酒肆茶馆里的传说，成了史学家笔下的资料，成了文人墨士们杜撰演绎的话题和趣闻。且说洪承畴的密报到达了南宫王府几天以后啊，这广州总兵官李成栋果然叛清了，而且呢，打出了南明的旗帜，与江西总兵官金生桓一起，成了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的朝臣。他们呢，分别向着柳州、象州、抚州、赣州进发，向清军收复疆土。南明主帅何腾蛟所部和联名抗清农民起义军郝瑶旗袁宗帝的兵马，粉碎了清兵向桂林的进攻，已经向空虚的湖南腹地开始进击了。联名抗清的另外一支农民起义军兵马，在李过、高义公的率领下，出夔州而东下，占据湘潭、益阳、湘乡，进逼长沙。从三月到闰四月的两个月内啊，反清风暴迭起，席卷湖广赣民。于是，江南各地的火急唐报纷纷地飞向北京，落在大清统治者的案头之上。要说也真是祸不单行，在这些唐报飞向北京的同时啊，民间南来北往的行人和南明派往各地联络举事的使者，更迅速、更准确地把这江南反清起事的讯息啊传到了北方。中原汉人反抗圈地头冲暴政的斗争啊，又重新掀起。你就看吧，那唐报就跟走马灯似的。这一天是保定府唐报惊呼，农匪揭竿聚众，千百成群，毁村破县，聚啸山林。那一日是临洮唐报告急，回民造反，巩昌、兰州失守。还有济南唐报禀奏曹州、定陶等县失落，乱民有与河南乱民合股之事。大同府密报呈奏，总兵官江桓举止乖戾，行迹可疑，恐有不测之举。这等等等等，这天子脚下呀，似乎都要着火了。一场南北呼应、骤然而发的反清风暴，正在动摇着大清政权的统治，冲击着满洲贵族集团。冲击着满洲贵族集团正在斗法的多尔衮和孝庄，冲击着紫禁城和南宫王府两相戒备、两相对峙的森严壁垒。多尔衮呢，就被这突然的猛烈的风暴惊醒了。四年来，经过血与火的征削砍伐，在消灭了闯县刘贼和南明鲁王小朝廷、唐王小朝廷之后，汉人的反抗势力呀，仍然如此顽强地存在着，真是令人震惊啊！人心，中原的人心远没有归顺，大清在中原能否站稳脚跟的难题远没有解决，稍有懈怠，仍会覆辙翻船的呀。他沉默了，拒绝任何人觐见，包括他的左膀右臂多铎和阿济格。他思索了，不许任何人来打扰，包括他宠爱的侍女乌尔库尼。他要做决定了，把自己关在南宫王府的密室里整整关了三天。也许 因为大清在中原的天下是他亲手开创的，他对这块天地有着血肉相关的情感，他不愿这个天下毁于战乱，毁于内争，毁于自己之手。也许因为他是摄政王，是大清现实的实际统治者，对满洲贵族集团负有名分上、道义上的责任，他不愿成为爱新觉罗家族当中的不孝子孙。也许因为他仔细地估量了自己与孝庄的力量对比，觉得自己并不占有绝对的优势。他清楚，愿望在血火的拼杀当中，等于零啊，不起任何实际作用。也许因为他的心底有着一股阴险的暗流，我何不来个借刀杀人，利用这次风暴消灭身边的对手，借这场战争扩展权力，为自己来日登上皇位制造无所抗拒的条件。也许是因为满洲入关不久，努尔哈赤那股图强进取的精神还没有泯灭沦失，让多尔衮仍然保持着少数民族那种惜内争以御外敌的优良传统。总而言之，还有很多的也许。他终于决定，在这场风暴面前，暂时搁置了对皇位的争夺。3天以后，多尔衮走出了密室，用全部的精力迎接第三次中原征战的来临。他详细的查阅每份唐报，他精细的估计着各地敌军的兵力和作战意图，他亲自召集将领谋臣，研制征战方略。他果断地调整了六部官员，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并急令洪承畴由南京北上，以左理政务。他多次召集多铎、阿济格密议，内容不详。他单独召见了范文成，向孝庄发出了和解的信息。他以日益虚弱之躯挑起了迎接战争的重任，以刚毅无畏的气概去把握这场战争。他要第三次赢得中原征战的胜利。那么面对南明势力的反扑、归顺将领的叛变、中原李树反抗圈地头虫活动的复起、大同总兵官江襄的叵测动态，石孝庄啊心惊肉跳，不寒而栗。他终于知道，4年来的征剿镇压、安抚收买、开科取士、尊孔崇儒，仍然没有熄灭汉人的反抗之火，仍然没有取得中原黎庶的心，其最终的结局啊，仍有可能走上那辽代金代的老路，退出中原，消失在山海关外的茫茫山林和皑皑白雪当中。一个落后而人少力单的边陲部族，要治理一个文化悠久而人多势众的中原，真难呐。孝庄有着多尔衮同样的聪明，但他呀比多尔衮更加敏感、更加果断。他突然感觉到这场风暴有着一种离奇的功能，很可能啊使自己摆脱困境，可能使福临暂时豁免，也可能使那豪格、济尔哈朗、索尼、鳌拜、塔坦都得到拯救。谢天谢地呀！谢谢南明的王侯将领们，你们反抗了大清，却拯救了大清啊！这个理儿，你们怕是没有想到吧？要说呀，天下的怪事可真多呀，不是吗？这场风暴将会使诸王贝勒在惊慌当中清醒过来，他们在中原获得的土地、人丁、地位、权势和优于关外10倍、100倍的富裕生活，随时啊都有可能丢失，天下可并不安宁啊，不是吗？大清要在中原存在，就得打赢这场战争，要打赢这场战争，就得同心协力拧成一股劲儿，要拧成一股劲儿，多尔衮就得停止眼下的逼宫篡位和正在进行的残酷杀法。这个道理，想必那多尔衮是懂得的。他不是糊涂人，更不是不计后果的昏虫。孝庄呢，窥见了这场风暴携带而来的种种魔力， 他便以果断的行动，迅速地采取了一连串震动朝廷的措施。他趁那多尔衮沉默不语之时，抢先以孝端皇太后的名义，向诸王贝勒文武朝臣发出了同心御敌、平乱安民的懿旨，争得了诸王贝勒的赞同和信任。他趁那多尔衮正在犹豫思索之际，连夜召见了巴哈巴泰和德马忽，阐明了自己对局势变化的看法和对宫廷内争可能和解的估计。他下令两黄旗撤走对紫禁城四门三宫加强的警戒，向文武朝臣呐展示了自己的心计，缓和两相对峙的紧张气氛，并借此向多尔衮发出和解的讯号，赢得了文武朝臣的同情和拥护。他亲自召集内院翰官、大学士冯权、李建泰和六部当中的翰人侍郎，以及前一前陈明夏等人，详细的询问了现在的南明贵王永历小朝廷和灭亡的南明福王弘光小朝廷、唐王隆武小朝廷的差别同意，着重的询问了贵王永历小朝廷的中枢谋臣、主要将领和兵力的组成情况，并仔细的询问了大同总兵江襄的为人。他亲自召集六部尚书，详细询问了江南各省近年来的田垄耕作、五谷收成、徭役税赋及旱涝灾荒的情况。他亲自召见了吏部尚书龚鄂代，详细的询问了现在汉官的人数和任职情况，着重垂询了满汉官员全职上的差异。他呢，也调阅了近2年以来各府各镇的密报，着意了解各地汉人对朝廷的不满和反应。同时啊，他秘密地召见了范文成和宁完我，这些呢内容不详。总之，孝庄在不声不响地准备着，准备与多尔衮的和解，准备同心御敌新的局面的出现，准备朝廷的必要改革，准备在江南中原进行征战。好，预知后事如何，咱们呢下回分解。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7: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呢，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8: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危险藏在哪儿？
1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1: 安全没有旁观者。
5: 是情感的。 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今天旅途的第一站是一首铭刻在许多人心底的深情告白。无论世界如何变幻，至少还有你陪我走过四季更迭。一起来听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让我们感受到了爱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我们或许会遇到很多的诱惑和考验，但只要心中有爱，就能坚定地走下去，因为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去呵护。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许会遇到很多人，但每一个人都一定有着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甜蜜的瞬间、心痛的时刻，都成为了我们生命当中无法替代的宝贵财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陈小春的声音，一起回味那些曾经的独家记忆。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岁月如何更迭，那份深藏在心底的情感，都将永远熠熠生辉。来自陈小春，独家记忆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给自己的情书，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首关于自我价值的歌。王菲空灵慵懒的歌声让我们听到了，在爱别人之前首先要学会爱自己。给自己写一封情书是学会自我和解的开始，然而在感情的世界当中，不只有独白，更有精彩的对手戏。当两个人相遇靠近，不自觉流露的小动作小习惯，那些只有彼此才懂的默契，让人心甘情愿的沦陷。接下来这一站，我们将进入一场情感的交锋，来自容祖儿、周柏豪《必杀技》，送给你。

来自蔡依林的小伤口。爱情里的交锋难免留下伤痕，但有些伤口看似微小，却需要很久很久才能愈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八八幺，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感情的形态有很多种，有的时候是两个人的甜蜜，有的时候呢是一个人的孤单，但有时却是三个人的微妙平衡。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方大同，三

0: 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1: 你知道我最爱，
2: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讲的话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我们刚刚听到的声音来自金海心，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孤独有的时候会悄然来袭，尤其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刻。金海心的声音唱出了很多人心底的脆弱，在面对孤独和黑暗时呢，我们总想借一点光，借一点暖。接下来这首歌唱出了对人间温情的渴望和珍惜，即使身处低谷，也相信总有善意可借，总有微光可寻。来自毛不易，借送给你。

在1999年，周慧用这首《约定》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歌里的这些约定听起来平平淡淡，却是在风雨中为彼此撑起的一把伞，是在茫茫人海当中为心灵找到的一份安稳和归属感。旅行的约定，我们更渴望和那个对的人共享简单自由的时光，哪怕只是去吹吹风，说说心里话。让我们来一起感受平淡中的浪漫。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据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表示，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清华大学教授刘东先生也说，我最愿意去活一次的地方，无疑是在10世纪的中国汴京。对于天水一朝的文物之盛，我是那样的心往神追。那么，这么多人选择宋朝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宋朝生活指南》。

穿越到宋朝，您该如何安排一天的生活？穿越到宋朝，不能错过的美食和饮料又是什么？穿越到宋朝，外出旅游可以选择哪些交通工具和住宿方式？穿越到宋朝，又该如何享受独具特色的夜生活呢？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爱吃会食的历史已经有了几千年了。早在几千年前，中国就有了烹煮和烧烤的专用器皿。虽说食材也许没有现在丰富，但古人们却可以用有限的食材做出味道不同的美食。特别是到了宋朝，美食更是精益求精。宋代是美食的黄金时代，那时候食材也比过去丰富了不少，人们也有了更闲适的时间，更从容的心思来琢磨饮食，研究烹饪之道。就拿东坡肉来说吧，苏东坡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可也是一位美食大家。他被贬黄州后生活拮据，见当地猪肉价格便宜又很少有人买，于是便亲自烹调猪肉，创制出了名誉千古的东坡肉来，还专门写了首诗《猪肉颂》：洗净称少着水，柴头引烟馅儿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使它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食，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的自家君莫管。从此东坡肉味美香醇肥而不腻的名声就这么着传开了，人们开始争相模仿这种做法。说到吃啊，咱们再来看看描绘北宋汴京城市风貌的《清明上河图》吧。据统计啊，《清明上河图》描绘了100多栋楼宇房屋，其中可以明确认出是经营餐饮业的店铺就有40-50栋，也差不多有一半了。今天咱们厨师必须掌握的烹、烧、烤、炒、爆、溜、煮、炖、卤、蒸、辣、蜜、葱、泼等烹饪技术早在宋朝其实就都有了。所以啊，如果您穿越到北宋的开封，不用操心吃的问题，只要您钱带够了，各种做法的美食随您享用。

0: 去宋朝必然要去酒楼吃喝，而且要去就得去东京汴梁最好的酒楼樊楼见识一番。那这家酒楼到底牛在哪儿呢？樊楼一天可以接待1000多名客人，非常的豪华。它也是汴梁的地标性建筑，3层相高，5楼相向，各有飞桥栏箭，明暗相通。因为樊楼太高，以至于登上顶楼甚至都能看到皇宫里面啥样。您一走进这酒楼，马上就会有人拿着纸笔招呼座位，问您要吃什么。如果您有钱，自然可以随便点了。樊楼的菜品非常丰富，有绞制腰子、鹅鸭排蒸、烧翼子、莲花鸭签、酒制笃咸、曲肢垂丝羊头、入炉羊、炒兔、葱泼兔、夹野狐、金丝笃羹、煎安子、生炒肺、炒蛤蜊、炒蟹等等。点菜后啊，上菜的速度也很神速，尤其在说端盘子的小二，一个胳膊能落20个碗，跑堂技能满点啊。而且别看距今上千年了，人家伙计也没经过服务行业的培训，可服务意识却一点都不差，那真是把顾客当上帝看呢。史料中说，凡下酒羹汤任意所换，虽食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那意思就是说呀，那些下酒的饭菜想要什么口味您随便说，同样的菜10个人各要各的口味都没问题。因为那时候老板也严，如果伙计服务不周被客人投诉，严重的就直接就炒鱿鱼了。另外宋朝的所有高级酒楼都使用珍贵的银器，能带给您一种异常尊贵的消费体验。您还可以叫来歌妓，哎，边喝酒边听小曲儿。酒楼酒楼除了有好菜饭，必然还得有好酒啊。不同的酒楼有不同的招牌酒，咱还拿樊楼来说吧。樊楼有梅寿酒与和直酒，与樊楼齐名的十楼有碧光酒，和月楼有琼浆酒，玉仙楼有玉液酒等等。宋代差不多也有了蒸馏酒的工艺，但是高度白酒还不多见，所以当时流行的酒啊，大都是低度的糯米酒和果酒，所以请放心饮用。你要是觉得自己不胜酒力，一喝就醉，平常也就只能喝点什么可乐、雪碧什么的啊，那到了宋朝也请放心，不可能只是让您喝白开水，非酒精饮品那也多的是，您可以叫一些汤啊，或者是熟水。这个熟水相当于今天的广式凉茶，汤品则相当于今天的果汁饮料。宋代的笔记《士林广记》中还收录了果汁饮料的制作方法。先将花果用盐腌那么一下，晒干，烘焙，碾成细粉，然后装入器皿，密封存储。招待客人时再取出一些冲泡成饮品，有点像今天的速溶咖啡哈，甚至在炎热的夏天您还可以吃到爽口的冰镇冷饮。6月时节，东京的大街小巷都有人叫卖冰雪凉水、荔枝糕。可以说呀，这么精致的宋朝饮食和服务一定可以满足您那颗吃货的心。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一招穿越回宋朝，一本攻略走天下。东坡肉、琼浆酒、寻美食、找乐子，会吃会玩的宋朝人还有哪些花样百出的娱乐生活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宋朝生活指南。

饱了就可以四处溜达了，如果只穿越个几天时间，该如何解决住宿问题呢？出门逛街时嫌走路太累，那又该怎么办呢？咱穿越到宋朝，首先需要有一个栖身之所，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对于一名生活在宋朝的人来说，外出经商、旅游、赶考，不用太担心会露宿街头或者野外，因为宋代的旅店也很发达，只要你有钱，就不愁找不到舒适的宾馆和民宿了。哎，对了，说到这钱呢，你也不用急，今天出土的宋钱非常多，你随便海淘一点，背个一麻袋回去，那绝对是土豪。繁华的京城自然是客店如云，展开《清明上河图》，在图中那家孙杨正店的斜对面，就可以找到一块招牌，上面写着久住王员外家。这是京师一位王姓员外开设的民宿，宋朝客店的住宿费也不算贵，一般的民宿啊，住一晚大概是50文钱，以购买力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才20-30块。如果您在穿越的过程中不小心着了风凉或者水土不服，不幸病倒在客店里的话，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宋朝政府在客店的管理条例中有一条是这么规定的，店家如果发现住店的客人生病，不得借故赶他离店，而是要告诉当地民间基层组织的首领，就近请大夫给他看病，并在当日报告县衙。如果病人身上没有带钱，这笔医药费将由政府来支付。您听听，多贴心的。好了，住宿问题解决了，咱们也可以出门逛逛了吧。现如今啊，咱们想出门游玩，有很多种出行的方式，可以自己开车，可以坐公交，总之是选择多样，风险由人。那去宋朝旅游呢，估计有人会觉得，要是不买匹马的话，那出门就得靠腿了吧。其实不至于，你要是嫌买马太贵，咱可以租马或者租马车呀。套用今天出租车的说法，咱不妨将这种用于出租的马称为出租马。东京梦华录是一本追溯北宋都城东京城市风俗人情的著作，这里边就写到过，说开封的市民出个门啊，路程稍微远一点的就都会租马代步，这也说明了东京城内出租脚力的服务业是比较发达的，租匹马还挺方便，是不是？即便是夜晚2更时分，世间也有马出租啊。顺便再友情提醒一句，如果穿越到北宋的东京，出行尽量不要乘坐轿子，因为北宋时啊，男人乘轿可是一件不怎么体面的事情，北宋的士大夫都不太喜欢坐轿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轿子是以人代出，那是对人尊严的侮辱，越有文化的人

有吃的，有住的，还有代步工具，万事俱备。可咱一现代人穿越回去哪儿都不认识，到哪儿去找个导游呢？那时候也没什么旅游网站，旅行攻略什么的，是吧？出门该往哪儿走的呢？没关系，咱还可以请个导游。导游作为一种职业，最早可能就出现在宋代。南宋临安府有一群靠导游为业的市民，叫做闲人。虽说叫闲人吧，可他们可一点儿都不闲，人家是专门陪闲人玩的。他们那时候啊，会陪富家子弟游宴执意，替雇主打探游湖酒楼饮宴所在，以此赚取养家的工资。另外，宋朝京城还有一个叫四司六局的服务机构，也提供导游服务。您说我大老远穿越过来，钱带的不够多啊，想省点花没关系。如果你想节省一点，不顾导游，又想玩好，可以自己买一份旅游地图。宋人将地图叫做地经里程图，杭州的白塔桥就有向游人兜售地图的商店。有一首南宋题壁诗写道：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哎，宋代的地经啊，确实已经比较接近旅游地图了。图上标注有临安的道路、里程、可供歇脚的旅店等等，游客按图索景，很是方便。拿着地图，骑着马，您还可以去逛逛园林。每年元宵节过后，东京市民都有游园探春的习惯，那可以到哪些园林赏玩一下呢？东京梦华录里就给您提供了一份园林的名单：郁金园、王太尉园、快活林、麦家园、王家园、东御苑、李驸马园等等。这些宋朝的城市园林，不管是私人园林、四官园林还是皇家园林，春季都是对市民开放的，任人游赏。在宋代，开放私家园林是一种社会习俗，定期开放皇家陵园也是一项国家制度。逛累了，咱们还可以找一个地方歇歇脚，喝喝下午茶。宋朝的城市满大街都是茶坊茶肆，就跟今天城市里遍地开花的咖啡店一样。这些茶坊档次不同，大众茶馆茶价低廉，是城市佣工卖艺人等候雇主的地点。您在宋朝啊，要是想雇个保姆奶妈之类的，可以到大众茶馆里找找。而高档一点的茶楼则是富家子弟、城市文艺青年搞音乐创作的会所了。还有花茶房，楼上住着青楼女子，那可不是君子该驻足的地儿啊。在茶房消磨一段休闲时光之后，到东京的大相国寺逛逛也很有意思。大相国寺是出家人的寺院，又是东京城里边最大的商业交易中心，几乎什么货物都可以在大相国寺买到。作为一名穿越者，咱们可以去大相国寺淘淘宝。李清照与赵明诚夫妇就经常跑到大相国寺淘宝，乐而忘返。再悄悄地告诉你一个事儿，大相国寺里边僧人的厨艺也非常高超，有一位叫做慧明的和尚，厨艺尤其高明，擅长烧猪肉，以至于得了一个烧猪院的花名。这么从容地接纳世俗生活，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寺院，您怎能不去瞧瞧呢？逛完了大相国寺，天色也晚了，在酒楼吃过丰盛的晚餐后，宋朝的夜生活也要开始了。到瓦舍勾栏中观看表演，也是您度过一个愉快夜晚的好选择。瓦舍勾栏是宋朝城市的娱乐中心，类似于今天的大型夜总会。瓦舍之内设有勾栏、月棚，东京城内规模最大的瓦舍，内部设有大小勾栏50余座。勾栏中日夜表演杂剧、滑稽戏、讲史、歌舞、傀儡戏、皮影戏、魔术、蹴鞠等娱乐项目。北宋后期名动一时的艺人丁仙县，那可是比刘德华还红的。

0: 还有张七圣，那也是比刘谦还红的魔术师啊。这些人也会到东京的瓦舍演出，相当于今天的大明星走穴。到瓦舍勾栏看表演，咱也准备点钱，因为瓦舍勾栏的节目都是商业性演出，是要收费的。收费分两种方式，一是收门票，先购票再进入勾栏观看节目；另一种收费方式是免费入场，但在表演之前会有专人向现场观众讨赏钱。为了招揽观众，勾栏还会张挂招子，写明演员的名字和演出的节目，跟今天剧院贴海报做广告那是没什么区别的。而且瓦舍中不仅有各种文娱表演，还有卖药的、算卦的、卖旧衣服的、赌博的、剃头的、剪纸画的等等，甚是热闹。不管冬夏，无论风雨，可以说是全年无休啊。当您正在宋朝的夜市中享受着这么丰富多彩的夜生活时，市井间的热闹与喧哗却将皇宫衬托得冷冷清清，连宫女都会向仁宗皇帝发牢骚说：皇上您听听，外面丝竹歌笑，全是民间酒楼的作乐之乐，老百姓这么快活，可宫里却这么冷清。宋仁宗却说了：你知道的吗，正是因为宫里如此冷清，所以外面才会如此快活呀。朕如果像他们那样享乐，那外面就该冷清了。仁宗的这番话或许正好说明了宋代社会如此繁华的原因吧。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0: 新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罗家罗老师，
3: 哎，对，
2: 喜欢跟他一块玩耍，
3: 相互学习。
2: 大家能看出来吗？身高个头模样打扮差不多。
3: 是，
2: 说实话，我们俩打小是一块长起来的，
3: 发小。
2: 哎，我们一起上的幼儿园。
3: 对。
2: 一起上的小学，
3: 不错。
2: 一起上的初中，
3: 是。
2: 一起上的高中，
3: 哎。
2: 一起留学，
3: 你等会儿。
2: 结果呢？
3: 留学这事儿没人通知我呀，
2: 没人通知你，像话吗？
3: 啊，
2: 咱俩。
3: 对呀，啊。
2: 高考那年没考上，留学一年吗？
3: 那是留级。
2: 我这么说显得咱们高大上。
3: 哎呦，你这么说显得你傻。
2: 没有，就是打小在一块玩，
3: 那说清楚了，
2: 而且很多熟悉我们的朋友都说
3: 啊，
2: 说我们俩长得特别的像。
3: 哎，其实模样并不像。
2: 哎，模样真不像。
3: 对对对，
2: 哪儿像啊？
3: 啊，
2: 身材比较像。
3: 哎，确实是，
2: 身材差不多
3: 啊。
2: 往这儿一站，
3: 怎么样？
2: 您各位看，怎么那么的怀武？
3: 你对吧？怀武，
2: 啊，身体壮吗？
3: 你怎么没说鬼武啊？
2: 那个字念鬼啊？
3: 魁梧啊，
2: 就是说啊，对对，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壮。
3: 那得说对了，
2: 来给大家说说
3: 啊，
2: 你为什么这么壮？
3: 我经常去健身房，
2: 嗯，
3: 锻炼身体。哎，我金卡会员，
2: 这事儿我知道。
3: 哎，你怎么知道啊？
2: 我经常去你那健身房锻炼身体。
3: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2: 你看我去的时候你都不在啊。
3: 哦，巧了，
2: 不，主要你那卡呀，
3: 啊，
2: 同时只能一个人用。
3: 你用的我的卡呀？
2: 我去之前先体验一下，是吧？
3: 我这个太鸡贼了你。
2: 不是，主要是我嫌那个办卡的他忒麻烦。
3: 这麻烦什么呀？
2: 各位肯定都有这种体会
3: 啊。
2: 咱就说您每天下了班以后
3: 啊，
2: 您到了地铁门口
3: 啊，是
2: 超市门口
3: 啊，对，
2: 小区门口
3: 啊，
2: 总有那么一两个人
3: 啊，
2: 直么拿着手里拿着这个传单，
3: 嗯，
2: 也不管是男是女啊，
3: 哦，
2: 直么愣登的上来跟您搭讪
3: 啊。说什么呀？
2: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3: 对，我也见过这样的。
2: 本店呀，现在搞店庆
3: 啊，
2: 年卡八折优惠，
3: 哎呦，
2: 还送四节私教课，
3: 这么好，那就办吧。
2: 不办，
3: 哟嚯，
2: 我们那儿所有的设施都是世界顶尖级的，
3: 办吧。
2: 不办，
3: 行。
2: 我们那儿有什么游泳区域啊，什么无氧区域、有氧区域、休闲区域，应有尽有。
3: 办吧。
2: 不办，
3: 可以。
2: 我们那儿针对不同的人群
3: 啊，
2: 不光有小哥哥，还有很多像我一样漂亮的小姐姐。
3: 不办，
2: 我考虑考虑。
3: 哎，嗯，
2: 但是我没办。
3: 有志气，
2: 你有卡。
3: 哎，我把这茬给忘了。
2: 不是，我不是说不办卡
3: 啊，
2: 因为办卡之前我得弄明白一个问题
3: 啊。什么问题呀？
2: 我们为什么要健身？
3: 为什么？
2: 嗯，
3: 强身健体呀。
2: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3: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2: 是。
3: 你有病啊你！把我问含糊了都。
2: 我是说呀，这个强身健体它是最基本的
3: 啊。
2: 我跟你说，我跟大家想的就不一样。
3: 怎么呢？
2: 我每次到了健身房
3: 啊，
2: 先给自己拍个照，
3: 哎呦，
2: 发个朋友圈
3: 啊，
2: 让朋友们给我点赞打 call。
3: 哎，好多骗赞的都你这样。
2: 我跟你说，我这不是骗赞，
3: 那是啊，
2: 我这是第一步。
3: 哎呦，
2: 告诉大家我开始健身了。
3: 哦，哎，第二步呢？
2: 第二步
3: 啊，
2: 哼，
3: 干嘛呢？
2: 学嘛。
3: 什么叫学嘛呀？
2: 看看哪个区域有漂亮的小姐姐。
3: 我天哪，
2: 嗯，
3: 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啊。
2: 什么叫飞眼珠子呀？
3: 啊，
2: 你说我一单身年轻人我不能看看了。
3: 哦，那你看吧。
2: 对吧，看一看。啊，哎
3: 啊，
2: 这行。哎，
3: 怎么呢？
2: 你看哑铃区域
3: 啊，
2: 有一个身材纤甜的小姐姐。
3: 哎，你等会儿。这纤甜是
2: 说人家瘦。
3: 那是纤细。哦，你这儿要读纤甜的话，刚才那怀武就没争议了哈。
2: 我是说人家这个身材比较好。
3: 那得说对了。
2: 哎，你说
3: 啊，
2: 我是不是得在小姐姐面前展现一下？
3: 你怎么展现的？
2: 人家举哑铃呢，
3: 啊，
2: 咱也过去举哑铃啊。
3: 是吗？
2: 咱上来也不含糊。
3: 怎么样？
2: 直接举四两的。
3: 哎，有四两的哑铃吗？
2: 这你就不明白了
3: 啊。
2: 老话说得好啊。
3: 怎么说的？
2: 四两拨千斤。
3: 把它放这儿了哈。
2: 我一只手四两
3: 啊，
2: 俩手加一块2000多斤呢。
3: 没听说过啊。
2: 嗯，
3: 人家哑铃的重量都说棒。
2: 棒，
3: 对，
2: 那我能不知道吗？
3: 啊，
2: 我主要是为吸引小姐姐的注意。
3: 哦，那她注意你了吗？
2: 哎，你看人家的表情
3: 什么样的？
2: 切，
3: 这瞧不起你。
2: 凭什么瞧不起我？
3: 凭什么？你五大三粗的，啊，
2: 怎么了，
3: 兄弟？咱们来一个16磅的。
2: 你都说了，我五大三粗的
3: 啊，
2: 16磅
3: 啊，
2: 我
3: 啊30磅，
2: 还是瞧不起我呀？
3: 60磅。
2: 你别长了
3: 啊！
2: 我当时没含糊，
3: 怎么着？
2: 直接上100斤的，
3: 100磅，
2: 我让他看看
3: 啊，
2: 什么叫爷们儿？
3: 我天哪，
2: 对吧？
3: 啊，
2: 双腿伸的。

0: 怎么着？一足一口丹田气啊，握住哑铃走。
1: 走了你
2: 起来了，
0: 腰闪了。
1: 那
0: 嗨，
1: 那就别练了。哎呀，
3: 回家吧。哎呀，
0: 反正当时是练不了了
1: 啊。是啊，
0: 不过回家歇了没两天啊，我又去健身房了。
1: 你腰好了吗？就去了。
0: 腰好不好不重要，
1: 怎么着？
0: 重要是那天你有事儿。哎。
1: 你还用我的卡呢呀？
0: 那当然了、我们还得去嘛。哦，去了以后怎么那么巧？
1: 怎么着？
0: 又碰上那位小姐姐了。
1: 哦，还在那儿练哑铃呢。
0: 这次人家没练哑铃，
1: 干什么呢？
0: 在形体室练形体呢。
1: 是吗？哎，
0: 你看人家那形体
1: 怎么着？呵，
0: 做动作啊！
1: 我你学学。哎，
2: 金鸡独立
0: 是这个意思啊？
1: 真的？不，双龙探海
0: 可以吧？啊，还有个真的，画地盘。画什么地盘啊？画地盘啊？
1: 不是，你这个动作是什么呀？
0: 人家这个动我哪学得上来、啊、
1: 那这人家瑜伽。
0: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个啊。你说各位啊，我啊已经认识过一次了啊。
1: 对，
0: 咱得上去打个招呼。
1: 那应该的呀。
0: 嗨啊，
1: 什么模样是啊
0: ？Hello， 小姐姐啊啊，我
1: 对，
0: 还记得吗？啊
1: 是，
0: 我啊
1: 对，
0: 就是那个嗯，
1: 哎呀，小姐姐怎么说？
0: 啊，腰好了，
1: 还是认出来了。
0: 不是，小姐姐，你别闹啊！就是你刚才，哎，叫什么练着什么？
1: 瑜伽。哎，
0: 瑜伽啊！哎呦，你这个身体的柔韧度太好了。
1: 是，
0: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哎，
1: 对。
0: 我天呀，我看见你就像看见瀑布一样。我
1: 就这么美、啊。哎，
0: 老话怎么说的来着？
1: 怎么说的？
0: 叫飞流，飞流，
1: 谁开你震动了？这是。
0: 开什么震动啊？
1: 飞流直下三千尺啊！
0: 飞流直下三千尺，哎，疑是银河落七天呢。
1: 对，落酒店了。
0: 落什么酒店啊？
1: 酒店呀、
0: 啊。哪天不一样啊？
1: 差两天呢啊！
0: 我说小姐姐啊，咱俩都这么熟了，
1: 对，
0: 你说咱俩拍个照片呗？
1: 那他理你了吗？
0: 这回客气多了。
1: 怎么说的？
0: 滚！哎，
1: 漂亮。
0: 你行啊，两次了，
1: 是
0: 两次了啊，你怼我两次了，
1: 对。
0: 我跟你说，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0: 有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
1: 是
0: 今天的我啊，你爱搭不理。哎，明天的我
1: 怎么样？
0: 照样找你。哎，
1: 好，
0: 好啊！
1: 我不服谁徒，只服你呀、啊。
0: 怎么的？
1: 你没事你也练练。
0: 谁说我没练？
1: 你练什么了？
0: 瑜伽、拉丁啊。小姐姐练什么，我练什么呗。哟，
1: 那都是小姐姐练的，人家能理你吗？你练练，有那个身体对抗的，哎，拳击。
0: 想一块儿去了，
1: 对不对？
0: 拳击，
1: 你看看，
0: 当时想到拳击啊，啊，我也二话没喊，戴上拳击手套，
1: 是
0: 直接上擂台。哎呦，上去以后咱得喊一嗓
1: 子，你怎么喊的？
0: 你们谁敢弄死我？哎哎，
1: 等等，你这软话说的这么硬气吗？
0: 怎么你气势上震慑住
1: 我？你这不作死呢吗？
0: 我跟你说，
1: 一天没练，直接上擂台了。
0: 我跟你说，就我这一嗓子喊出来啊，还真站起来一个。
1: 我真有人来了。
0: 你看人的个头
1: 什么样？
0: 1.85米的个儿。哎呦。黑黝的皮肤，
1: 我天哪，
0: 哪儿都好啊，就是脑袋上没有毛，哦，
1: 就是光头。哎，
0: 我跟你说，哎，
1: 胳膊啊，
0: 你看胳膊上那肱二头肌，我
1: 这么壮啊，哎，
0: 大腿上的肱二头肌，你疼，我小腿上的肱二头肌，
1: 不是，
0: 脖子上的肱二头肌，
1: 这不蛤蟆吗？
0: 蛤蟆，
1: 一身的肱二头肌，
0: 比较健壮，
1: 你就说身体好就行了。
0: 站起来跟咱哥们客气客气。哦，
1: 怎么客气的？
0: 那这是弄啥嘞？
1: 这是什么味儿？
0: 刚才那个叫嚣可带劲呢。哎呦。正好啊，俺练了条组合拳哦，要不咱俩切磋切磋？哎呦，
1: 还有这好事儿啊？
0: 这是好事吗？啊，我听不出来他要打我吗？
1: 那赶快认输，
0: 认输啊！我告诉你，这时候不能认怂。我
1: 那你怎么办？
0: 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0: 36计，
1: 你把震动关了行吗？
0: 我这
1: 赶快走
0: 走啊！那是我的性格吗？
1: 那你
0: 跑啊啊！我告诉你，跑不能白跑。
1: 你怎么着？
0: 我得说他两句。
1: 哦，你怎么说的？
0: 打不到我吧，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哈哈哈哈，追不上我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打不着啊，打不着。
1: 玩去。听我的吧。老话说得好啊。
0: 怎么的？
1: 你能活到现在是个奇迹呀、啊。
0: 反正拳击练不了。
1: 是啊，你再练就组合拳了。
0: 怎么的？
1: 健身健身，锻炼身心呢。
0: 对啊，我一定把身体锻炼好了，
1: 这就对了，
0: 让小姐姐对我刮目相看。
1: 还奔着小姐姐使劲呢？
0: 那当然了啊，要不卡不白办了吗？
1: 你，哎哎嗯，我的卡，
0: 我知道啊，咱俩谁不一样啊？啊，
1: 不一样啊，我花的钱，
0: 哼，我锻的炼。
1: 我没看见小姐姐，
0: 我看见了，
1: 我赔了，
0: 我赚了，
1: 你要点脸行吗？
0: 我容你骄傲。
1: 哎，你这拉倒吧，健身房没有合适你的项目你就别练了。
0: 谁说没有合适项目？
1: 有吗？
0: 后来真让我找着一个。
1: 什么呀？
0: 动感单车。
1: 嗨，那不就是自行车吗？
0: 你看这人、一看就没骑过。
1: 我也不爱骑那玩意儿。
0: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有区别。
1: 有什么不同啊？
0: 它看着跟自行车似的啊，但是它不好骑。
1: 是吗？
0: 有那么个规律。
1: 什么规律？
0: 俩腿猛蹬，看着轻松，浑身发力，不往前冲。
1: 听你一说还挺门清。哎
0: 呦，我听你还能跟上是吗？
1: 跟你学的吗？
0: 就是不好骑。
1: 哦，是，
0: 我问你，那玩意儿骑跑容易把大胯裂了。
1: 那不至于吧？
0: 怎么不至于啊？啊，不信是吧？
1: 怎么着？
0: 不信我今儿在这儿给你骑一回。
1: 在哪儿骑啊？
0: 在这儿骑。
1: 这啊，不是，这也没有动感单车呀。
0: 无实物表演啊，让你看看我怎么骑的这动感单车。
1: 那行行，那我们看看你怎么裂的大胯。
0: 别老提大胯的事儿。
1: 行行行，来吧，
0: 你不能闲着知道吗？
1: 我给你加油、
0: 我用不着你加油。
1: 我怎么着？
0: 你跟我一块儿骑。
1: 我不会骑呀、
0: 跟着我的动作来就行。
1: 那行，那你带着点我、
0: 很简单。
1: 行，
0: 知道吗？但是咱俩骑呀、也出不来那种状态。
1: 那怎么办呀？
0: 没有那种氛围。
1: 是吗？
0: 全场的朋友们一块儿参与进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就可以了。
1: 不是，这怎么互动啊？
0: 很简单
1: 啊，你说说。
0: 我喊一二三啊，大家喊嘿就可以。
1: 哦，就这么简单。
0: 只要我喊一二三，大家喊嘿。哦，
1: 那行了，行了，
0: 可以吧？
1: 可以，
0: 这样咱们很简单，咱排练一下，好吧？
1: 行，
0: 来来来啊，一二三，嘿，你们骑一点好不好？啊，骑一点啊，
1: 好，
0: 来，一二三，嘿，一二三，嘿，一二三，嘿，就是这个意思，嘿，我觉得
1: 咱二三，嘿，一二三，
0: 不是，嘿，不是，
1: 二三，嘿，一二三，
0: 你自个儿玩吧，哎。
1: 还赢我吗？这里边啊，不是，我说这个互动挺带劲的，
0: 差不多就行啊。我告诉你，可以这样互动。
1: 行，
0: 还有啊，一会儿我骑这个动感单车的时候，
1: 怎么着，
0: 必须有这激情变化的音乐。
1: 你放心，没问题。
0: 我告诉你啊，现在开始，我让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骑这个动感单车的。
1: 我们拭目。
0: 开始了。
1: 好嘞。不是。哎，哟，兄弟，你这是干什么呢？
0: 这不上车了吗？对吧？
1: 我想你上车的动作这么销魂吗？
0: 你别看我这样啊，一会儿你也得这样。
1: 哦，一会儿我得这样。
0: 那当然了。
1: 哦，那行了，行了，
0: 我来好吧。
1: 我看看，
0: 各位都准备好了啊。
1: 好。
0: 音响师还有全场的单车达人们，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0: 险要挨炮。
1: 一二三，嘿，
0: 少吃多餐你不熬酒，没事健身你多走走，心情愉悦长相守，你快快乐乐到永久。

0: 这是怎么停了？
1: 大胯裂了。
0: 怎么老脸大胯呀？哎呀呵，
1: 啊，行行，
0: 我问你是不是特别发泄？
1: 还真爽。
0: 我告诉你啊，就打那天开始啊，我这动感单车骑的特别好。哎呦，整个健身房里边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哎，
1: 你骑这么好，去找你那个小姐姐吧。
0: 我都骑这么好了，我还找她干嘛呀？
1: 那你
0: 其他的小姐姐主动过来跟我搭讪了，
1: 说什么？
0: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1: 还是办卡呢？
2: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3: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2: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4: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2: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0: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2: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2: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5: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
0: 是
15: 我们是年轻的演员，哎，在台上啊，为了给您说好一段相声，在台下我们得花好几十倍的努力去学习。
0: 没错，
15: 这个呀，是我们年轻演员应该学的。我们从学校毕业之后，
0: 没有，建筑建筑，谁这么说话呀？
15: 怎么了？
0: 这年轻人，您这说的这方言，这都是
15: 这不是方言呀？
0: 听不懂了，
15: 咱们大伙儿平常聊天的时候不都这么说话吗？啊，上学啊。对不对？
0: 什么？
15: 上小校啊，上小校上小啊，上小小校上小小树小，上中小校上小小树小，上大小校校校校校校校校。小不小？
0: 你有病吧？
15: 怎么有病？
0: 谁这么说话呀？
15: 都这么说话。
0: 没有，听不懂那会儿。
15: 这么说话怎么听不懂？
0: 听不懂，听不懂。
15: 上小校。
0: 上小学。
15: 小数小
0: 学数学
15: 上小小小小数小
0: 上小学校学数学
15: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0: 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15: 这不都明白吗
0: 我明白什么呀我明白不了不是这么
15: 学习啊
0: 学习学习
15: 哎学习
0: 学习
15: 学习学习哎我们年轻人呢得这个努力的学习
0: 是是是
15: 得有这个文学的素养
0: 应该是这样
15: 这词儿没说错吧
0: 没说错
15: 读音没错吧
0: 对对对
15: 文学素养啊你像我
0: 您
15: 平时啊就注重培养很多这个业余爱好
0: 你啊
15: 我平时啊最大的一个爱好
0: 什么
15: 就是业余那个我平时
0: 业余那太业余了呀什么叫业余
15: 这词儿怎么我说错了
0: 我哪知道你最大爱好是什么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文学就是我喜欢的东西很多我最喜欢诗歌诗歌我喜欢
0: 你师姐知道吗
15: 我喜欢哪个诗歌呀诗歌你不懂吗
0: 什么呀
15: 诗歌不是师兄弟儿那个
0: 哪个
15: 不是那么写的
0: 哪个
15: 那么写的那个
0: 哪个
15: 诗嘛就是诗诗词歌赋的词
0: 什么
15: 不是
0: 哪个
15: 诗
0: 到底说清楚了
15: 诗词歌赋的诗
0: 歌呢
15: 歌就是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达巴把银归把银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啊愉快的歌声满天飞的歌
16: 怎么意思？
15: 就是这俩字儿。
16: 你就说诗词歌赋的诗歌不就完了吗？就
15: 也行也行、嗯。我喜欢这个诗词歌赋啊、嗯，舞文弄墨哦，这个最擅长了
16: 是吗？
15: 你看啊、嗯，这个诗歌的种类啊、嗯，特别的多。
16: 是啊，
15: 咱们国家嗯，什么外国的嗯，古今中外嗯，种类太多了。
16: 是吗？你最喜欢哪类的？
15: 我呀，嗯，我最喜欢这个什么题材啊？
16: 什么呀？
15: 我喜欢这个嗯。爱情的爱情是神圣的话题，
16: 是这么神圣俩字从你嘴出来怎么那么猥琐呢？就
15: 谁猥琐了？
16: 你就喜欢爱情的
15: 是这模样吗？不是，就爱情题材的诗歌种类很多呀、就拿咱们中国古代来说啊、古典文学啊、第一个诗集叫做诗经，
16: 诗经
15: 开篇第一首就是写爱情的，
16: 是吗？
15: 关雎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6: 我怎么那么恶心呢？我。
15: 还有就是李商隐的《无题》。嗯。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6: 你晚上做不了好梦了，我。
15: 还有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
16: 从那边说。
15: 回眸一笑，百媚生。后果不堪。
1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啊，这都是过去的这些诗，
15: 这都是古诗。嗯嗯，背的是不是特别多？
16: 嗯，挺多的。
15: 全会背啊、嗯，不光会背啊、嗯，我还会写，
16: 还会写呢。
15: 会创作呀。
16: 你呀、
15: 啊，我自己创作了很多小诗歌呀。
16: 是吗？
15: 各大报刊上都发表过。哦，真的，嗯、都是我写的作品。
16: 啊、哦，你啊，
15: 我。报你跟
16: 报刊上还发表，
15: 你什么
16: 哪报刊怎么不开眼呀、啊？
15: 什么叫不开眼呢？
16: 报刊还发表你的诗歌，
15: 写作品可多了。嗯，哎，你要不信的话，嗯，我跟这儿当着大伙儿啊，嗯，我朗诵一个，我自己创作的作品，
16: 你来，
15: 朗诵一个，
16: 来，没问题，
15: 我的代表
16: 欢迎朗诵一个，行不行？
15: 谢谢啊，啊，拿手作品啊，注意，
16: 要不然上趟厕所去。
15: 怎么老捣乱呢？
16: 你干嘛呢？在这
15: 酝酿感情啊、哦，爱情的啊、哦，这是一个悲情的啊小诗、哦。
16: 那你应该说到前边呢。
15: 悲情、
16: 啊，我知道了。嗯，
15: 悲情的、啊嗯，悲情歌曲，注意啊。嗯嗯。啊。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出卖我的爱，你背了良心债。就算付出再多情感，也买不回来。
16: 当初是你要分开，
15: 分开不分开，
16: 现在又要用真爱
15: 把我哄回来。
16: 爱情不是你想买，
15: 想买就能买，让我睁开，让我明白，放手你的爱。
16: 这是什么呀？这是
15: 我这诗你读过，
16: 这歌我听过，不爱情买卖吗？这不是，
15: 这不是我写的。
16: 你写的什么呀？就我告诉您，就您这诗，那我张嘴就有，我满肚子都是这诗啊。
15: 不，你还能来呢？全这模样，
16: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15: 绝句呀、啊！
16: 绝什么句呀、啊？这不都是歌吗？
15: 什么？
16: 这都是歌，不是诗啊？
15: 都是歌，我开头我就说了啊，我喜欢诗歌呀，啊，对不对？诗歌，诗歌，这是不分家的，啊，有诗就得有歌，明白吗？哦，今天就要歌教给你什么是歌。
16: 你那么别扭呢？怎么？
15: 诗歌种类太多了，嗯，歌曲的种类，
16: 歌曲，
15: 我也最喜欢爱情的呀。凡是爱情类的歌，嗯，我全会唱。
16: 哎呦哎呦，
15: 就敢这么说。
16: 哎，你行了行了行了，干嘛？您这口气太大了。还
15: 这一点都不
16: 爱情的歌你都会唱？
15: 对了，
16: 我也会唱啊。
15: 你瞧你，
16: 我比你会的多。
15: 我有研究。
16: 你有什么研究？我会都比你多，你甭管你研究不研究啊。
15: 你那意思你也会？
16: 当然了。
15: 那我跟这儿唱一爱情歌曲。
16: 你唱，你都不用唱啊！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是哪首。
15: 这可你说的啊？
16: 那当然了。
15: 注意，嗯。知道我唱的什么吗？
16: 我知道你吃的是什么。
15: 吃的干嘛呀？
16: 你干嘛？
15: 你说一张嘴
16: 你得出个声，你出个动静啊。
15: 哦，我还得出个声呢。
16: 我还出个声，谁把你气没心拔了是吗？
15: 出个声，
16: 出个声，
15: 出个动静。
16: 对，
15: 唱有旋律的。
16: 对对对，
15: 没问题啊。都会啊。
16: 那当然会了，
15: 名字都能说得上来，
16: 都说上来。你不光说上名字，我还能给你接出下句来。
15: 还想接下句啊？听我这歌、个、
16: 来、
15: 春季里那么到了啊，迎春花儿开，
17: 迎春花儿开，念呀听你个女儿啊，采呀么采青来呀，小呀哥哥，
15: 把你的心
17: 我的心穿一穿，穿一如行云草，穿一个同心圆。
15: 爱我别走，
17: 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15: 终于
17: 失去了你，再有你的眼睛
15: 走嘞，三
17: 凤家的三凤家的。
16: 不要了，我豁出去了。
15: 豁出去什么呀？会的不少啊你。
16: 大胆比你会的多啊。
15: 够可以的呀。
16: 什么意思啊？
15: 你会唱你不算能耐。刚才我说了我有研究，这是主要的。
16: 研究什么了你？
15: 我有发现呀。
16: 什么发现？
15: 通过我的研究啊，我发现不少这个爱情歌曲啊，都用一种动物来比喻美好的爱情。
16: 是吗？
15: 随便给你举个例子。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哦，听出来了吗？什么动物？
16: 大米。
15: 什么叫大米？老鼠？
16: 老鼠？
15: 老？你同类啊？
16: 谁同类啊？
15: 你看你大牙长得跟老鼠似的。
16: 哎，不是，您怎么回事啊？好家伙，我爸说我长像兔子，你这又说我长像老鼠。我怎么那么多属性啊？
15: 你胡说，我就得说你老鼠爱大米，
16: 老鼠老鼠
15: 是不是有？
16: 是，
15: 对不对？那咱们来命题唱一首。
16: 好啊，
15: 马有关的爱情歌曲
16: 可以，
15: 词儿特别好，
16: 我听听。
15: 听着
16: 啊，跟马有关的啊。
15: 天天都需要你，我的心只有你猜。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怎么样？
16: 是不是谁踩你尾巴了？
15: 什么词儿啊？
16: 你有没有感觉你那个词头该擦一擦了，就有点颤音。
15: 我没让你听我这嗓子，主要这词儿好啊。
16: 词儿也不行啊，你词儿没马呀，对不对？
15: 哦，对对对对对对，唱马，
16: 唱跟马有关。
15: 你换一个，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相片。
16: 没马，没马，这没马。
15: 我承认都是月亮。
16: 没有，这没有，这有月亮，这有兔子，没马这个。唱跟马有关的，
15: 我主要唱马。
16: 对对啊，
15: 有了。听那个啊，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有马没有？
16: 有马，
15: 对吧？
16: 没爱了，没爱呢？
15: 你别捣乱，后头有，
16: 后边也没有，
15: 你往后听啊，
16: 没有。
15: 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鬼迹，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鬼迹，都挡不住火焰进进入一帮护送师徒朝西去。怎么样？
16: 你竟然给唱完了。宝贝儿，我们爱呢，都让你唱西边去了的吧？
15: 不是唱这有
16: 爱没有？这歌里没爱啊？
15: 没有
16: 没有没有爱
15: 啊？你看没有？
16: 唱有爱的，有爱有爱的。
15: 唱换一个，
16: 你换一个，
15: 再换一个，
16: 你换一个。
15: 听这歌有啊？
16: 怎么回事？
15: 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我。恩爱过后，恩爱有爱没有？
16: 大家都散了吧。对不起啊，我免砸了，
15: 不是
16: 都走了吗？
15: 你别煽动群众好不好？
16: 我这么不煽动群众啊？
15: 不是有啊？
16: 你不有马有爱吗？
15: 对呀，
16: 是有爱。
15: 刚才有爱了吧？
16: 没马了，
15: 后头有，
16: 后边没马。
15: 别着急往后听。
16: 没有，我
15: 恩爱过后就不来找我，总说你很忙没空来陪我。
16: 没马，这没马。
15: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16: 马呢？马呢？
15: 拖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
17: 良心有木有？你的良心够叼走？一走就是几万里，
16: 别唱了。
18: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9: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8: 嗨，算了，走了走了。
12: 有时候，
20: 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1: 嗯，不错。
22: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0: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2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2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6: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27: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26: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8: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26: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公米叫响全国。
29: 哎，看咱们高中公米啊，我咱高中公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26: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30: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危险藏在哪儿？
10: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9: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0: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3: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4: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5: 夜战八方藏刀式。
16: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8: 我特别乐意参加春节晚会。
19: 是啊，
18: 一到春节晚会啊，我就能会会好些老朋友。
19: 没错，
18: 能认识好多新朋友。
19: 团聚的时候，
18: 你看我这一看呢，都是我熟悉的面孔。
19: 是啊，
18: 这是我新交的朋友。
19: 哦，
18: 那你得给我这新朋友拜个年，鞠个躬。
19: 给您拜年，我给您拜年了。
18: 哎，你看看。
19: 这边
18: 都是我老朋友。
19: 哦，老朋友也来了。
18: 老朋友得鞠躬拜个年。
19: 我刚得拜年了。给您拜年了。
18: 拜年拜年。我你看后排坐的吗？
19: 后排怎么了？
18: 那都是我的老邻居。
19: 是啊，
18: 爸，
19: 我给您拜年。
18: 相声演员嘛，
19: 啊，
18: 不说不笑不热闹，
19: 这话对，
18: 脑子得快。
19: 没错，
18: 得反应快。
19: 有反应啊。
1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9: 啊，
18: 研究什么？
19: 研究说。
18: 刚才我们说的，
19: 嘿嘿，
18: 都是拜年的话。
19: 对，
18: 说出话来让人爱听。相声演员就研究这个。
19: 对呀，
18: 有些人说话人不受听，
19: 不爱听。
18: 哎，有这个人。
19: 谁说话不让人爱听啊？
18: 我媳妇儿。
19: 对，你媳妇儿是有这毛病，愣头磕脑，
18: 说话不受听。
19: 对，
18: 她了解呀。老上我们家去，那天呢上我们家串门去了，临走的时候。

0: 我媳妇拿个大塑料袋弄了一塑料袋苹果，张扬，您拿这个拿吃去、啊、
1: 我不吃，您留着给老刘吃吧。
0: 你说嘛？
1: 您留着给老刘吃。
0: 给老刘吃？
1: 嗯，
0: 我喂狗我也不给他吃，你拿吃去。
1: 这句客气话不容不说啊，
0: 一句话得罪俩人，
1: 还真是
0: 不会说话吧。
1: 对，
0: 我天天跟您在一块儿，
1: 嗯，
0: 我要跟你这么说话你也不爱听。
1: 哎，没那事儿，
0: 真的，
1: 我们这捧哏都吃话。
0: 真吃话？
1: 不在乎。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张瑶。
0: 张瑶、
1: 哎、
0: 你有钱吗？
1: 有啊。
0: 你有房吗？
1: 有啊。
0: 你有车吗？
1: 有啊。
0: 你有犯罪前科吗？
1: 不是，你会聊天吗？
0: 谁跟你聊天？谁跟你聊天？
1: 你刚才干嘛了？
0: 我这说正事儿。
1: 等会儿，
0: 嗯，
1: 说正事儿有这么说的吗？
0: 我就碰见过。
1: 你就碰见过
0: 啊？
1: 那你给我们大伙说说怎么回事。
0: 那天我抱着我们家孩子办入托手续，
1: 孩子要上托儿所。
0: 对了，
1: 你们孩子多大呀？
0: 八个月。
1: 你们孩子八个月？
0: 二胎吗？
1: 哦，好好好，
0: 哎，
1: 去
0: 办手续。
1: 嗯，
0: 到那儿让我填个表，
1: 这是正常的程序。
0: 我一看填吧，
1: 填
0: 表上第一条，
1: 嗯，
0: 写着我跟这孩子的关系，
1: 填父子。
0: 嗯，我填了，填完了我们俩一对话
1: 啊，
0: 没把我鼻子气歪了。
1: 不可能，对话能气着人？
0: 咱俩表演表演。
1: 来呀、啊！
0: 我好比那办事的，
1: 我就是您，
0: 你就代表我。
1: 行，
0: 来来啊，
1: 来来来来，
0: 这表填完了，交给他了。
1: 父子，
0: 你一会儿再填。你跟这孩子是父子关系？
1: 是啊。
0: 能不证明是父子关系呢？
1: 我跟我媳妇儿结婚以后有的这孩子。
0: 你可听明白了，你跟你媳妇儿结婚和这孩子跟你是不是父子关系两回事儿。
1: 有您这么说话的？
0: 不是，你是不是父子关系？
1: 是啊。
0: 没有异议？
1: 没有异议。
0: 出事儿别找我啊。
1: 这能出什么事儿啊？
0: 那行，我问您几句啊。
1: 您问。
0: 你贵姓？
1: 我姓刘。
0: 你这孩子行吗？
1: 我姓刘，他也得姓刘啊。
0: 你可听明白了，你姓刘，这孩子姓不姓刘两回事儿。
1: 又两回事儿
0: 啊。姓嘛？
1: 姓刘。
0: 不改了？
1: 不改了。
0: 没有异议啊？
1: 没有异议。
0: 那行，你填吧。
1: 填吧。
0: 我拿表一看没法填了。
1: 怎么了？
0: 上面有一条，
1: 嗯，
0: 入托人有没有犯罪前科？
1: 我问问您
0: 啊，
1: 这孩子八个月能有犯罪前科吗？
0: 你怎么证明他没有犯罪前科呢？
1: 八个月刚会抓猫、
0: 啊、
1: 他怎么犯罪？
0: 他万一爪子被你挠死呢？
1: 您这怎么说话的？这是
0: 不是有没有犯罪前科？
1: 那我填没有。
0: 你填有也没事儿啊，这表你填完了啪交上去，上边啪一盖章退回来，孩子如托，那表根本就没人看。
1: 您这个是走过场形式主义。
0: 说错了，我们这次形式没有主义。
1: 那您就填吧。
0: 我一看甭填了。
1: 怎么了？
0: 这孩子在这儿长大了就会形式主义。
1: 还真是。
0: 孩子送我妈那儿去。
1: 哎，你妈那儿不用填表。
0: 我一看我妈那儿坏了。
1: 怎么了？
0: 我妈跟我爸爸在屋里正生气呢。
1: 怎么了？
0: 咱俩表演表演。
1: 来呀！
0: 我一进门，我妈站起来了。
1: 嗯嗯。
0: 哟
1: 啊！
0: 你来了。
1: 我来了。
0: 你开车来的？
1: 是啊。
0: 你刚来呀？
1: 是啊。
0: 你是我儿子吗？
1: 是啊。
0: 我是你妈妈。
1: 是啊。
0: 你仔细看看，你妈妈我还活着吗？
1: 您怎么了？这是？
0: 我也这么问的
1: 啊。
0: 我说妈，您这怎么了？别提了
1: 啊。
0: 今儿我跟你爸爸看病去
1: 啊，
0: 人家非得让我开一个我没死的证明。
1: 谁让您开这证明啊？
0: 我不是看病去了吗？
1: 啊啊！
0: 看完病啊，得拿这医疗卡取药去。
1: 嗯嗯。
0: 小窗口我一递过去，人给我递回来了。
1: 哦。
0: 说我这卡里头没有钱。
1: 哦。
0: 你说我也没看病也没用，怎么会没钱呢？
1: 您问问他。
0: 我问了。
1: 啊。
0: 我说你给我看，看不了，看不了，看不了。您这我们这哪个我管。

0: 到这字不是，我就问一句，这卡里头我没用，怎么就没钱呢？为嘛呢？嗯，为嘛呀？嗯，这卡里没钱只有一个原因。嗯，卡里这个人是死是活不知道。卡里这人是我大大活人，活蹦乱跳了，我还小苹果了，怎么了？我这卡是你，嗯，谁证明是你的？哦，还要证明啊？我把你爸爸叫进去，我给他证明。嗯，你给证明？嗯，谁证明你啊？不是，他是我老伴儿。他是你老伴儿？嗯，谁证明他是你老伴儿？不是，他天天跟我过日子，跟你过日子就你老伴儿。好嘛，现在上岁儿花心的多了，万一这第三者呢？
1: 老伴儿出来第三者了，
0: 你爸一挺急，
1: 能不急吗？
0: 嘛第三者，我哪能第三者呢？我得叫老大，我不能小三儿。哎呦，大爷大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跟您闹着玩，嗯，这事儿我管不了，您开证明去。
1: 上哪儿开证明去？
0: 让我上街道啊。
1: 就去街道吧。
0: 我到街道一问，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管不到这段
1: 哟，
0: 让我上社保中心。
1: 就去社保中心。
0: 我上社保中心一问，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问不到这码事呀。让我上离退休办公室。
1: 就退离退休办公室。
0: 我到离退休办公室一查表啊，
1: 办成了，
0: 没我这号呀。说我呀在另外一个离退休办公室。
1: 那就接着去吧。
0: 去吧。嗯，大中午我跟你爸爸顶着雾霾在厂里头转起来了啊，左一圈右一圈转回来转回去，转着转着你爸爸都乐了。嗯，好，今儿不错，今儿第三则陪着你圆坟。好不容易啊，这才找到了离退休办公室。
1: 找着了，
0: 出来一大姐还不错，嗯，挺热情。哦哟，大娘您来了啊。来了，我瞧您那一头汗，您这是干嘛去了？圆坟去了。啊，不是大姐呀，我是来开个证明。嗯，您开什么证明啊？就开一个我没死的证明。哟，大娘您活着好好的，怎么开这证明啊？嗯，这怎么回事啊？啊，你不知是怎么回事儿，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估计连法国人都不知怎么回事儿。哎呦，他娘，嗯，您是一个人来的吗？还有个第三者？哦，小三儿。哦，那您把小三儿叫进来吧。嗯，你爸一进门吓那女的一跳啊。不，这么大岁数还小子啊。我第三者，嘛事儿跟我做。那女的一看我们俩这样，
1: 对呀，
0: 您大娘您脑子没毛病吧？早晨由家里出来时没毛病，这字儿可说不准了。
1: 你这成这样了，
0: 您看这样行不行？嗯，我们回头研究研究，您下礼拜再来开证明。
1: 下礼拜
0: 不，就今儿办。你就直接给我开一个我的死亡证明。你说说，哦，这些人是真为老百姓办事儿，还不为老百姓办事儿？你说这老百姓办点事儿，怎么这么多障碍呀？
1: 说的对呀。
0: 哎呦，我说妈，妈，你可千万别着急，
1: 劝劝。
0: 我正为这类事儿伤心呢。嗯，你也开没死的证明？不是，人家让你这孙子开一个没有犯罪前科的证明。孙子哪有犯罪前科？我估计照这样，下礼拜我就需要犯罪前科了。
1: 急得成这样了。
0: 爸，别生气啊，咱找个说理的地方去。
1: 对，
0: 我爸爸一听站起来，嗯，我也去，我问我这第三者怎么回事。我们刚要出门，嗯，我媳妇儿一拉门进来，哦，后边跟着我们家老姨，我们老姨进门就

0: 是我，我是他姐姐，她是我妹妹、啊哎。谁证明你是他姐姐，她是你妹妹？你说这不气人吗？
1: 就是气人，
0: 气得我根儿根儿我跟着急了。
1: 掰扯掰扯，
0: 我说我告诉你啊，我们俩一个肠子趴的、嗯，我是他姐姐，她是我妹妹。你看我们俩长这模样，我有酒窝吧？嗯，你看他那酒窝，我大小眼，你看大爷大小眼吧。我告诉你，我百分之百的证明，我们老一辈结婚没结婚，她是处女儿。李彩他听完我这话，他说嘛？
1: 他说嘛？
0: 别着急，结婚没结婚，跟是不是处女儿两回事儿。
1: 有的那么说话的吗？
2: 他一说这个，我们老姨更哭了。
1: 能不哭吗？
2: 我爸爸过去劝劝。嗯，
1: 老姨，老姨，
0: 别哭，千万别哭。你是不是处女儿？你自个儿心里明白。我第三者，我根本不知道。
1: 您就别跟着掺和了。
0: 行了行了，越弄越乱了。嗯，这不人都到齐了吗？嗯，咱找个说理的地方去。
1: 对。
0: 我到了办事处，一进门我就急了。嗯，我说你们不是要证明吗？啊，人都我带来了啊，我挨个给你介绍。
1: 对，
0: 介绍我爸爸，介绍我妈妈，介绍我媳妇儿，介绍我老姨，介绍我儿子。他是他公，他婆婆，他是他妹妹，我是他姐夫，介绍他儿子。嗯，我们互相证明，我爸爸不是第三者，我妈妈活着，我儿子没有犯罪前科，我们老姨处女儿。
1: 啊！太好了，
0: 你听明白了吗？
1: 看他们说什么？
0: 听明白，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什么了？
0: 你们这是组团诈骗！
1: 别还骂了。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0: 感谢大家的掌声，
11: 谢谢。
10: 一场接一场的来，
11: 是。
10: 这回把您更换上来了，
11: 是。
10: 认识您，
11: 认识我居多，
10: 老演员呢，
11: 不敢当。
10: 姓汪，叫汪恩禄，
11: 就是我啊。
10: 演员年岁大了，证明经验丰富，
11: 我不敢当。
10: 走南闯北，知道的事情多，学问也大，
11: 什么学问？
10: 眼力也好啊。各行各业的，打这一站，这一过，你就能看出他是干什么的。
11: 这点您说对了，八九不离十。
10: 那这么着吧，啊，借您的慧眼，哦，看看我，啊，一人，哦，往这一站，
11: 干嘛？
10: 穿衣打扮、言谈话语、举止端方，我这风度、这抬土、这气质啊，像在哪个部门做点阔事儿？
11: 哦，看您这穿装打扮，嗯，举止端方，言谈话语，这个气质，这谈吐，我可不是捧您。
10: 别奉承，
11: 您好比咱天津特大超市里边俩字儿，
10: 老总
11: 小偷，这
10: 讨厌啊，可气，大胆，缺德，那倒，
11: 哎，这什么词儿这是？
10: 不配啊！说我小偷，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我的名誉。哦，这我是小偷吗？
11: 不是吗？
10: 我好几年没偷了，
11: 还想
10: 让您气糊涂了就。不对
11: 哦，您是
10: 小偷啊，小偷看得出来，
11: 还看得出来
10: 跟正常人不一样。哦，小偷看哪儿？我告诉你，你也看到，各位也看得出来。
11: 哦，您说
10: 俩眼。哦，什么时候多呀？啊，公交车上下班的时候，
11: 哦，高峰，
10: 哎，那阵人也多，小偷也多。哦，咱们很正常，有座跟那坐着，
11: 是
10: 没座来那扶手，眼光很自然。哎，他不然。那俩眼看您各位的眼神。

0: 儿
1: 哦，
0: 瞧您哪位注意他了？
1: 呵，
0: 这里头有没有变音
1: 儿？哦，
0: 有没有点子？
1: 你看，
0: 如果都没有
1: 啊，
0: 他开始观察左右
1: 啊，
0: 他要作案了。
1: 是啊，
0: 哦，我给您学学
1: 啊，您学学。
0: 这俩那扶手，
1: 小偷的眼神啊，
2: 嗯，这俩眼够贼呀、啊，
0: 都没有
1: 哦，
0: 开始观察左右。
1: 哎，
0: 先看右边这位
1: 哦，
0: 兜里有多少钱？
1: 哦。
0: 一看这位兜里
1: 多少钱？
0: 两毛二。
1: 嗨，
0: 不值得下手，
1: 没劲。
0: 转过来再看左边这个
1: 啊，转，
0: 愣转
1: 啊，
0: 怕引起人注意。
1: 那怎么？
0: 假装咳嗽，过渡一下。
1: 呵，
0: 倒个姿势来了。
1: 哦，是。
0: 再看左边这位
1: 啊，
0: 左边这位兜里
1: 啊，
0: 两张红的。一张绿的，左边这位250，
1: 划呀，划250。
0: 左边这位兜里头有250块钱，
1: 是，
0: 哎，上面假装若无其事，底下他偷东西作案，
1: 是。
0: 所以咱们善良的人们
1: 啊，
0: 有时候不注意，
1: 对，
0: 随时提高警惕。
1: 哎，
0: 我们说这段叫偷论
1: 啊，
0: 一定这方面的知识比较多。
1: 那是。
0: 您要问我小偷哪儿多，我说不清。
1: 哦，
0: 我只能告诉您哪儿都多。
1: 对，
0: 随时提高警惕。
1: 那没错，
0: 没错。
1: 哎，
0: 您看我上台了吗？
1: 怎么样？
0: 我把值钱的东西
1: 啊
0: 都搁在这半边。
1: 哎，
0: 提高。
1: 防着我呀。提高警惕，这防我
0: 不是不是
1: 啊！
0: 现在的小偷
1: 啊，
0: 说实在，那不叫偷
1: 哦，
0: 那叫抢，
1: 抢
0: 对
1: 哦。
0: 那报纸上、电视剧里演，头里有一个偷的作案的，后头有两个人，那手搁在兜里头，那好意思，那是家伙
1: 哦。
0: 如果谁管，那个没有好下场。所以那个不叫偷，
1: 是
0: 那叫抢，真正偷的
1: 啊，
0: 那得讲究能耐。
1: 哎呦
0: 哦，过去
1: 是
0: 解放前
1: 啊，
0: 那真有好偷手啊。
1: 高手
0: 有师傅有徒弟
1: 啊，
0: 有传承的
1: 是啊。
0: 哎，我给你讲一段事儿
1: 啊，您说
0: 这事儿发生在哪儿？南市
1: 哦，
0: 燕乐生平，就是燕乐茶馆。前几天我们跟那演出了
1: 啊，
0: 丢东西这人是谁呀？
1: 啊，
0: 上岁数我一提都知道
1: 谁呀、
0: 这人叫张八
1: 哦，
0: 南市的杂八地曾兴德烫面角
1: 啊，
0: 那饭馆那儿的经理，
1: 哦，是掌柜的。
0: 他家住在哪儿？住在菜桥子
1: 啊。
0: 他有一习惯，
1: 哎，
0: 天天吃完了晌午饭呢，躺那睡一觉，这觉不大，
1: 哦，
0: 也许一刻钟，也许半个小时。睡醒了以后，坐他那包浴车，由打菜桥子出来，走这个顺义大街。石井斋那拐弯，再往这边一拐，到燕乐那儿听杂耍。
1: 哦，对，
0: 楼上呢给他留着包厢，留着座，天天老板在门口那等着。哎，那天他到那儿了，老板等着了。哟，老爷，嘿，您来了
1: 啊？
0: 哎，确实来的比昨天早
1: 啊，
0: 可不是嘛。
1: 哦，
0: 今天说话睡不着了，转过来过不去，我一看不行，我早出来吧。出来我一看表，比昨天这说着话
1: 啊。
0: 拿手摸兜掏怀表，他那怀表啊是金壳的，打三套黄，当然要卖显示显示。这一掏，表没了。
1: 哟，
0: 张八知道
1: 啊，
0: 刚才出来还看了，现在准是叫人偷去了。
1: 是
0: 他懂啊，
1: 是是，
0: 张八明白，他咋不地啊？哦，行啊，妥，这个太岁头上动土。行，我找他们偷。
1: 啊，这里还有头。
0: 哎，过去小偷有小偷的规矩
1: 哦。
0: 南市这片单另有一个头
1: 哦，
0: 偷完东西3天不许动，
1: 干嘛？
0: 如果有内行的人呢，家里有官那儿有势力的来找来了，原物奉还。3天没人找，拆包分赃。
1: 哦，
0: 张八是明白这个，
1: 是是，
0: 我找他们头。叫手底下人去，
1: 哎，
0: 派他们往老大给我找来。
1: 哎，
0: 我得问问他，法爷在这。
1: 汪老大怎么不是？
0: 怎么了？
1: 怎么了？怎么跟我同姓？
0: 不是你，
1: 我说是。
0: 你这岁数，解放前你才多大
1: 啊？我没赶上。
0: 不是你，
1: 哎，对了，
0: 是你大爷。
1: 我大爷，
0: 原来在南市呢当领导。
1: 我是大爷，领导还是？
0: 要不然汪老大给我找。汪老大不干什么？哟，大爷，哎，听说您找我
1: 啊？我找你。
0: 大爷在了，在您这块图。怀表丢了，你看怎么办吧？
1: 哎，
0: 大爷，你别着急啊。这么着，您容我半个小时，我给您答复。真不含糊，半个小时回来了。大爷，实在对不起。南方刚入伙，一弟兄不认识您，在您身上。

0: 上手了，对不起。这么着，晚饭以后冤入奉还，永冤得我白玉镯，算我赔礼，算我管教不严，怎么样？
1: 行啊，
0: 爹家啊，这兄弟手头太利索了
1: 啊，
0: 我得见见本人呢。这么着，明天还这时候叫他本人给我送来，我得认识认识他。
1: 嗯，
0: 老老大不敢惹，
1: 就是。
0: 这一年就这么办。
1: 嗯，
0: 走了。第二天还这样
1: 啊，
0: 吃完饭家里睡一觉
1: 啊，
0: 坐着包月车出来，顺义大街石井斋的拐弯，刚一拐弯
1: 啊，
0: 前边对面也来了辆包月车。
1: 哦哦，
0: 冬天嘛，
1: 是
0: 这位派头十足。
1: 哦，
0: 呢子礼帽，呢子大衣，戴着金丝边的眼镜，留着小胡子，
1: 嗯，
0: 叼着大雪茄。
1: 哎呦，
0: 两辆车一交错，
1: 嗯，
0: 这位一口痰，
1: 噗，
0: 怎么这么寸
1: 啊？
0: 正脆在张八皮暖靴靴子尖上。
1: 哎呦，
0: 张八咋地能吃这个？
1: 就说是。
0: 行，兄弟，这怎么回事？哟，对不起，二爷，实在对不起。啪，脚点车过去下来，对不起您了，我给您擦。
1: 哦、
0: 一掏手绢，雪白，
1: 哦、
0: 生丝的手绢，
1: 讲究。
0: 别再擦清楚了。这个咋地讲究这个？
1: 是。
0: 柳面过去，完了，兄弟，没事了，走你的。
1: 嘿，
0: 这位上车走了。
1: 啊，
0: 张八再一拐弯，
1: 啊、
0: 到燕乐这了。
1: 是。
0: 汪老大在门口等着了。
1: 就我那大爷，
0: 呀，老爷，哎，您来了
1: 啊，来了。
0: 今儿不说您兄弟给我送表来吗？我得见见本人嘛。
1: 是
0: 啊，表给您送到了，
1: 啊、
0: 人您也见着了。
1: 多大？
0: 啊，刚才给您擦餐的时候，拿橡皮膏给您粘到皮暖靴上了。
1: 呵，
0: 张八低头一看，好，
1: 嗯，
0: 罢了，我服了。这兄弟手头太利索了。
1: 哼，
0: 今天晚上永远多，我白三桌。
1: 啊，
0: 把我偷没了
1: 啊！
0: 这不山药豆子吗？
1: 是有点毛病。
0: 这叫什么呢？
1: 啊，
0: 说明一个问题
1: 啊，
0: 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
1: 是这话。
0: 这属于大偷
1: 哦，
0: 还有小偷了。
1: 小偷偷什么？
0: 小偷小摸的。过去有这么一句话
1: 啊，
0: 有舍粥的，还有偷马勺的了。
1: 偷马勺，
0: 马勺铜的，偷完也能卖一块多钱。
1: 哎哎
0: 哎，还有偷帽子的，偷皮鞋的，这都属于小偷。
1: 偷帽子在澡堂子里偷去，
0: 那叫能耐
1: 啊！
0: 在你脑袋上戴着，给你偷走。
1: 嚯，戴着偷走，
0: 他得研究啊！
1: 啊，
0: 哎，这事先有准备工作啊！
1: 是，
0: 有道具，来一个小细带
1: 啊，
0: 细绳，由这儿勒下来，这儿系一个扣。把这套摘下来搁兜里带着、马路上找目标去。
1: 是，
0: 过去娱乐场所没这么多。
1: 哎，
0: 过去就是那个卖大力丸的、耍猴的，里三层外三层。
1: 哎，
0: 他在后头看、一看那帽子、行，像水塔的，
1: 之前
0: 想偷这个、
1: 嗯、
0: 先把那绳套拿出来
1: 啊，
0: 先套上、然后打后头慢慢溜过去，估摸着手能够得着了
1: 啊、
0: 还得等接个眼儿。
1: 等什么接个眼儿？
0: 你全神贯注正看里边的时候
1: 啊，
0: 他打后头，这速度要快啊！把帽子摘下来给自己戴上
1: 啊！
0: 难得是偷完帽子他不跑，
1: 呵，
0: 他假装从门往里看
1: 啊，
0: 头里这个帽子丢了能不着吗？
1: 就说是
0: 回头找
1: 啊，
0: 一看这帽子眼熟，
1: 嗯，
0: 人不像。第二反应，小偷偷完帽子他得跑，
1: 对，
0: 往远处看
1: 啊。
0: 没有啊，
1: 你看
0: 回头再看着帽子、眼熟，要说话还没张嘴、小偷先说话，
1: 他先说，
0: 怎么样，帽子丢了吧、这块有偷帽子的、前些天我就丢了一顶，今儿我这顶丢不了了，
1: 怎么了，
0: 您看吧、我拿蛇拴着了，
1: 怎么了，哎，这个
0: 其实这个蛇跟那帽子是两码事儿。
1: 哎，
0: 这是偷帽子的，
1: 偷帽子，
0: 还有偷皮鞋的，
1: 偷皮鞋怎么偷啊？
0: 在你脚底下穿着，给你偷走。
1: 嘿，神话，穿着能偷走
0: 啊？干什么研究什么
1: 啊？
0: 他得研究，
1: 怎么研究？
0: 找好地形，过去买一双皮鞋
1: 啊，
0: 也得20多块钱了。
1: 是，
0: 找好地形，细长条的小胡同，两边房子不算太高，这穿皮鞋走到胡同当中，他打后头悄悄追上来，
1: 是，
0: 一伸手把帽子抓下来，扔房上去了，
1: 上房子，
0: 头里走了走了，帽子叫人抓走了，能不回头吗？
1: 就是，
0: 一回头他赶紧道歉，
1: 怎么说？
0: 哎呦，二爷，实在对不起，您在后院看，哎，跟我们八兄弟八个一个模样，昨儿他给我来手，都忘了扔包去了，那我够更多的点儿。哎， 我垫子给他了，您看错人了，实在对不起。您别着急啊，我给您找个猪架，借猪杆够下来。
1: 啊，
0: 您看这块还没猪架，您别着急，这么着行不行？您蹲下，我踩您肩膀，我给您够下来。
1: 这在干嘛？
0: 能干吗？
1: 就是啊，
0: 你扔我帽子，你还踩我肩膀
1: 啊？
0: 您蹲下，我踩您。
1: 哎
0: 哎，谁让我惹祸？您来吧。
1: 哎，
0: 好，这位不客气，
1: 嗯，
0: 大皮鞋上去了，哎呦呦，我说爷，商量商量，我这肩膀长疖子，好，您那皮鞋还有钉子，我求您，您把鞋脱了行吗？
1: 哦，
0: 遇见您倒了血霉了，我这还有急事儿了，等等会儿，
1: 嗯，
0: 鞋脱下来了，
1: 嗯，
0: 上去了，
1: 嗯，
0: 他不一气儿就把身长起来
1: 啊，
0: 慢慢的探道，哟，二爷。好家伙，您得有170多斤啊！我怕把您被摔好的，我不行，我拖不住。我说二爷，我跟您商量商量，您俩胳膊跨住房檐，我缓一会儿行吗？我求您。
1: 哦，
0: 你遇见您这孙麻烦，等会儿我上来点。哎，跨住了，行，我跨住了，您就歇一会儿啊。
1: 哦，
0: 哎，您可千万跨住了
1: 啊！
0: 哦，千万跨住了。
1: 哦，
0: 再见了。这位待会儿跨累了，弄不好还得摔一跤。
1: 你看看，
0: 这是偷皮鞋的，
1: 偷皮鞋
0: 还有比这本事大的？
1: 那是干什么的？
0: 偷你东西，你看着，你让他把东西拿走。
1: 您这说越说越严厉，你这是没怎么回事儿
0: 呢？我看
1: 着让他拿走，
0: 偷什么的
1: 啊？
0: 偷布的，
1: 偷布。
0: 过去西马路一拉六啊，有那么十几家小布店
1: 啊。对，
0: 小布铺多大呢？
1: 啊，
0: 宽窄是一间门脸这么宽
1: 啊，
0: 进身长短是两间屋子那么大小。
1: 是是，
0: 哎，什么时候偷啊？
1: 啊，
0: 三伏天晒车板儿，外头太阳底下这40-50度的温度，
1: 哎呦，
0: 下午2点来钟，那阵没有顾客买东西，
1: 正热呢，
0: 掌柜都不出来，
1: 哦，
0: 在家里睡觉。看着门市的是谁呀？
1: 啊，
0: 一个血账先生
1: 啊，
0: 还有一个刚来的学徒的小伙子，
1: 是，
0: 也就十几岁
1: 啊，
0: 没有顾客他就犯困。
1: 对，
0: 先生在柜台那打盹儿，
1: 嗯，困了，
0: 实在忍不住了，
1: 嗯，
0: 哈呢，他着了。
1: 睡了，
0: 那些小学徒的他不敢睡啊。
1: 哦哦，
0: 太有主意，
1: 什么
0: 他那趴不了，
1: 嗯，
0: 他俩手拄着柜台低脑袋。他也着了，俩人都着了。小偷这阵儿进来，
1: 嗯，
0: 那个布局是什么呢？
1: 嗯，
0: 前边一溜柜台，
1: 对，
0: 后边是架眼儿，
1: 哎，
0: 上下两层，
1: 没错，
0: 那个布都立着在那马放着，
1: 哎，对对，
0: 哎，他这都练出来了
1: 啊。
0: 一探身子，一伸胳膊，这三个手指的一掐，
1: 啊，
0: 嗯，准是2匹大5伏，
1: 十斤白，
0: 啪的布拿下来，
1: 嗯，
0: 俩人都没醒，这事儿你不走就完了吗？
1: 赶紧跑，
0: 那不叫能耐。
1: 干嘛？
0: 别把你们叫醒了，看着走。
1: 嚯！
0: 哎，拿那布啊，
1: 嗯，
0: 使劲往柜台上一摔，
1: 嗯，
0: 好棒！
1: 嚯！
0: 一小脸都醒了，
1: 那是。
0: 哎，怎么回事？二位冤枉！
1: 哦，
0: 我是小偷，打那边偷俩布，实在不好拿呀，算便宜点卖给您怎么样？
1: 不行不行，那小货扛走扛走，
0: 哎，扛走扛走，
1: 扛走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大家好，我是于谦，
9: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岳云鹏，
11: 我是孙越。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5: 今天呢，我说一段单口相声，这个单口相声名目叫什么呀，叫无鬼论。您说有鬼，那鬼什么模样谁也没见过。你比如说吧，我爸爸死了好几年了，他能又找我来吗？找我要钱来？我刚才一出门碰见我爸爸了，我爸爸跟我直生气。你怎么意思？是我死了以后你就不承认我了是怎么着？你不知我在阴间那会儿得用钱花吗？买什么什么都得要钱呢。啊，三月清明佳节人家都上坟烧纸，你就没给我烧点纸。嗯，人都给死鬼烧俩钱去，我你怎么不给我烧纸？嗯，这还不说，七月十五烧画船你也没给我烧点纸，十月一鬼寒衣你也没理我这茬儿，你打算怎么意思？您说我说什么呢？我说怎么意思？您别生气，我手里不是不富裕吗，没倒开。如果我要有了钱，我一定给您烧纸，我给您借俩钱去。行了，别忘了啊，那我就走了。啊，您走啊？您上哪儿啊？我归坟地了。哪有这事？您说，根本就没有鬼。那有人说了，怎么会认为这人死了以后还闹鬼呢？嘿，其实啊，他是没闹明白啊这事情的真相，或者是啊以讹传讹。有个真天的印儿，越说呀越走样，信以为真，迷迷糊糊认为有鬼。其实哪有鬼，没有的什么事情啊他误会了，这倒背不住。这个事情啊闹的是阴错阳差，哎，这么着以为是闹鬼，这背不住。然后我今天说这个无鬼论呢，就是这么当的事情，完全是误会，哎，提起来还很可乐。这是我小时候听人家说呀，在咱们北京东城齐户门外头有这么档子事。这个齐户门呢，就现在咱们这个朝阳门呢，在这个齐户门外头官乡啊住着一个老头，离着官乡很近，住这么一个老头。这老头啊跟前是一儿一女，这姑娘呢大了就给聘到城里了，剩下呢这爷儿俩呀，哎，在家了有几亩地儿凑合着也够生活了啊，种了几亩地儿，啊，靠着官乡很近嘛，就在城外头。可是这天呢，这老头忽然间得了个暴病，死了。老头死的以前，经过大夫诊治啊，怎么样啊，瞧啊，也没治好，吃什么药啊也没见效。所以老头这病来的也挺急，老头死去了。那小伙子一想怎么办呢？弄个铺板呢，把他爸爸就停到屋里了。在这个死人身上啊盖了一张粉莲纸，在纸上面搁块小镜子，在这死人头了呢给摆了几碗倒头饭，弄了几个面饼啊，拿筷子往那饭碗上一插，这叫什么打狗棒啊是什么的，哎，据说是那个。还给这个死人呢头了啊割了几片肉，那是祭奠祭奠。这小伙子想啊，不能在这儿，在这儿待着怎么办？我得赶紧进城找我姐姐去啊，找我姐姐要俩钱啊，商量商量怎么办理后事啊。可是我一走了，剩我爸爸一人在屋里这儿停着呀，我又不放心。你倘若要有个猫狗什么伤了的不合适，这可怎么好呢？他这么一想啊，哎，有嘞，在这老头住的呀界饼啊，有一个老头，跟这个老头是街坊，这老哥俩啊很要好，有交情。 没事，这老哥俩在一块下个棋呀、啊，喝个酒啊什么的，哎，常在一块说得过来。哎，这小伙子一想，我这么办，我找这边二大爷去，他跟我夫人都挺要好的，我把他请过来，让他帮着我看一看，省得我走了这屋了没人，我不放心。对，这小伙子想到这儿啊，就来到界饼这院呢，找那老头去了。到这儿还给那老头磕了个头，二大爷，我给您磕头。老头一看，哎呦，怎么了，小伙子？你给谁穿的孝啊？我父亲过去了。嗨，这是怎么话说的？我们老哥俩都很好啊，昨儿还在说话来着，怎么今儿个这病这么急呀、啊？您说那有什么法子呢？一人都死去了，得了。哎，人死不能复生，你呀也别着急，是吧？你打算怎么办理后事啊？那老头问这小伙子怎么办理后事，那小伙子就把这话如此若比这么一说，和我进城找我姐姐商量商量，出个主意，要俩钱啊，好罚送他父亲，让这老头帮着看一看死人。这老头呢，这人呢胆小，非常的害怕，一听说看死人呢，老头，哦，你让我帮着看死尸啊？那什么，我们哥俩可都有交情，是吧？你进城找你姐姐让我看可也行，是。可是这么着，你可别耽误时间呐，你快去快回来，可千万别等黑呀、啊！一等到黑天一关城，可就麻烦了。过去那旧社会那时候啊，一到晚上七八点钟他就关城了，哎，要给你关到城里头，你要出不来，我看一会儿行了，我这么大岁数，你要让我看一宿，我可没那么大精神。其实啊，这老头也不是没那么大精神，他就是害怕，他没那么说就是了。那什么，二大爷您放心吧，我快去快来，绝对让您放心，我准快点回来。那就好了啊，你快走吧，别耽误工夫，走。这小伙子走了，没想他进城找着他姐姐，他能不说闲话吗？告诉他姐姐他父亲得的是什么病，吃的是什么药，请的哪位先生看的，临完了死了以后得哪儿买棺材，是在哪儿葬埋，怎么办理后事。这一说闲话麻烦了，怎么把时间耽误住了，黑了，这一黑天的合同就关了城了，把那小伙子结果关到城里了。再说城外头这老头看死人，这老头害怕呀。这老头说了，你瞧是不是，哎，年轻的人嘛，嘴巴子没毛，办事不牢，只嘱咐啊，哎，让他快去快回来看看，天都黑了，哎，一定是关城了，哎，出不来了，这一宿我算受上了，哎，那怎么好啊？谁让应了人家了呢？哎，黑了，怎么办呢？哎，赶紧把灯点上吧。他那时候又不像现在有电灯，他还亮上点。不是，那时候点的都是豆油灯，一小豆灯，豆油灯。这老头把这灯点着了，点着了呢。可巧这天晚上又刮点小风。柔柔的一刮呀，这豆油灯上直放绿火苗，柔柔的。这老头越瞧这屋里越玄虚，总感觉呀哪哪都动弹似的。这屋里怎么这么瘆得慌？哎，我也不是怎么那么感觉不太得劲儿。哎，可麻烦了，他越害怕他越嘀咕嘛，自个儿吓唬自个儿。他怎么办呢？他就坐在这死鬼旁边了，他没事啊，他跟这死人这儿嘀咕。嘿，大兄弟，你儿子进城啊，找你闺女去了，找你闺女要俩钱啊，买棺材还买你，是不是？嘿，咱们哥俩呀、啊、都不错，是不是这话？嗯，你呀、啊、死得死个仁义，是吧？千万你可别吓唬我啊，咱都怪不错的，你想是不是？你要一起来呀、啊、我就准趴下了。他没事，他跟那死人瞎嘀咕，他越嘀咕他心里越害怕，越害怕呀他心里就别扭，他待不住了，他直啊在这屋里转磨。哎， 这一宿哪儿就亮啊？哎，哎，可麻烦了，正在屋了这儿害怕呢。您说这事儿也巧了，可巧这时候啊，在门外头啊，来了一位师母的先生，抱着个弦子呀，唱小曲儿，在门外头一弹这弦子，咚咣咚咣咚咣一弹弦儿，老头听见弦儿响了，老头乐了，啊，这好了。啊，人不该死，总是有救。你看，哎，门口来救命的了。什么救命的？就是那个师母先生抱着弦子唱小曲那个来了。这老头认为是救命的。哎，这好了，我呀不一人在屋里害怕了，干脆啊，我把那师母的先生啊，把那唱小曲的把他叫进来，让他跟我作伴，让他给我唱两段啊。一人是死的，俩人怎么也是活的，是不是？让他给我唱两段壮壮胆呢，我就省得一人害怕了。对，老头想到这儿就出来了，到门外头这么一喊，哎哎，唱曲的先生来呀，我叫你过来。您看这个师母的人呢，耳音特别好，他一听就听出这老头是谁来了。这先生抱着弦呢，噔噔噔噔噔噔，嗯，二大爷，怎么您今天打算要结结梦了？好啊，哎，您可老没听我的玩意儿了。行了，您投钱引路吧。这老头啊，就把这师母的先生先领到死人这屋来了。到屋里头弄了个凳子，先生往那一坐。这老头把那马杆啊，给那先生搁在门后头了。先生往那一坐，二大爷。今天我得好好给您唱两段，哎，唱点您爱听的，是不是？什么的都有，您想听什么您告诉我一会儿，我给您唱吧。老头是什么心理啊？老头是这意思，你唱不唱的没什么关系，主要就是让你跟我作伴。所以老头想，可是这么说，作伴可作伴，可不能跟他说这屋里有死人。如果要跟那个先生说这屋里有死人呢，他绝对不呆。他要不呆呢，他一走，可是我一人还得害怕。你想，上年岁的人说话哪有谱啊，颠三倒四，说着说着他给说漏了。那什么先生，休息休息，哎，喝点水。唱不唱的有什么关系？哎，其实我也不在乎你唱那两段。啊，这死鬼跟我活着都不错，他把死鬼说出来了。先生这么一听就一哆嗦，嗯，什么您？二大爷，您别跟我开玩笑，是吗？成不成？怎么？这屋有死鬼啊？怎么回事？您说呀，怎么回事啊？老头说怎么回事？这还麻烦了，这怎么说出死鬼来了？嗨，行了。既要说出来，我就跟你说明白了得了。这儿不是我的家，就是我们这边街坊那老头死了，啊，让我一人啊在这儿看死尸。你想我这多害怕呀，啊，这死鬼活着时候就不老实啊，死了我也怕他闹啊。你想，他一闹我更胆小了。求先生您跟我做个伴儿，您帮着我看一宿，天亮我给你俩钱儿，酬谢酬谢你还不行吗？先生一听这个更害怕了，什么您？您这可开玩笑，瞎子看死尸，我没听说过。对了，您这有眼有户的还害怕，我瞎子还眼我更害怕了。听您这话我就悬得慌啊！怎么着？活着时候就不老实，对了，死了时候一闹您跑了，我往哪儿撞啊？好嘛，敢这事啊！您损透了您。您给我马杆，您给我六万黄金，我也不呆，我不唱了，我走人。先生要走，老头一想，怎么样？心想准得撂在这儿，你一说出死鬼，他准要走。老头一想，干脆我损就损得了，别让你走，你走了我还得害怕。老头啊，这么一使劲，噌一窜着，老头窜出去了，到门外头稀里哗啦把门锁上了。把门一锁，这先生更害怕了。你怎么的呢？二大爷，您这可损了啊！您怎么把门锁上了？哎呦，您门要一锁上，这回一有动静，我出不去了。老头在门外呢，哎，门是锁上了啊， 你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啊，我看人得就得这样，你啊在里边唱，我在外边听得了。先生说我没听说过，你要不跟我说明白了还好，您这您让我唱，我唱得下去吗？你不唱也没主意啊，反正这屋了我是不进去了，有什么话你就颠沛着办得了，我就在外边了。先生一想，你这多麻烦，哎，他不进来了。先生想啊，我也有主意，我想个主意，我给你骗进来。只要啊你一开门，我顺着你开门那声音呢，我就往外撞，往外跑。对，二大爷，您别看我跟您说，我跟您逗着玩呢。我上哪儿去？我老没给您唱了，今天我得好好给您唱两段。我不走，您放心吧，您把门开开。啊，您给我弄点水来，我印印嗓子，我好好的给您唱。您给我弄点水来吧，那意思只要你一开门，我就顺着门声音就跑了。老头说：“哦，要喝水啊？知道你要喝水，早给你沏好了，搁在桌那儿了，啊，就在你旁边呢。你拿手摸摸。”他让他拿手摸。先生一想，反正也出不去了，那就喝点水，唱两句吧，摸吧。一摸可麻烦了，怎么？他坐这地方正是死人的旁边，他这么一摸呀，整摸那死鬼的鼻子上，那能不害怕吗？您可真是的。行了，我自个儿摸摸吧。呀，哎，二大爷，这软了半张冰凉的，这什么这是？老头这才说：“哎，还忘了告诉你了，你坐那地方就是那死鬼旁边，你这多要命啊！您怎么给我搁这儿了？这回他一起来，我怎么躺下呀？这，哎，我这怎么办呢？”先生，行行行了啊啊！你安静安静，你不是喝水唱吗？你干脆你唱得了。
8: 我唱啊，我唱人能是味儿吗？哎，那就唱吧。
15: 定定弦儿吧，弦儿哪定得准啊？噔哐噔噔噔，弦儿也折了。他根本他那心就没在弦子上，净在那死人身上呢。这先生啊，心里的噔噔噔噔，这心蹦的可够瞧的，要没嗓子眼挡着能蹦出来，就这害怕哆嗦了。他本来就这害怕，你说这事情不是该着他误会啊？这屋了啊，可巧有个猫。说这猫啊也是饿得够瞧着了，一瞧啊死人头上有几片肉，这猫啊奔那肉去了，顺着死人身上就这么一窜，蹭一下子，死人身上不是盖着一张粉帘纸吗？这猫一窜它有风啊，带着这粉帘纸刷就一响，先生那就一哆嗦。啊，二大爷，我的二大爷，可是响了啊，我听见了，响了。那老头呢还直拦乎着，嗨，行了先生，你在屋里炸什么事啊？你说这先生你炸什么事？先生听明了，嗯，诈尸好吗？是不是我就知道得诈尸吗？这怎么办？您快开门呐。老头说：“开什么门呢？钥匙还让我锁屋里了。”
8: 哎，要命！那怎么办呢？
15: 老头也害怕了。哎，怎么办呢？哎，先生啊，诈尸可了不得，你可别让他抱住啊！你要让他抱住，你可就活不了了。你这么办得了啊？你拿点什么东西，瞧准了，你给他一下子。先生说：“我瞧准了，我瞧得见吗？我瞧准了，你这不要我的命吗？”先生一想怎么办呢？抱住我就活不了了。他一着急呀，手里一使劲呢，哎，想起来了，我手里攥着弦子呢，干脆我抡弦子吧。要怎么叫抡弦子呢？我给你抡躺下，我就活了。哎，对，哎呦，炸尸了！日啪，头一下他就把那豆油灯给扒了地上了。可这屋了去哪乌黑呀？这先生就抡开了，哎呦妈呀，扎实了，叮当，稀里哗啦，噼啪，胡这么一抡，这老头在外边更害怕了。哎呦，二位还打起来了，二位，他以为打起来了呢。这老头一想怎么办呢？赶紧的报官去吧。你想黑天半夜上哪儿报官去？正赶上，哎，有几个人呢，小伙子 在瓜地那儿看瓜呢。老头见势则迷，吓得这说话都哆嗦了。
8: 哎呦，几位救命吧！赶紧救命吧！诈尸了，几位都诈尸了。
15: 啊，这几人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叫几位都诈尸了？
8: 啊，不是，几位你们瞧瞧，我们这诈尸。

0: 哎，大哥，诈尸你听说过吗？
1: 听说过，没见过。
0: 咱们瞧瞧去，咱们人多。
1: 好，
0: 拿着钩杆子，
1: 钩杆子是干嘛呢？
0: 为逮那偷花的。白蜡杆子上面有铜钩，有钩。
1: 好，在哪儿呢？你们瞧瞧。哎，就在我们这儿不远，跟我来。
0: 这老头把这几个小伙子就领到死人这老头这院了。来了这儿，一听这屋里啊，那位先生那儿还论呢。哎，大姐，他起初啊，那个师母的先生还说话。哎呦，诈尸喽，要命喽！病吗？他说话。后来他抡的功夫大了，嗓子也干了，他就累了，不说了，光抡。老头把这几个人领到这儿，几位，你们听听，里头闹得多凶啊！这几人一听，闹得是可以。这几个人心想，咱们可别进去啊！咱要一进去，这玩意儿有危险。咱们接着窗户把这钩杆子捅进去，咱们豁弄，把这豁弄倒了就行了。说着说着，四根白蜡杆子噗噗噗全捅进去了，稀里哗啦这么一豁弄，他弦子骨子冲外啊，钩杆子上有钩啊，他抡着抡着，嘣搭住了。这一搭住了，先生一瞧有劲儿了，先生心里想，这回可行了啊！哎呀，可抱住了。他认为那死鬼抱住了，害得这，有劲儿。心说行了，勾住了。一努嘴，这仨人全过来了。四人一齐拽，一使劲。你想外头人多，里头就那师母先生。这四人使劲一拽，咔嚓，弦子骨子撸扣了，这弦子骨子脑袋掉下来了。先生噔噔噔。我整坐在痰桶上，疼得要命。哎呦妈呀，这一喊妈，这几个人听着纳闷，不对，哎，老头怎么这死鬼还会说话呀？老头这才明白，哎，对了，还忘了告你们几位了，这屋里还有个师母的先生呢。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8: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7: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9: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1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12: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13: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14: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5: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6: 亮起来！
17: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1: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8: 我曾经在巴黎感受埃菲尔铁塔的浪漫与幸福。我喜欢青岛，聆听大海，放肆地呼吸自由的空气。我的大脑里充满着每一个城市的美好回忆。
19: 我曾经在那段古老的城墙上。
18: 旅行是一种态度，真正的旅行者应该以自己的方式去铭记风景，而不是让风景刻有你的印记。文明旅行，让世界永远美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5: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3: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5: 哎，打竹板我的心间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6: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3: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7: 夜战八方藏刀式。
8: 好，
3: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0: 有这么一个人呢，一个字都不认识，连他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上京赶考去了，哎，到那儿还就中了，不单中了，而并且生来生去啊还入阁拜相。说这不是瞎说吗？哪有这个事啊？当然现在是没有这个事，现在你不能替人民办事，他人民也不选举你啊。我说这个事情啊，是明朝的这么一段事情。因为在那个社会啊，甭管你有才没才学，有学问没学问，你有钱没有啊，有钱就能做官，捐个官做。说有势力也能做官，也没钱也没势力啊，碰上了用上这假势力也能做官。什么叫假势力啊？他因为在那个社会啊，那些个做官的人都怀着一肚子鬼胎，都是这个拍上欺下，疑神疑鬼，你害怕我，我害怕你，互相害怕，这里头就有矛盾了。有打这个呢，哎，造成很多可笑的事情。今天我说这段就这么回事。在这个明朝天启年呢，山东临清州有一个大财主张百万，他有个儿子叫张浩古，30来岁了。这家伙从小就是娇生惯养，也没念过书，不认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上来，每天呢就是什么提笼架鸟啊，狐朋狗友啊，啊，茶馆啊，酒刺儿啊，吃喝玩乐就这个。那么大伙儿呢，见他面都尊敬他，嚯，大少爷。当着面管他叫大少爷，背地里头人都管他叫狗少。有这么一天呢，张浩古啊上街上溜达去了，一看围着一圈子人，一分人群进来是个相面的，这相面正在这儿说着呢，一看哟，认识，这不是张百万家的那狗少吗？有的是钱，这要奉承他两句，起码得弄1两银子，奉承奉承他。

0: 一看张浩古假装的，
1: 哎呀，呵，这位老兄，你的双眉带彩，二目有神呐，可做国家栋梁之才。这要是上京赶考，准能得中。要搁别人啊，明白的给他一嘴巴，我上京赶考，我一个字都不认识，怎么我考什么，拿什么考啊？可是张浩古啊，他没往那儿想，他想什么呀？那个社会，我们家里有的是钱呢，想做个官儿，那还不很容易吗？他倒乐了，哦，我要现在上京赶考，准能得中吗？我保您中前三名，您要得中之后，我喝您的喜酒。好好，给您二两银子，这就给人二两银子。到家里头打点新郎包裹，上京赶考，你不想你自个儿怎么去吗？再说这赶考，你也得先得乡试啊，山东临清州乡试，乡试完了省试，到这个山东济南府，省试完了才能入都呢，到北京叫会试啊。他这个接着两道手呢，愣上北京，家里有的是钱，多带金子少带银子，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奔北京了。可是他动身那天就晚了，赶到北京啊，考场最末一天，甭说进考场，到北京的时候他连北京城门也进不来了，半夜了三更天都关城了。嗯，可巧啊，他就撞到西直门来了，半夜三更天，嘿，正赶上西直门呢进水车。明清两代的皇上是这个制度，他在北京坐着，他得喝京西玉泉山的水，他说那地方体沉，半夜了让老百姓往城里头弄水，还得喝当天的。张古到这儿的时候呢，正赶这水车来，城官老远的守城关，把城门开放，往里进水车。要搁别人的也不敢，懂啊，张浩古他也不懂，骑着马就跟着水车后头往里走，城官也不敢问他，打他给皇上家押水车的呢。就这么着，他跟着进来了。可是进了城了也不行，他不认识考场在什么地方啊，乱撞，也不知怎么就撞到这个棋盘街了。一看呢，对面来了一群人，头里有两个气色方当，当中有一匹高头大马，谁呀？九千岁魏忠贤查街。张浩古骑着这马呢，一看那么多人，一看这灯亮，这马要惊，他一勒丝缰没勒住，得他这马呀整撞了魏忠贤的马。魏忠贤那还了得，那是这个明朝天启皇上的宠信的太监，执掌生杀之权，要搁着每天撞他马了不问，上先斩后奏，有生杀之权。今儿个呢，今儿没有，怎么魏忠贤呢，一看这是怎么这么跑啊，今儿个他心里高兴，想要问问他什么事情这么忙。这一问行了，嘿，这小子啊，黑更半夜的你创什么丧啊？张浩古也不知道，他就是九千岁在家了说话惯了啊，你管呢，我有急事。哟，猴崽子真横啊，黑更半夜的你有什么急事啊？有什么急事啊？我打山东来上这儿赶考，晚了我就考场进不去了，你说考场进不去，这不把我前三名给耽误了吗？啊，你就准知道你准能中前三名，你就有这个学问，有这个把握，那当然了，没这把握大老远的谁上这儿干什么来呀、啊、呵，那也不行啊，现在考场关门了你也进不去了，那我不会去砸门吗？还没听说上考场砸门去的呢。他这么一说，魏忠贤这么一想，怎么着，他就准知道他能中前三名，准有这么大的学问，不对，这是撞了我的马了，想法要跑，

不能让他走。来呀，去把这个人给送进考场，拿我一张名片。魏忠贤那意思，到底看看你有这么大学问没有。可魏忠贤也混蛋呢，你要看他学问，你就让他自个儿去得了，他到那儿也中不了啊。他这拿名片送那人考场，他敢不中吗？就给送去了。到里头这么一地骗子，这两位主考官一看，怎么着，9000岁魏忠贤黑更半夜的送来的人。哎呀，俩主考官半夜了都起来了，俩人坐这儿一研究。哎呀，您兄，9000岁黑更半夜送来的人，这一定是9000岁的亲侄近派呀，这咱们得收留下呀。这说不行啊，年兄，咱们这号房都住满了。哎，那也得想办法呀。号房住满了没关系，咱俩凑合凑合，我在你那屋，让他在这儿。好，半夜里头大猪烤腾房搬家，把房子给腾了。那么他进来了，这俩猪烤官这儿又研究上了。年兄，咱们得给他出题呀。这说这怎么出题呀？这玩意儿咱也不知道他温习的什么书啊。你回答他做不上来中不了，这不是得罪9000岁吗？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不是这儿有卷子吗？干脆我出题，我说你写，他们俩人给办了。一个说一个写，完了，俩人这么一看，写完了一瞧，行，还好，这不是废话吗？自个儿出题自个儿做，那还不好啊。完了，俩人又这么一商量，这玩意儿要真给他中个头一名，这可太下不去了。你说要不要怕得罪9000岁，得了，给中个第二名吧。中了个第二名，一字儿没写，来了个第二。中了以后啊，到了3天头上，应当赶考的举子啊去拜师，拜主考，递门生帖，算他的学生了，应当去拜师去。张浩古没去，他倒不是架子大，他不懂啊，没去，没去。这俩主考官又研究上了。年兄，这个张浩古太不近乎人情了。虽然你是打9000岁那儿来的，可是啊，我们这样的关照你，也没出题，没让你作文，就给你中了个第二名，你怎么这么点面子都不懂啊？怎么都不来行拜师礼，不来看看我们？这架子可太大了。那个说，哎，别着急，你想想，咱不是冲着9000岁吗？再说回来了，这是9000岁的近人呢，将来他要做了大官，咱们还得让他关照咱们呢，他不是不来看咱们吗？走，咱们瞧瞧他去。好，老师拜学生来了。到这会儿了，坐下这么一谈话，哎呀，说那天呐，要不是9000岁拿骗子送你啊，这考场你可进不来了。他也不知道哪儿的事，什么9000岁，就含糊着答应着。等这个两个主考官走了，他这么一打听一问，人家才知道，哎呦，9000岁魏忠贤，好家伙，哦，我撞他马，那就是魏忠贤呐。哼，哎，撞他倒好了，要不然没这骗子我还进不了考场了。您就知道他多糊涂了，他还不知道你进考场你怎么中啊，他没往那儿想，就是没这骗子我中不了了，这我得看看9000岁去。有的是钱呢，买了很多的贵重的礼品，就到了这个9000岁魏忠贤的府，往这儿一递，底下人拿到里头，魏忠贤一看，张浩古不认识，就打算不见，可又一瞧这李丹，把他叫进来吧。进来了，进来这么一说话呢，哎呀，千岁，那天要没有您的骗子啊，我还进不去考场了。魏忠贤这才知道，哦，就是你撞我的马了。

下的不要紧，北京城嚷嚷动了，文武百官大小官都嘀咕，为什么这个新科的进士张浩古上他那儿去，他怎么给送出来呀、啊？哎，这说你还不知道呢，我听说了，他进考场的那天呢，还是九千岁拿名片黑天半夜给送进去的，你甭问了，这一定是九千岁的亲侄进派，这还许是九千岁的长辈呢。嗯，对对对，大伙儿这么一商量，既然是九千岁的长辈，那咱们应当大家联名保荐一下啊，将来他要做了大官，咱不还有个关照呢吗？对，大伙儿啊，这个做大官的联名上了一个奏折，保荐新科进士张浩古。奏折上去了，皇上这么一瞧，啊，哎呀，既然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才干，为什么才中第二名啊？嗯，屈才呀，这个人应该入翰林院呢。好，他入了翰林院了。哎，他一到翰林院呢，这些翰林大伙儿就商量了，都知道他是九千岁的人，又是大伙儿联名保荐来的，那个谁不尊敬他，都害怕他，有事情也不让他做，有写的也不让他写，不单不让他写，而且别人写完了还拿着他跟前让他给看看。哎呀，张年兄您看这怎么样？他也不懂，装模作样一看，嗯，行，很好很好。就这一句话，他在翰林院愣混了一年多，没事，赶到转过年来呀、啊，魏忠贤的生日，翰林院里头呢也就说这档的事情了，啊，九千岁啊，快到生日了，这说你送什么礼，我这礼单什么什么，我礼单什么什么，哎，咱们得写写呀。张浩古一看，这天呢打四宝斋路过呢，也买了一个挑山一副对子，没写的，拿着进翰林院了。大伙儿翰林这么一看，哎呀呵，张年兄，哦，您这是给九千岁送的？是啊，我们看看，哟，您怎么还没写呢？啊，可不是吗？呵，那好极了。哎呀，您来了一年多啊，到翰林院呢，我们都没看见您写过字啊。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可得瞻仰瞻仰您的墨宝了。啊，不不，你们写的挺好，还你们来吧。大伙一听，怎么还我们来？赶到晚上呢，下了班之后，张浩古赵丽头一个走，他走了，这翰林就留在这儿，大伙这么一研究，怎么回事啊？其中有聪明的，这家伙别就仗着九千岁魏忠贤的门子，许是没学问不认识字吧，一个字儿没看他写过呀，咱们写的东西也有时候写错了让他看，他也没看出来呀，后手咱们发现咱们看出来的，这什么意思？大概其许是不认识字，这说是啊，要这么着好办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有主意，咱俩人办。商量好了，赶到了第二天，张浩古来了。怎么着，张年兄，瞻仰瞻仰您的墨宝？哦、不不不，你们来，你们来，你们写的挺好吗？你们来。好，要既然这样，那我写这挑山。这人写了八句，什么词儿啊？红尘破浪两茫茫。忍如柔和是妙方，从来硬弩弦先断，自古钢刀口易伤，人为贪财身先丧，鸟为夺食命早亡，任你奸猾多取巧，难免黄焦土内藏。给来了这么八句，一个死一个亡。张连兄您看这怎么样？张浩古一瞧，他瞧什么呀？

0: 行，很好很好。就这样吧，就这样了。
1: 那个写对子的心里有谱了。
0: 哦，行嘞。
1: 一动脑筋编了一个词儿，大骂魏忠贤，说魏忠贤要谋朝篡位，图谋不轨。写了，写完了，张天兄，您看这行吗？他还那句，嗯，很好，很好，这也很好啊，很好，卷上。到这天，他就真给送去了。这送去了，他礼品很多，礼单很贵重啊，把他迎接进去了。这对子挑山，钢针钉钉子要挂，就这功夫，魏忠贤还没看呢。这功夫，皇上的圣旨来了，亲赐福寿字儿。他呀，魏忠贤得接福寿字儿去，设摆香案挺麻烦呢。嗯，把这茬接过去了，把这茬接过去了，那么这东西可就挂上了。说挂上了，没人看出来吗？有人看出来。大官这么一看，这不是骂九千岁吗？看出来可看出来了，文武百官都不敢说。怎么不敢说呀？他知道魏忠贤这脾气啊。有人一告诉千岁，某人某人可骂您呢。魏忠贤一听，怎么着？敢骂我？杀！先斩后奏，杀了。杀完了，他一想，嗯，不对呀、啊，他骂我，他一个人知道，他告诉我了，他也知道，这我更寒碜了，这也杀，那也完了。谁敢告诉他呀？就这个。在这儿挂了这么一天，哎，没事。又过了几年呢，这个天启皇上死了，崇祯继位。崇祯这么一当机呀、啊，好嘛，打这个魏忠贤家里头抄出来龙衣龙冠，这是一定要是篡位啊！杀魏忠贤，全家该斩，灭门九族。那么就有人大臣跪下了。哎呀，说启奏我主万岁，翰林院的翰林张浩古也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杀，这一说杀，旁边又跪下一个官儿。哎呀，说启奏我主万岁，要说别人是这个魏忠贤的人，我相信；要说张浩古，那他绝对不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你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知道？因为啊，在前几年魏忠贤做寿，张浩古给送了一个挑山一副对子，那副对子我记得是大骂魏忠贤，那对子的上下联我还记着呢，是这个：昔日曹公进酒席，今朝魏王欲受禅。拿他比曹操，说他要篡位了，您琢磨他是他的人吗？皇上一想，哎呀，那不是，不但不是啊，这还是忠臣呢。那好，连升三级，好，一群混蛋。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罗家罗老师，
6: 对，
5: 喜欢跟他一块玩耍，
6: 相互学习。
5: 大家能看出来吗？身高个头模样打扮差不多。
6: 是，
5: 说实话，我们俩打小是一块长起来的，
6: 发小。
5: 哎，我们一起上的幼儿园，
6: 对，
5: 一起上的小学，
6: 不错，
5: 一起上的初中，
6: 是，
5: 一起上的高中，
6: 哎，
5: 一起留学。
6: 对，你等会儿，
5: 接我呢？
6: 留学这事儿没人通知我呀？
5: 没人通知你像话吗？
6: 啊，
5: 咱俩，
6: 对呀、啊，
5: 高考那年没考上，留学一年吗？
6: 那是留级，
5: 我这么说显得咱们高大上。
6: 哎呦，你这么说显得你傻。
5: 没有，就是打小在一块玩，
6: 那说清楚了。
5: 而且很多熟悉我们的朋友都说啊，说我们俩长得特别的像。
6: 哎，其实模样并不像。
5: 哎，模样真不像。
6: 对对对，
5: 哪儿像啊？啊，身材比较像。
6: 哎，确实是，
5: 身材差不多啊。往这一站，
6: 怎么样？
5: 您各位看，怎么那么的怀武？
6: 你对吧？怀武，啊，
5: 身体壮吗？
6: 你怎么没说鬼武啊？
5: 那个字念鬼啊？
6: 魁梧啊，
5: 就是说啊，对对，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壮。
6: 那你得说对了，
5: 来给大家说说啊，你为什么这么壮？
6: 我经常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哎，我金卡会员，
5: 这事儿我知道。
6: 哎，你怎么知道啊？
5: 我经常去你那健身房锻炼身体。
6: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5: 你看我去的时候你都不在啊。
6: 哦，巧了，
5: 不，主要你那卡呀，啊，同时只能一个人用。
6: 你去，你用的我的卡呀？
5: 我去之前先体验一下，是吧？
6: 我这个太鸡贼了，你
5: 不是，主要是我嫌那个办卡的他忒麻烦。
6: 这麻烦什么呀？
5: 各位肯定都有这种体会啊。咱就说您每天下了班以后啊，您到了地铁门口
6: 啊，是
5: 超市门口
6: 啊，对，
5: 小区门口啊，总有那么一两个人啊，直么拿着手里拿着这个传单，嗯，也不管是男是女啊，哦，直么愣登的上来跟您搭讪
6: 啊，说什么呀？
7: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6: 对，我也见过这样的。
7: 本店呀，现在搞店庆啊，年卡八折优惠，哎呦，还送四节私教课，
6: 这么好，那就办吧。
7: 不办，
6: 哟嚯，
7: 我们那儿所有的设施都是世界顶尖级的，
6: 办吧。
7: 不办，
6: 行，
7: 我们那儿有什么游泳区域啊，什么无氧区域、有氧区域、休闲区域，应有尽有。
6: 办吧。
7: 不办，
6: 可以。
7: 我们那儿针对不同的人群啊，不光有小哥哥，还有很多像我一样漂亮的小姐姐。
6: 不办，
5: 我考虑考虑。
7: 但是我没办。
6: 有志气，
5: 你有卡。
6: 我把这茬给忘了。
5: 不是，我不是说不办卡啊，因为办卡之前我得弄明白一个问题
6: 啊。什么问题呀？
5: 我们为什么要健身？
6: 为什么？强身健体呀。
5: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6: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5: 是。
6: 你有病啊你啊，把我问含糊了。
5: 没有，我是说呀，这个强身健体它是最基本的啊。我跟你说，我跟大家想的就不一样。
6: 怎么呢？
5: 我每次到了健身房啊，先给自己拍个照，哎呦，发个朋友圈啊，让朋友们给我点赞打 call。
6: 哎，好多骗赞的都你这样。
5: 我跟你说，我这不是骗赞，
6: 那是啊，
5: 我这是第一步。哎呦，告诉大家我开始健身了。
6: 哦，哎，第二步呢？
5: 第二步啊，
6: 哼，干嘛呢？
5: 学嘛。
6: 什么叫学嘛呀？
5: 看看哪个区域有漂亮的小姐姐。
6: 我天哪，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啊。
5: 什么叫飞眼珠子呀？啊，你说我一单身年轻人，我不能看看了。
6: 哦，那你看吧。
5: 对吧，看看。啊，哎啊，这行。哎，
6: 怎么呢？
5: 你看亚铃区域啊，有一个身材千甜的小姐姐。
6: 哎，你等会儿。这千甜是
5: 说人家瘦？
6: 那是纤细。哦，你这儿要读千甜的话，刚才那怀武就没争议了哈。
5: 我是说人家这个身材比较好。
6: 那得说对了。
5: 哎，你说啊，我是不是得在小姐姐面前展现一下？
6: 你怎么展现的？
5: 人家举哑铃呢，啊，咱也过去举哑铃啊。
6: 是吗？
5: 咱上来也不含糊。
6: 怎么样？
5: 直接举四两的。哎，
6: 有四两的哑铃吗？
5: 这你就不明白了啊。老话说得好啊。
6: 怎么说的？
5: 四两拨千斤。
6: 把它放这儿了哈。
5: 我一只手四两啊，俩手加一块两千多斤呢。
6: 没听说过啊。嗯，人家哑铃的重量都说磅。对，
5: 那我能不知道吗？啊，我主要是为吸引小姐姐的注意。
6: 哦，那她注意你了吗？
5: 哎，你看人家的表情
6: 什么样的？
5: 切，
6: 这是瞧不起你。
5: 凭什么瞧不起我？
6: 凭什么？你五大三粗的，
5: 怎么了，
6: 兄弟？咱们来一个十六磅的。
5: 你都说了，我五大三粗的啊，十六磅啊，我
6: 三十磅，
5: 还是瞧不起我呀？
6: 六十磅。
5: 你别涨了啊！我当时没含糊，
6: 怎么着？
5: 直接上一百斤的，
6: 一百磅。
5: 我让他看看啊，什么叫爷们儿？
6: 我天哪，
5: 对吧？啊，双腿伸蹲，
6: 怎么着？
5: 运足一口丹田气啊，握住哑铃，
6: 走，
5: 走你
6: 起来了，
5: 腰闪了。
6: 那嗨，那就别练了，哎呀，回家吧。哎
5: 呀，反正当时是练不了了
6: 啊。是啊，
5: 不过回家歇了没两天啊，我又去健身房了。
6: 你腰好了吗？就去了
5: 啊？腰好不好不重要，
6: 怎么着？
5: 重要是那天你有事儿。哎。
6: 你还用我的卡呢呀？
5: 那当然了，我不还得去吗？哦，去了以后怎么那么巧？
6: 怎么着？
5: 又碰上那位小姐姐了？
6: 哦，还在那儿练哑铃呢。
5: 这次人家没练哑铃，
6: 干什么呢？
5: 在形体室练形体呢。
6: 是吗？哎，
5: 你看人家那形体
6: 怎么着？
5: 呵，做动作啊！
6: 你学学。哎，金鸡独立
5: 是这个意思啊。进来。
6: 哦，双龙探海，
5: 可以吧？啊，还有个这个，
6: 画地盘
5: 画什么地？

0: 盘啊，画地盘啊。
1: 不是，你这个动作是什么呀？
0: 人家这个懂，我哪学得上来、
1: 啊？那这人是瑜伽。
0: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个。啊，你说各位啊，我啊已经认识过一次了。
1: 啊，对啊，
0: 咱得上去打个招呼。
1: 那应该的呀。
0: 嗨啊，
1: 什么模样这是、啊、
0: ？Hello， 小姐姐。啊啊，我
1: 对，
0: 还记得吗？
1: 啊，是
0: 我
1: 啊，对，
0: 就是那个。
1: 哎呀，小姐姐怎么说？
0: 啊，腰好了，
1: 还是认出来了。
0: 不是，小姐姐，你别闹啊！啊，就是你刚才，哎，叫什么练着什么？
1: 瑜伽。
0: 哎，瑜伽啊！哎呦，你这个身体的柔韧度太好了。
1: 啊，是。
0: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1: 哎，对。
0: 我天呀，我看见你就像看见瀑布一样。
1: 就这么美、啊。
0: 哎，老话怎么说的来着？
1: 怎么说的？
0: 叫飞流，飞流，
1: 谁开你震动了？这是。
0: 开什么震动啊？
1: 飞流直下三千尺啊！
0: 飞流直下三千尺，哎，疑是银河落七天呐！
1: 对，落酒店了，
0: 落什么酒店啊？
1: 酒店呀、
0: 啊，哪天不一样啊？
1: 差两天呢啊！
0: 我说小姐姐啊，咱俩都这么熟了，
1: 对，
0: 你说咱俩拍个照片呗？
1: 那他理你了吗？
0: 这回客气多了，
1: 怎么说的？
0: 滚！
1: 哎，漂亮，
0: 你行啊？两次了，
1: 是
0: 两次了啊？你怼我两次了，
1: 对。
0: 我跟你说，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0: 有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
1: 是，
0: 今天的我啊，你爱搭不理。哎，明天的我
1: 怎么样？
0: 照样找你。哎，
1: 好，
0: 好啊！
1: 我不服谁图，只服你呀、啊！
0: 怎么的？
1: 你没事你也练练。
0: 谁说我没练？
1: 你练什么了？
0: 瑜伽、拉丁啊！小姐姐练什么，我练什么呗。哟，
1: 那都是小姐姐练的，人家能理你吗？你练练有那个身体对抗的，哎，拳击。
0: 想一块儿去了，
1: 对不对？
0: 拳击，
1: 你看看，
0: 当时想到拳击啊，我也二话没喊，戴上拳击手套，
1: 是
0: 直接上擂台。哎呦，上去以后咱得喊一嗓
1: 子，你怎么喊的？
0: 你们谁敢弄死我？
1: 哎哎，等等，你这软话说的这么硬气吗？
0: 怎么你气势上震慑住了？
1: 你这不作死呢吗？
0: 我跟你说，
1: 一天没练，直接上擂台了。
0: 我跟你说，就我这一嗓子喊出来啊，还真站起来一
1: 个，我真有人来了。
0: 你看人的个头
1: 什么样？
0: 1.85米的个儿。哎呦！黑黝的皮肤，
1: 我天
0: 哪，哪儿都好啊，就是脑袋上没有毛，哦，
1: 就是光头。
0: 哎，我跟你说，哎，胳膊啊，你看胳膊上那肱二头肌，我
1: 这么壮啊。
0: 哎，大腿上的肱二头肌，
1: 你
0: 我小腿上的肱二头肌，
1: 不是
0: 脖子上的肱二头肌，
1: 这不蛤蟆吗？
0: 蛤蟆，
1: 一身的肱二头肌，
0: 比较健壮。
1: 你就说身体好就行了。
0: 站起来跟咱哥们客气客气。哦，
1: 怎么客气的？
0: 那这是弄啥嘞？
1: 这是什么味儿？
0: 刚才那个叫小可带劲呢。哎呦。正好啊，俺练了条组合拳哦，要不咱俩切磋切磋？哎呦，
1: 还有这好事啊？
0: 这是好事吗？啊，我听不出来他要打我吗？
1: 那赶快认输，
0: 认输啊！我告诉你，这时候不能认怂。
1: 那你怎么办？
0: 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0: 36计、啊，
1: 你把震动关了行吗？
0: 我这
1: 赶快走
0: 走啊！那是我的性格吗？
1: 那你
0: 跑啊啊！我告诉你，跑不能白跑。
1: 你怎么着？
0: 我得说他两句。
1: 你怎么说的？
0: 打不到我吧？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追不上我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打不着啊，打不着。
1: 玩去！听我的吧。老话说得好啊。
0: 怎么了？
1: 你能活到现在是个奇迹呀、啊！
0: 不是，反正拳击也练不了。
1: 是啊，你再练就组合拳了。
0: 怎么的？
1: 健身，健身，锻炼身心呢、啊。
0: 对啊，我一定把身体锻炼好了，
1: 这就对了。
0: 让小姐姐对我刮目相看，
1: 还怪那小姐姐使劲呢。
0: 那当然了啊，要不卡不白办了吗？
1: 你，哎哎嗯，我的卡，
0: 我知道啊，咱俩谁不一样啊？啊，
1: 不一样啊，我花的钱，哼。
0: 我锻的炼，
1: 我没看见小姐姐，
0: 我看见了，
1: 我赔了，
0: 我赚了，
1: 你要点脸行吗？
0: 我容你骄傲、
1: 哎？你这个拉倒吧，健身房没有合适你的项目，你就别练了。
0: 谁说没有合适项目？
1: 有吗？
0: 后来真让我找着一个
1: 什么呀？
0: 动感单车。
1: 嗨，那不就是自行车吗？
0: 你看这人、一看就没骑过，
1: 我也不爱骑那玩意儿。
0: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有区别，
1: 有什么不同啊？
0: 他看着跟自行车似的啊，但是他不好骑，
1: 是吗？
0: 有那么个规律，
1: 什么规律？
0: 俩腿猛蹬，看着轻松，浑身发力，不往前冲。听你一说，还挺门清。哎
1: 呀，
0: 我天，你还能跟上是吗？
1: 跟你学的吗？
0: 就是不好骑。
1: 哦、是，
0: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骑不好，容易把大胯裂了。
1: 那不至于吧？
0: 怎么不至于啊？啊，不信是吧？
1: 怎么着？
0: 不信，我今儿在这儿给你骑一回。
1: 在哪儿骑啊？
0: 在这儿骑。
1: 这，啊，不是这也没有动感单车呀？
0: 无实物表演啊，让你看看我怎么骑的这动感单车。

0: 行，那我们看看你怎么咧的大胯。
1: 别老提大胯的事儿。
0: 行，来吧，
1: 你不能闲着，知道吗？
0: 我给你加油，
1: 我用不着你加油。
0: 我怎么着？
1: 你跟我一块儿起。
0: 我不会起呀、啊，
1: 跟着我的动作来就行。
0: 那行，那你带着点我、啊。
1: 很简单，
0: 行，
1: 知道吗？但是咱俩起呀、
0: 啊，啊，
1: 也出不来那种状态。
0: 那怎么办呀？
1: 没有那种氛围，
0: 是吗？
1: 全场的朋友们一块儿参与进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就可以了。
0: 不是，这怎么互动啊？
1: 很简单
0: 啊，你说说。
1: 我喊一二三，
0: 啊，
1: 大家喊嘿就可以。
0: 哦，就这么简单。
1: 只要我喊一二三，大家喊嘿。
0: 哦，那行了，行了，
1: 可以吧？
0: 可以。
1: 这样咱们很简单，咱排练一下，好吧？
0: 行。
1: 来啊，
0: 哎，
1: 一二三，
0: 嘿！
1: 你们齐一点好不好？
0: 啊
1: 啊，齐一点啊！
0: 好，
1: 来，一二三，
0: 嘿！
1: 一二三，
0: 嘿！
1: 一二三，
0: 嘿！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嘿！
1: 我觉得
0: 咱二三，嘿！一二三，
1: 不是，
0: 嘿，
1: 不是，
0: 二三，
1: 嘿！
0: 一二三，
1: 你自个儿玩吧。
0: 哎。还有我吗？这里边啊，
1: 不是，
0: 我说这个互动挺带劲的，
1: 差不多就行
0: 啊。
1: 我告诉你，可以这样互动。
0: 行，
1: 还有啊，
0: 啊，
1: 一会儿我骑这个动感单车的时候，
0: 怎么着，
1: 必须有这激情变化的音乐。
0: 你放心，没问题。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现在开始，我让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骑这个动感单车的。
0: 我们拭目。
1: 开始了。
0: 好嘞，
1: 嗯。
0: 不是，哎，哟，兄弟，
1: 啊，
0: 你这是？干什么呢？
1: 这不上车了吗？对吧？
0: 我这你上车的动作这么销魂吗？
1: 你别看我这样
0: 啊，
1: 一会儿你也得这样。
0: 哦，一会儿我得这样。
1: 那当然了。
0: 哦，那行了，
1: 行了，来，好吧，
0: 我看看。
1: 各位都准备好了啊？
0: 好。
1: 音响师，还有全场的单车达人们，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一二三，嘿！少吃多餐你不熬酒，没事健身你多走走，心情愉悦常相守，你快快乐乐到永久。

0: 这是怎么停了？
1: 大胯咧了。
0: 怎么老咧大胯呀？哎呦呵，
2: 啊，行行，
0: 我问你是不是特别发泄？
2: 还真爽。
0: 我告诉你啊，就打那天开始啊，我这动感单车骑的特别好。哎呦，整个健身房里边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哎，
2: 你骑这么好，去找你那个小姐姐吧。
0: 我都骑这么好了，我还找她干嘛呀？
2: 那你
0: 其他的小姐姐主动过来跟我搭讪了。
2: 说什么？
0: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2: 还是办卡。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0: 我呢先做个自我介绍。
11: 还介绍一下，
10: 我叫田立和。哎，然后重点介绍这位王文玉先生。
11: 你干嘛还重点介绍？
10: 就拿死人来说吧。哎，
11: 死人？
10: 他这
11: 个，哎，等会儿，死人？
10: 没错，死人，
11: 还是死人。嗯，死人，
10: 死人，
11: 死，
10: 死。死说不好压掉的。
11: 问事干脆你就说我得了。
10: 就拿您来说吧。无论在艺术造诣、道德品质、文学修养，在相声界来说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不可多得。
11: 您呢太过奖了。
10: 从小就比我们智商高。
11: 是啊，
10: 他的遗传因子跟普通人都不一样。
11: 你瞧瞧，
10: 哎，说话特别幽默。哦，他三岁那年啊，他爸爸带他洗澡去，到池子里，他特淘气。
11: 小孩哪有不淘
10: 的，用手哗哗撩水，弄得满世界全是。他爸爸急了，说他一句，
11: 我爸爸对我要求严格。
10: 别闹，再闹下次我不带你来了，再闹下次我不带你来了。嗯，他回答出一句话来，被这一池子人都给逗乐了。
11: 我怎么回答的？
10: 你不带我来呀？明儿我让我妈带我来。您说这不是天才吗？
11: 啊，我这还天才呀，我成混球了。
10: 反正您什么事也瞒不了我。哎，
11: 这倒是，我们弟兄啊一块长起来的，
10: 我所取得的成绩跟您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嚯，
11: 您太客气了。
10: 这叫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吗？
11: 怎么叫鸟随鸾凤飞腾远呢？
10: 比方说吧，啊，我是一只小麻雀。交上您这么个大鹏金翅鸟的朋友，哇，您呢跟凤凰都平起平坐，
11: 好嘛。
10: 我叼您一根翎毛，您带着我在太空中是任意翱翔。
11: 这叫鸟随鸾凤飞腾远。哎，人伴贤良品格高呢？
10: 比方说我这人很平庸。叼上您这么一个呀这个贤良的朋友，
11: 是是，
10: 日久天长啊，在您熏陶帮助之下啊，增长才干，提高素质，事业有成。哦，
11: 那你遇上贤良了吗？
10: 对，我遇见贤妻良母了吗？哎，
11: 我遇上你这模范妈妈了吗？像话吗？哎，
10: 真正讲究交朋友啊，那讲究是一跪一见，交情乃现。一死一生乃见交情。穿房过屋，妻子不避，托妻献子的真交情。
11: 您先说一说，怎么叫一跪一见，交情乃现呢？
10: 比方说吧，您是某大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各大城市都有子公司，
11: 嗯，
10: 是全国屈指可数的私人企业家，
11: 哦，
10: 财产足有十几个亿，
11: 嚯，账么成亿万富翁了？
10: 甭美，这举例子，
11: 那我也痛快。你呢？
10: 我呀，
11: 啊，
10: 前些年把工作辞了，
11: 哦，
10: 下海经商。
11: 做什么生意啊？
10: 卖鱼虫子。
11: 你瞧这买卖
10: 赚了这么几万块钱，
11: 得下多大辛苦啊！
10: 前年炒股票都套进去了。
11: 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10: 家里俩老人都没工作，爸爸老年痴呆，妈妈半身不遂，
11: 哎，
10: 媳妇儿打离婚走了，把孩子给我撂下了。
11: 这总算对您是个安慰啊！
10: 孩子得肺炎住医院了。
11: 好嘛，指什么生活呢？
10: 卖报为生。
11: 瞧瞧
10: 动静签儿，
11: 嗯，
10: 下午五点多钟挎着个报兜子，哎，看报了看报了看报了看报了，上天的下线。就在这功夫，刷，一辆皇冠小轿车
11: 哦
10: 停在我身边了，爸一开车门，
11: 嗯，
10: 您从里边跳出来了。
11: 我
10: 哎，您可不这个打扮啊。
11: 我怎么打扮了？
10: 穿着羊绒大衣，皮尔卡丹的西装
11: 啊，
10: 脚底是鳄鱼皮的皮鞋，
11: 哎，
10: 过来跟我握手。你好啊，小德子。
11: 他小名叫小德子。
10: 我愣住了
11: 啊，
10: 您是忘了？
11: 想想我是谁。
10: 哦，
11: 想起来了。
10: 小狗子，
11: 不，你瞧我这小名。
10: 您问完了我的遭遇
11: 啊，
10: 把我拽在车里头，您给我开了一张10万元的支票。
11: 这不算什么，
10: 送给我一张名片，
11: 日后联系呀。
10: 这10万块钱对我来说
11: 啊，
10: 是雪里送炭
11: 哦。
10: 以后我日月还起来了，多亏您一臂之力，这叫一会一见，交情乃现
11: 哦。

0: 那么这个一死一生哪件交情呢？
1: 您走这街上没留神，咣就十吨大卡车被您给撞了。
0: 你瞧我这倒霉劲儿，
1: 举个例子嘛。
0: 那我也别扭，
1: 刚才你还坐皇冠了。
0: 谁坐皇冠了？
1: 哎，幸亏撞得不重，
0: 蹭破点肉皮儿，
1: 把脑袋压下来了。啊，身子在北站，脑袋在万新村去了。
0: 您再走几步，把这脑袋奔塘沽了。
1: 我正赶验尸现场，从您上衣兜里翻出工作证，一听念这名字，王文玉。哎呦，嘿，哎呦，这不是我兄弟吗？哎呦，
0: 老弟兄了，
1: 可疼死我喽！哎呀，酒即便是白来的，你不能玩命喝呀！哎，
0: 我这官司赢不了了，我这酒后撞的。
1: 我赶紧给这家属送信儿
0: 啊，
1: 请律师打官司，火化骨灰存放，领抚恤金，我是一手包办。
0: 哦，这就叫一死一生，乃尽交情。
1: 哎，
0: 那么这个脱妻献子怎么回事？
1: 脱妻献子也应在咱们俩身上了，
0: 又叫我撞回汽车。
1: 不，这回是好事啊。
0: 哦，
1: 脱妻献子人献子。
0: 那您先说说这脱妻。
1: 脱妻呀？
0: 啊，
1: 哎，您相声说得好。
0: 哦。
1: 得到某跨国公司董事长的赏识。
0: 是啊，
1: 哎呀，王文玉先生，相声讲得很好啦。哎呀，不过没有什么发展了，
0: 怎么办呢？
1: 跟我做生意吧。
0: 做生意？
1: 我有个公司，你给料理一下好了。
0: 什么地方啊？
1: 在刚果布勒柴维尔。
0: 哎呀，那地方太热呀。
1: 年薪高啊，
0: 一年多钱？
1: 人民币30万元，不算红包。
0: 那我就去吧。
1: 任期5年，但是有条规定。
0: 什么规定啊？
1: 不许带家眷，没有探亲假。人家就这个制度，您能不遵守吗？
0: 那咱就遵守吧。
1: 可是您呐，刚结婚还不到1个月呢，
0: 新婚燕尔。
1: 您的夫人既年轻又漂亮，大学毕业生，硕士学位，您这一走就是5年，被您媳妇儿一个人扔这儿了。
0: 那我就叫家里照顾着。
1: 您是父母双亡啊，上无三兄，下无四弟，三亲六故，死的死，走的走，在这个地方就我这么一个知己的朋友，让您说把您年轻美貌的妻子交给谁？
0: 那我就交给你吧。他把这道都给我堵死了，就得交给他了。
1: 把媳妇儿托付给我，你放心吗？
0: 我放心。
1: 各位上眼，来咬着后槽牙说话，放心，这意思好像有点不放心。
0: 好像干嘛？根本就不放心。几位长眼瞧瞧，这外表浑奸错背，鼠目张口，长得跟那非洲耗子一模样，我能放心吗？
1: 你放心，我还不放心了。
0: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1: 你走了，我不问你媳妇接到我家去吧，万一有点什么闪失，我对不起朋友啊。
0: 那他就接你那儿去吧。
1: 不行，好嘛，你媳妇这年纪，我这岁数，人嘴两张皮，反正都使的，舌的根子底下压死人，有个会说不会听，跳在黄河洗不清，我得顾全这个。
0: 这位还是要脸的人，
1: 我狠狠心
0: 啊，
1: 在小海地儿河庄的那溜
0: 啊，
1: 给你媳妇找个两室一厅的住房。
0: 太远了，
1: 哎，越远越好啊。
0: 干嘛？
1: 我那边清静。
0: 你吓我一跳。
1: 我把房屋给装修好了，安的防盗门，到这月初我买好了米面油盐酱醋茶
0: 啊，
1: 鸡鸭鱼肉蛋糖奶，饮料糖果小食品，
0: 是
1: 洗发露润肤液，
0: 嚯，
1: 雇车运到你们家门口，把东西都卸下来，叫开门，嫂子，东西自己搬吧，我走了，走了，我走了。
0: 哎，你怎么不进去？
1: 哎，不行，你媳妇这年纪，我这岁数。

0: 状，人嘴两张皮，反正都使的，舌头根子底下压死人，有会说不会听，我跳在黄河洗不清，我得顾全这个呀，
1: 避点嫌疑也好。
0: 哎，到年终拿着两箱钱来装信封里到你们家，
1: 嗯，
0: 叫开门
1: 啊，
0: 从门缝把钱递过去，
1: 嗯，
0: 我说嫂子，两箱钱过年的啊，做的不够严实，我走了，我走了，走了，
1: 进去坐会儿吧。
0: 啊，不行不行，你媳妇这年纪，我这岁数
1: 又来了。
0: 人嘴两张皮，反正都使的，舌头根子已经压死人，
1: 有个会说不会听，我跳到黄河洗不清，我得顾全这个。
0: 又来了，
1: 就你这个呀还不跟我这个。
0: 你这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1: 谁小人？你自己琢磨吧。
0: 这就是托妻，
1: 献子呢？
0: 献子以后有机会的。
1: 别别别别别，
0: 再见再见。
1: 不不别别别别别，你也不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有什么遗言，你一块留下，说说。
0: 托妻献子一码事，都是咱俩这事儿啊。
1: 那更得说说了。
0: 先直接说吧。
1: 啊，
0: 一晃，差俩月，你走五年了。
1: 嗯，
0: 我接的你一封信
1: 啊。
0: 说您下月回家，
1: 嗯，
0: 您呢存了有100多万钱，让我看有合适的房子给买去。我看完这封信，我心里这个
1: 高兴啊，
0: 难过哟，
1: 难过。
0: 这回可不能不上你媳妇家去了，
1: 你总得送个信儿
0: 啊。当然了，叫开门到屋里头，我跟你媳妇得打招呼，
1: 得打招呼。
0: 哎，我说，
1: 这叫什么招呼？
0: 他来信了啊，看看回头啊，好好好商量商量，
1: 商量商量。
0: 嗯，有什么好商量的？你看着办吧，反正事情已经这样。
1: 哪样了？啊，
0: 孩子呢？
1: 孩子，
0: 那不是孩子吗？3岁小男孩，
1: 3岁
0: 又聪明又伶俐。
1: 哦哦哦，
0: 过来管我叫爸爸。我别管我叫爸爸了，再管我叫爸爸就出人命了。过一个来月，家来人，这人打扮出奇啊，穿大褂，驼色的大褂，中等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长条脸儿，自来卷的头型。重眉毛大眼睛，双眼皮儿，通关鼻梁，细看这俩眼睛淋漓唧唧的。管他叫爸爸，管我叫叔叔，叫走了嘴，我扒你一皮。
1: 你是得好好嘱咐嘱咐。
0: 到那天我打的，带你媳妇跟孩子到机场把你接回来，美善酒楼摆的酒席。给你接风洗尘，你是娇妻爱子，人财两旺，你说没有我这朋友行吗？啊，
1: 我得好好谢谢你呀、啊！
0: 一提谢不就远了吗？
1: 哦，
0: 咱往后还得交了。
1: 对、啊、我拿开水浇你。
0: 哎，你怎么打人？
1: 打人呢？
0: 啊，
1: 你过来我问问
0: 你，你怎么意思？
1: 我出门几年了？
0: 5年。
1: 孩子几岁？
0: 3岁啊。
1: 你跟我说说，我出门5年，孩子3岁，这孩子哪儿来的？再说，
0: 你老打我
1: 废话，说不说？
0: 你听我慢慢说，
1: 你就快说。
0: 你老打我怎么说？
1: 说，
0: 我问你，你走的时候多大岁数？
1: 45。
0: 上韩国去多少日子？
1: 5年。
0: 再回来
1: 50的。
0: 哦哦，所以呀、啊，你新婚不到一个月走的。啊，夫妻一分手就5年，再回来年到半百了，万一没有生儿育女的能力，来个财急人不急，我怕你落了个绝户。
1: 那个呀，我也不要帮忙的。

0: 孩子们又来了，
1: 又来了呀！
0: 哎，你听我把话说明白。
1: 别忙，你赶紧说，怎么回事？你不说清楚不行。
0: 好，今儿个当大家的面，干脆咱把这事挑明了也好。
1: 你早别挑明了。
0: 哎，就打你回来壮年来，你媳妇给你生这孩子
1: 啊，
0: 你孩子25岁结婚，
1: 嗯，
0: 到那年你可76岁了，啊，
1: 嗯，
0: 不等见接辈人呐，就许红归西天了。我为了朋友把我3岁的孩子给你了，天天下场天天吃了，你不会接我早白的连砸带骂，这么小
1: 没没事，来来来，我说你来，这事儿怨我了，怨我
0: 了，我在瞎了眼了，我呀，我怎么我
1: 太对不起，我说了，哎，别您别生气了，
0: 我不是生气呀，我心里委屈呀，
1: 太难过了，你这么要命，爸，他我说您要这样的话，我给您跪下。
0: 哎，那都不必，我的心你明白就好。
1: 这回明白了，
0: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孩子是我的，
1: 是啊，
0: 可是你媳妇生的，
1: 一样。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4: 当你老了，
5: 当你老
4: 了，头发
5: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6: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7: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8: 是啊。
7: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9: 推广普通话。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罗家罗老师，
12: 对，
11: 喜欢跟他一块玩耍，
12: 相互学习。
11: 大家能看出来吗？身高个头模样打扮差不多。
12: 是，
11: 说实话，我们俩打小是一块长起来的，
12: 发小。
11: 哎，我们一起上的幼儿园，
12: 对，
11: 一起上的小学，
12: 不错，
11: 一起上的初中，
12: 是，
11: 一起上的高中，
12: 哎，
11: 一起留学。
12: 你等会儿，
11: 接我这，
12: 留学这事儿没人通知我呀，
11: 没人通知你像话吗？
12: 啊，
11: 咱俩，
12: 对呀，
11: 高考那年没考上，留学一年吗？
12: 那是留级，
11: 我这么说显得咱们高大上。
12: 嘿呦，你这么说显得你傻。
11: 没有，这是打小在一块玩，
12: 那说清楚了。
11: 而且很多熟悉我们的朋友都说
12: 啊，
11: 说我们俩长得特别的像。
12: 哎，其实模样并不像。
11: 哎，模样真不像。
12: 对对对，
11: 哪儿像啊？
12: 啊，
11: 身材比较像。
12: 哎，确实是，
11: 身材差不多
12: 啊。
11: 往这一站，
12: 怎么样？
11: 您各位看，怎么那么的怀武？
12: 你
11: 对吧？
12: 怀武，
11: 啊。身体壮吗？
12: 你怎么没说鬼舞啊？
11: 那个字念鬼啊？
12: 魁梧啊，
11: 就是说啊，对对，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壮。
12: 那你说对了，
11: 来给大家说说
12: 啊，
11: 你为什么这么壮？
12: 我经常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哎，我金卡会员，
11: 这事儿我知道。
12: 哎，你怎么知道啊？
11: 我经常去你那健身房锻炼身体。
12: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1: 你看我去的时候你都不在啊。
12: 哦，巧了，
11: 我。主要你那卡呀，
12: 啊，
11: 同时只能一个人用。
12: 你用的我的卡呀？
11: 我去之前先体验一下，是吧？
12: 我这个太鸡贼了你，
11: 不是，主要是我嫌那个办卡的他忒麻烦。
12: 这麻烦什么呀？
11: 各位肯定都有这种体会
12: 啊。
11: 咱就说您每天下了班以后
12: 啊，
11: 您到了地铁门口
12: 啊，是
11: 超市门口
12: 啊，对，
11: 小区门口
12: 啊，
11: 总有那么一两个人
12: 啊，
11: 直么拿着手里拿着这个传单，
12: 嗯，
11: 也不管是男是女啊，
12: 哦，
11: 直么愣登的上来跟您搭讪
12: 啊，说什么呀？
11: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12: 对，我也见过这样的。
11: 本店呀，现在搞店庆
12: 啊，
11: 年卡8折优惠，
12: 哎呦，
11: 还送4节私教课，
12: 这么好，那就办吧。
11: 不办，
12: 哟嚯，
11: 我们那儿所有的设施都是世界顶尖级的，
12: 办吧。
11: 不办，
12: 行。
11: 我们那儿有什么游泳区域呀，什么无氧区域、有氧区域、休闲区域，应有尽有。
12: 办吧。
11: 不办，
12: 可以。
11: 我们那儿针对不同的人群
12: 啊，
11: 不光有小哥哥，还有很多像我一样。

0: 亮的小姐姐。
1: 不办，
2: 我考虑考虑。但是我没办。
3: 有志气，
2: 你有卡。
3: 我把这茬给忘了。
2: 不是，我不是说不办卡啊，因为办卡之前我得弄明白一个问题
3: 啊。什么问题呀？
2: 我们为什么要健身？
3: 为什么？强身健体呀。
2: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3: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2: 是。
3: 你有病啊你啊，把我问含糊了都。
2: 我是说呀，这个强身健体它是最基本的啊。我跟你说，我跟大家想的就不一样。
3: 怎么呢？
2: 我每次到了健身房啊，先给自己拍个照，哎呦，发个朋友圈啊，让朋友们给我点赞打 call。 哎，
3: 好多骗赞的都你这样。
2: 我跟你说，我这不是骗赞，
3: 那是啊，
2: 我这是第一步。哎呦，告诉大家我开始健身了。
3: 哦，哎，第二步呢？
2: 第二步啊，
3: 哼，干嘛呢？
2: 学嘛。
3: 什么叫学嘛呀？
2: 看看哪个区域有漂亮的小姐姐。
3: 我天哪，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啊。
2: 什么叫飞眼珠子呀？啊，你说我一单身年轻人，我不能看看了。
3: 哦，那你看吧。
2: 对吧，看一看。哎啊，这行。哎，
3: 怎么呢？
2: 你看哑铃区域啊，有一个身材纤甜的小姐姐。
3: 哎，你等会儿。这纤甜是
2: 说人家瘦？
3: 那是纤细。哦，你这要读纤甜的话，刚才那怀武就没正义了啊。
2: 我是说人家这个身材比较好。
3: 那得说对了。哎，
2: 你说啊，我是不是得在小姐姐面前展现一下？
3: 你怎么展现的？
2: 人家举哑铃呢，啊，咱也过去举哑铃啊。
3: 是吗？
2: 咱上来也不含糊。
3: 怎么样？
2: 直接举四两的。哎，
3: 有四两的哑铃吗？
2: 这你就不明白了啊。老话说得好啊。
3: 怎么说的？
2: 四两拨千斤。
3: 把它放这儿了哈。
2: 我一只手四两啊，俩手加一块2000多斤呢。
3: 没听说过啊。嗯，人家哑铃的重量都说磅。
2: 棒，
3: 对，
2: 那我能不知道吗？啊，我主要是为吸引小姐姐的注意。
3: 哦，那她注意你了吗？哎，
2: 你看人家的表情
3: 什么样呢？
2: 切，
3: 这瞧不起你。
2: 凭什么瞧不起我？
3: 凭什么？你五大三粗的，
2: 怎么了，
3: 兄弟？咱们来一个16磅的。
2: 你都说了，我五大三粗的啊，16磅啊，我
3: 啊30磅，
2: 还是瞧不起我呀？
3: 60磅。
2: 你别长了啊！我当时没喊我，
3: 怎么着？
2: 直接上100斤的，
3: 100磅，
2: 我让他看看啊，什么叫爷们儿！
3: 我天哪，
2: 对吧？啊，双腿伸蹲，
3: 怎么着？
2: 运足一口丹田气啊，握住哑铃，
3: 走，
2: 走你
3: 起来了，
2: 腰闪了，
3: 那嗨。那就别练了。哎呀，回家吧。哎
2: 呀，反正当时是练不了了
3: 啊。是啊，
2: 不过回家歇了没两天啊，我又去健身房了。
3: 你腰好了吗？就去了
2: 啊。腰好不好不重要，
3: 怎么着？
2: 重要是那天你有事
3: 儿。哎，你还用我的卡呢呀？
2: 那当然了啊，我不还得去吗？哦，去了以后怎么那么巧？
3: 怎么着
2: 又碰上那位小姐姐了？哦，
3: 还在那儿练哑铃呢。
2: 这次人家没练哑铃，
3: 干什么呢？
2: 在形体室练形体呢。
3: 是吗？哎，
2: 你看人家那形体
3: 怎么着？呵，
2: 做动作啊，
3: 你学学。哎，金鸡独立
2: 是这个意思啊。
3: 这个不，双龙探海
2: 可以吧？啊，还有个这个，
3: 画地盘儿，
2: 画什么地盘啊？画地盘啊？
3: 不是，你这个动作是什么呀？
2: 人家这个我哪学得上来、啊？
3: 告诉那这人是瑜伽。
2: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个啊。你说各位啊，啊，我啊已经认识过一次了
3: 啊。对啊，
2: 咱得上去打个招呼。
3: 那应该的呀。
2: 嗨啊，
3: 什么模样这是、啊？
2: Hello， 小姐姐。我
3: 对，
2: 还记得吗？
3: 啊，是
2: 我
3: 啊，对，
2: 就是那个。
3: 哎呀，小姐姐怎么说？
2: 哟啊，腰好了，
3: 还是认出来了。
2: 不是，小姐姐，你别闹啊。啊，就是你刚才，哎，叫什么练着什么？
3: 瑜伽。
2: 哎，瑜伽啊。哎呦，你这个身体的柔韧度太好了。
3: 啊，是。
2: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3: 哎，对。
2: 我天呀，我看见你就像看见瀑布一样。
3: 啊，就这么美、啊。
2: 哎，老话怎么说的来着？
3: 怎么说的？
2: 叫飞流，飞流。
3: 谁开你震动了？这是
2: 开什么震动啊？
3: 飞流直下3000尺啊！
2: 飞流直下3000尺，哎，疑是银河落7天呢。
3: 对，落9店了。
2: 落什么9店啊？
3: 9天呀、
2: 啊？哪天不一样啊？
3: 差2天呢啊！
2: 我说小姐姐啊，咱俩都这么熟了，
3: 对，
2: 你说咱俩拍个照片呗？
3: 那他理你了吗？
2: 这回客气多了。
3: 怎么说的？
2: 滚！哎，
3: 漂亮。
2: 你行啊？两次了，
3: 是
2: 两次了啊！你怼我两次了，
3: 对。
2: 我跟你说，老话说得好，
3: 怎么说？
2: 有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
3: 是
2: 今天的我啊，你爱搭不理。哎，明天的我
3: 怎么样？
2: 照样找你。哎，
3: 好，
2: 好啊！
3: 我不服谁徒，只服你呀、啊！
2: 怎么的？
3: 你没事你也练练。
2: 谁说我没练？
3: 练什么了？
2: 瑜伽、拉丁啊。小姐姐练什么，我练什么呗。哟，
3: 那都是小姐姐练的，人家能理你吗？你练练有那个身体对抗的，哎，拳击。
2: 想一块儿去了，
3: 对不对？
2: 拳击，
3: 你看看，
2: 当时想到拳击啊，我也二话没喊，戴上拳击手套，
3: 是
2: 直接上擂台。哎呦，上去以后咱得喊一嗓
3: 子，你怎么喊的？
2: 你们谁敢弄死我？
3: 哎，等等，你这软话说的这么硬气吗？
2: 怎么你气势上震慑住
3: 我？你这不作死呢吗？
2: 我跟你说，
3: 一天没练，直接上擂台了。
2: 我跟你说，就我这一嗓子喊出来啊，还真站起来。
3: 我真有人来了，
2: 你看人的个头
3: 什么样？
2: 1.85米的个儿。哎呦！黑黝的皮肤，
3: 我天哪，
2: 哪儿都好啊，就是脑袋上没有毛，哦，
3: 就是光头。
2: 哎，我跟你说，哎，
3: 胳膊啊，
2: 你看胳膊上的肱二头肌，
3: 我这么壮啊。
2: 哎，大腿上的肱二头肌，
3: 你疼？
2: 我小腿上的肱二头肌，
3: 不是，
2: 脖子上的肱二头肌，
3: 这不蛤蟆吗？
2: 蛤蟆，
3: 一身的肱二头肌，
2: 比较健壮。
3: 你就说身体好就行了。
2: 站起来跟咱哥们客气客气。
3: 哦，怎么客气的？
2: 那这是弄啥嘞？
3: 这是什么味儿？
2: 刚才那个叫嚣可带劲呢。哎呦！正好啊，俺练了条组合拳哦，要不咱俩切磋切磋？哎呦，
3: 还有这好事儿啊？
2: 这是好事吗？啊，我听不出来他要打我吗？
3: 那赶快认输，
2: 认输啊！我告诉你，这时候不能认怂。
3: 那你怎么办？
2: 老话说得好，
3: 怎么说？
2: 36计，
3: 你把震动关了行吗？
2: 我这
3: 赶快走
2: 走啊！那是我的性格吗？
3: 那你
2: 跑啊啊！我告诉你，跑不能白跑。
3: 你怎么着？
2: 我得说他两句。
3: 你怎么说的？
2: 打不到我吧，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哈哈哈哈，追不上我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打不着啊，打不着。
3: 玩去。老话说得好了，
2: 怎么的？
3: 你能活到现在是个奇迹呀、啊！
2: 不是，反正拳击也练不了。
3: 是啊，你再练就组合拳了。
2: 怎么的？
3: 健身，健身，锻炼身心呢、啊。
2: 对啊，我一定把身体锻炼好了，
3: 这就对了。
2: 让小姐姐对我刮目相看，
3: 还奔着小姐姐使劲呢。
2: 那当然了啊，要不卡不白办了吗？
3: 你，哎哎嗯，我的卡，
2: 我知道啊。咱俩谁不一样啊？啊，
3: 不一样啊，我花的钱，哼。
2: 我锻的炼，
3: 我没看见小姐姐，
2: 我看见了，
3: 我赔了，
2: 我赚了，
3: 你要点脸行吗？
2: 我容易骄傲、哎、
3: 你这拉倒吧，健身房没有合适你的项目你就别练了。
2: 谁说没有合适项目？
3: 有吗？
2: 后来真让我找着一个
3: 什么呀？
2: 动感单车。
3: 嗨，那不就是自行车吗？
2: 你看这人、啊、一看就没骑过。
3: 我也不爱骑那玩意儿。
2: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有区别。
3: 有什么不同啊？
2: 它看着跟自行车似的啊，但是它不好骑。
3: 是吗？
2: 有那么个规律。
3: 什么规律？
2: 俩腿猛蹬，嗯、啊，看着轻松，浑身发力，不往前冲。
3: 听你一说，还挺门清。哎
2: 呀，我听你还能跟上是吗？
3: 跟你学的吗？
2: 就是不好骑。
3: 哦、是。
2: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骑不好，容易把大胯裂了。
3: 那不至于吧？
2: 怎么不至于啊？啊，不信是吧？
3: 怎么着？
2: 不信，我今儿在这儿给你骑一回。
3: 在哪儿骑？
2: 在这儿骑。
3: 啊，不是，这也没有动感单车呀。
2: 无实物表演啊，让你看看我怎么骑的这动感单车。
3: 那行行，那我们看看你怎么咧的大胯。
2: 别老提大胯的事儿。
3: 行行行，来吧，
2: 你不能闲着知道吗？
3: 我给你加油、
2: 啊、我用不着你加油。
3: 我怎么着？
2: 你跟我一块儿骑。
3: 那我不会骑呀、啊、
2: 跟着我的动作来就行。
3: 那行，那你带着点我、啊、
2: 很简单。
3: 行，
2: 知道吗？但是咱俩骑呀 啊也出不来那种状态。
3: 那怎么办呀？
2: 没有那种氛围。
3: 是吗？
2: 全场的朋友们一块儿参与进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就可以了。
3: 不是，这怎么互动啊？
2: 很简单
3: 啊，你说说。
2: 我喊一二三啊，大家喊嘿就可以。
3: 哦，就这么简单。
2: 只要我喊一二三，大家喊嘿。
3: 哦，那行了行
2: 了，可以
3: 吧？可以。
2: 这样咱们很简单，咱排练一下，好吧？
3: 行。
2: 来来来啊，哎，一二三，
3: 嘿！
2: 你们齐一点好不好？啊啊，齐一点啊。
3: 好，
2: 来，一二三，
3: 嘿！
2: 一二三，
3: 嘿！
2: 一二三，
3: 嘿！
2: 就是这个意思，
3: 嘿！
2: 我觉得
3: 咱二三，嘿！一二三，
2: 不是，
3: 嘿，
2: 不是，
3: 二三，嘿！一二三，
2: 你自个儿玩吧。哎。
3: 赢我吗？这里边啊，
2: 不是，我说这个互动挺带劲的，差不多就行啊。我告诉你，可以这样互动。
3: 行，
2: 还有啊啊，一会儿我骑这个动感单车的时候，
3: 怎么着，
2: 必须有这激情变化的音乐。
3: 你放心，没问题。
2: 我告诉你啊，现在开始，我让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骑这个动感单车的。
3: 我们拭目。
2: 开始了。
3: 好嘞，不是，哎，哟，兄弟，哎，你这是干什么呢？
2: 这不上车了吗？对吧？
3: 我这你上车的动作这么销魂吗？
2: 你别 别看我这样啊，一会儿你也得这样。
3: 哦哟，我得这样。
2: 那当然了。
3: 哦，那行了行了，
2: 来，好吧，
3: 我看看，
2: 各位都准备好了啊。
3: 好，
2: 一个小时，还有全场的单车达人们，

健身别光把相照，满足虚荣让人笑，打着情骂着俏，少跟姑娘把话套，要不然组合拳也要挨炮。一二三退，少吃多餐你不熬酒，没事健身你多走走，心情愉悦常相守，你快快乐乐到永久。一

0: 怎么停了？大跨脸了，<笑>怎么老脸大胯呀？哎呀，啊，
1: 行行，
0: 我问你，是不是特别发泄？
1: 还真爽！
0: 我告诉你啊，就打那天开始啊，我这动感单车骑的特别好。哎呦，整个健身房里边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哎，
1: 你骑这么好，去找你那个小姐姐吧？
0: 我都骑这么好了，我还找她干嘛呀？
1: 那你
0: 骑她的小姐姐主动过来跟我搭讪了，
1: 说什么？
0: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1: 还是办卡呢？
0: 宝贝儿。
1: 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嗯，不错。
1: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2: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3: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

0: 逍遥逍遥逍遥逍遥，想不想？
1: 你有病吧？
0: 怎么有病？
1: 谁这么说话呀？
0: 都这么说话。
1: 没有听不懂那会儿。
0: 这么说话怎么听不懂？
1: 听不懂，听不懂。
0: 上小学？
1: 上小学。
0: 小数小？
1: 学数学。
0: 上小小小小数小？
1: 上小学叫学数学。
0: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1: 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0: 这不都明白吗？
1: 我明白什么呀？我明白不了，不是这么
0: 学习呀、
1: 啊，学习，
0: 哎，学习，
1: 学习，
0: 学习，学习，哎，我们年轻人呢、得这个努力的学习，
1: 是是是，
0: 得有这个文学的素养，
1: 应该是这样，
0: 这词儿没说错吧？
1: 没说错，
0: 读音没错吧？
1: 对对对，
0: 文学素养
1: 啊，
0: 你像我，
1: 您
0: 平时啊就注重培养很多这个业余爱好，
1: 你啊，
0: 我平时啊、最大的一个爱好
1: 什么？
0: 就是业余。那个我平时、
1: 就是、业余，那太业余了呀。什么叫业余？
0: 这词儿怎么？我说错了，我说错了。
1: 我哪知道你最大爱好是什么？
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文学，就是我喜欢的东西很多。我最喜欢诗歌，诗歌我喜欢。
1: 你师姐知道吗？
0: 我喜欢哪个诗歌呀？诗歌你不懂吗？
1: 什么呀？
0: 诗歌不是师兄弟儿那个，
1: 哪个
0: 不是那么写的？
1: 哪个
0: 那么写的那个？
1: 哪个哪个？
0: 诗嘛，就是诗，诗词歌赋的词。
1: 什么？
0: 不是
1: 哪个？
0: 诗，
1: 到底说清楚了。
0: 诗词歌赋的诗。
1: 歌呢？
0: 歌就是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啊，愉快的歌声满天飞的歌。
1: 怎么没？
0: 就是这俩字儿，
1: 你就说诗词歌赋的诗歌不就完了吗？就
0: 也行也行，我喜欢这个诗词歌赋
1: 啊，
0: 舞文弄墨
1: 哦，
0: 这个最擅长了
1: 是吗？
0: 你看啊、
1: 嗯，
0: 这个诗歌的种类啊、
1: 嗯，
0: 特别的多。
1: 是啊，
0: 咱们国家
1: 啊、
0: 什么外国的、古今中外
1: 啊、
0: 种类太多了。
1: 是吗？你最喜欢哪类的？
0: 我呀，
1: 嗯，
0: 我最喜欢这个什么题材啊？
1: 什么呀？
0: 我喜欢这个爱情的。爱情是神圣的话题，
1: 是这么神圣的俩字从你嘴出来怎么那么猥琐呢？就
0: 谁猥琐了？
1: 你就喜欢爱情了，
0: 是这模样吗？不是，就爱情题材的诗歌种类很多呀。就拿咱们中国古代来说
1: 啊，
0: 古典文学
1: 啊，
0: 第一个诗集叫做《诗经》，
1: 《诗经》
0: 开篇第一首就是写爱情的，
1: 是吗？
0: 《关雎》呀，
1: 嗯。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我怎么那么恶心呢？我。
0: 还有就是李商隐的《无题》。
1: 嗯。
0: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 你晚上做不了好梦了，我。
0: 还有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
1: 从那边说。
0: 回眸一笑，百媚生。
1: 后果不堪。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啊，这都是过去的这些诗，
0: 这都是古诗。
1: 嗯嗯，
0: 背的是不是特别多？
1: 嗯，挺多的。
0: 全会背
1: 啊、嗯，
0: 不光会背
1: 啊、嗯，
0: 我还会写，
1: 还会写呢。
0: 会创作呀。
1: 你呀、
0: 啊，我自己创作了很多小诗歌呀。
1: 是吗？
0: 各大报刊上都发表过。
1: 哦，
0: 真的。
1: 啊、
0: 嗯，都是我写的作品。
1: 啊、哦，你啊。
0: 我。报你跟
1: 报刊上还发表，
0: 你什么
1: 哪报刊怎么不开眼呀、啊？
0: 什么叫不开眼呢？
1: 报刊还发表你的诗歌？
0: 写作品可多了。
1: 嗯，
0: 哎，你要不信的话，
1: 嗯，
0: 我跟这儿当着大伙儿啊，
1: 嗯，
0: 我朗诵一个我自己创作的作品，
1: 你来，
0: 朗诵一个，
1: 来没问题，
0: 我的代表
1: 欢迎朗诵一个，行不行？
0: 谢谢啊，
1: 啊，
0: 拿手作品
1: 啊，
0: 注意，
1: 要不然上趟厕所去。
0: 怎么老捣乱呢？
1: 你干嘛呢？在这
0: 酝酿感情
1: 啊、哦，
0: 爱情的啊、
1: 哦，
0: 这是一个悲情的
1: 哦
0: 小诗。
1: 那你应该说的前边那
0: 悲情、
1: 啊，我知道吗、
0: 嗯？悲情的
1: 啊、
0: 嗯，悲情歌曲，注意啊，
1: 嗯嗯。
0: 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出卖我的爱，你背了良心债。就算付出再多情感，也买不回来。
1: 当初是你要分开。

0: 分开不分开，
1: 现在又要用真爱
0: 把我哄回来。
1: 爱情不是你想买，
0: 想买就能买，让我睁开，让我明白，放手你的爱。
1: 这是什么呀？这是
0: 我这诗你读过，
1: 这歌我听过，不爱情买卖吗？这不是，
0: 这不是我写的。
1: 你写的什么呀？就我告诉您，就您这诗，那我张嘴就有，我满肚子都是这诗啊。
0: 不，你还能来呢？
1: 全这模样，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0: 绝句呀、啊！
1: 绝什么句呀、啊？这不都是歌吗？
0: 什么？
1: 这都是歌，不是诗啊？
0: 都是歌。我开头我就说了
1: 啊，
0: 我喜欢诗歌呀，
1: 啊，
0: 对不对？诗歌，诗歌，这是不分家的，
1: 啊、
0: 有诗就得有歌，明白吗？
1: 哦，
0: 今天就要歌教给你什么是歌。
1: 您那么别扭呢？怎么？
0: 诗歌种类太多了
1: 啊，
0: 歌曲的种类，
1: 歌曲，
0: 我也最喜欢爱情的呀。凡是爱情类的歌，
1: 嗯、
0: 啊，我全会唱。
1: 哎呦哎呦，
0: 就敢这么说、
1: 哎、你行了行了行了，干嘛？您这口气太大了，还
0: 这一点都不
1: 爱情的歌你都会唱。
0: 对了，
1: 我也会唱啊。
0: 你瞧你，
1: 我比你会的多啊。
0: 我有研究。
1: 你有什么研究？我会都比你多，你甭管你研究不研究
0: 啊。你那意思你也会？
1: 当然了。
0: 那我跟这儿唱一爱情歌曲。
1: 你唱，你都不用唱
0: 啊，
1: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是哪首。
0: 这可你说的啊。
1: 那当然了，
0: 注意
1: 啊。
0: 知道我唱的什么吗？
1: 我知道你吃的是什么。
0: 吃的干嘛呀？
1: 你干嘛？
0: 你说一张嘴，
1: 一张嘴你得出个声，你得出个动静啊！
0: 哦，我还得出个声呢。
1: 我还出个声，谁把你气没心拔了是吗？
0: 出个声，
1: 出个声，
0: 出个动静，
1: 对、啊，
0: 唱有旋律的，
1: 对对对，
0: 没问题
1: 啊，
0: 都会啊。
1: 那当然会了，
0: 名字都能说得上来，
1: 都说上来。你不光说上名字，我还能给你接出下句来，
0: 还想接下句儿
1: 啊、
0: 嗯？听我这歌、个，
1: 来呀、
0: 啊。春季里那么到了啊，迎春花儿开，
2: 迎春花儿开，年呀请你个女儿啊，采呀么采青来呀，小呀哥哥，
0: 把你的心
2: 我的心穿一穿，穿一如行云草，穿一个同心圆。
0: 爱我
2: 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0: 我终于失去了你，
2: 再有你的眼睛
0: 走嘞，
2: 撒风家的撒风家的。
1: 不要了，我豁出去了。
0: 豁出去什么呀？会的不少啊你。
1: 我大胆比你会的多我。
0: 够可以的呀。
1: 什么意思啊？
0: 你会唱你不算能耐。嗯。刚才我说了我有研究，这是主要的。
1: 研究什么了你？
0: 我有发现呀。
1: 什么发现？
0: 通过我的研究啊、
1: 嗯、
0: 我发现不少这个爱情歌曲啊、
1: 嗯、
0: 都用一种动物来比喻美好的爱情。
1: 是吗？
0: 随便给你举个例子。嗯。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哦，
0: 听出来了吗？什么动物？
1: 大米。
0: 什么叫大米？老鼠？
1: 老鼠？
0: 老？你同类呀、啊？
1: 谁同类呀、啊？
0: 你看你大牙长得跟老鼠似的。
1: 哎，不是，您怎么回事啊？好家伙，我爸说我长相兔子，你这又说我长相老鼠。我怎么那么多属性啊？
0: 你胡说，我就得说你老鼠爱大米，
1: 老鼠老鼠，
0: 是不是有？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咱们来命题唱一首。
1: 好啊。
0: 马有关的爱情歌曲。
1: 可以。
0: 词儿特别好。
1: 我听听。
0: 听着
1: 啊。跟马有关的啊。
0: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只有你猜。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怎么样？
1: 是不是谁踩你尾巴了？
0: 什么词儿啊？
1: 你有没有感觉你那个词头该擦一擦了，就有点颤音。
0: 我没让你听我这嗓子、
1: 嗯、
0: 主要这词儿好啊。
1: 词儿也不行啊、
0: 嗯、
1: 词儿没马呀，对不对？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嗯、唱马，
1: 唱跟马有关。
0: 给你换一个、嗯、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相片。
1: 没马没马，这没马。
0: 我承认都是月亮。
1: 没有这，没有这，有月亮这有兔子，没马。这个唱跟马有关的，
0: 我主要唱马。
1: 对对啊，
0: 有了。听那个啊，
1: 嗯，啊，
0: 白龙马，天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有马没有？
1: 有马，
0: 对吧？
1: 没爱了。
3: 呢？
1: 爱呢？
3: 你别捣乱，后头有，
1: 后边也没有，
3: 你往后听啊。
1: 没有，
3: 我这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鬼迹，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鬼迹，都挡不住火眼金睛入一帮，护送师徒朝西去。怎么样？
1: 你竟然给唱完了，宝贝儿，我们爱呢。歌你唱西边去了的吗？
3: 不是唱这有
1: 爱没有？这歌你没爱啊？
3: 没有
1: 没有没有爱。
3: 哎，你看没有？
1: 没有爱的，有爱有爱的。
3: 唱换一个，
1: 你换一个，
3: 再换一个，
1: 你换一个。
3: 听这歌有啊？
1: 怎么回事？
3: 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我。恩爱过后，恩爱有爱没有？
1: 大家都散了吧。这钱我免砸了，
3: 不是都走了吗？你别煽动群众好不好？
1: 我什么不煽动群众啊？
3: 不是有啊？
1: 你不有马有爱的吗？
3: 对呀、
1: 啊，是有爱。
3: 刚才有爱了吧？
1: 没马了，
3: 后头有
1: 了，后边也没马。
3: 别着急往后听。
1: 没有，我
3: 恩爱过后就不来找我，总说你很忙没空来陪我。
1: 没马，这没马。
3: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1: 马呢？
3: 拖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良心有木有？你的良心够叼走？一走就是几万里，
1: 别唱
4: 了。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5: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6: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5: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6: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5: 说来听听。
6: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5: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6: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5: 嗯，
6: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5: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6: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5: 嗯，
6: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5: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6: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5: 说什么？
6: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5: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6: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5: 好家伙，海了去了。
6: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5: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6: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5: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6: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5: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6: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5: 共享美丽
6: 好生活，好生活。
4: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4: 尽情的歌唱。夜深 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4: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刘心丽演唱的歌曲《爱的城石家庄》。

0: 我的家乡石家庄是一座每天都充满爱的城。爱上一座城，从每天的生活开始。我们之所以如此热爱石家庄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它的日新月异，而是因为它见证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在诗经里与诗经相遇》。
1: 我在咸阳的风中，在诗经里与最古老的诗歌相遇。我把自己交付给时光，任时光不停地回转，让我在一条清澈的河边回转到3000年前的今天。一株水草静静地浮在水面，它以思慕邪的眼神与我深情地相见。300首诗歌在这一刻突然从源头涌来，像线装的古籍铺展在时间的面前。那是最古老的诗魂，是一片片华美的锦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对佳人，一片雾霭，一笼青烟，一册经卷。水路凝成霜花，青山漫散朝霞，窈窕淑女在诗经的韵脚里逆流而行。这是我在咸阳的秦风中，在一只白鹤的羽翼下瞧见的景致。这是我在一条河流的边缘，在一片平平仄仄的花海里嗅到的诗意。那条河澎湃了3000年，河床上排列着成行的文字，每一个字符都刻在整齐的竹简上，它们波澜不惊，词句飞扬，像高贵的石头被时间的河水一天天冲洗，而幽渺的韵律却从未与干渴的生命分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3000年前的一缕羞涩，漫过3000年的河堤，在诗韵墨香的清风中一泻千里。这是阳光，这是空气，这是流水，这是花语，这是浸润在骨髓里的波澜，在每一个朝代，每一寸芳心荡起涟漪。我乘天子的车舆，在暮色苍茫中找寻诗经的故里，在山之阳，在水之阴，在前生，在今世，在我祖先耕种过的质朴的土地，每一个闪光的窗口都有风雅颂的传说。

每一首崭新的诗行都有赋比兴的延续。这是镌刻在龙之传人血脉里的诗魂，是绵延在中华文化里的最绝美的音律。这个春天，我站立在一条古老的河边，我在氤氲的雾霭中再次吟诵起浸润在心底的支撑着我们诗歌命脉的词句。岁月荒荒，唯有诗之经典立于峭壁之上；河水汤汤，唯有诗之柔美立刻水火刀枪。光阴的茧穿越三千年的帷幕，又将我带入咸阳的风中。这是一座古老的城池，是蒹葭苍苍的故乡。我划着时光的桨，在秦风的诗经里，在被诗意一寸一寸抚摸过的风水边，再次与诗经温柔地相见。

在西安有一条古老的河风河，在风河东岸有一个以诗经为主题的特色小镇诗经里，走进这座小镇就仿佛沉浸在诗经的美与柔情之中。再为大家送上听友冰儿演唱的歌曲《化蝶》。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太阳哥哥月亮妹》。

0: 君子于义不问归期，女子于礼静候佳音。这首歌用日月做对比，通过听友刘小伟的深情演唱，表达了军哥和军嫂们感人的爱情故事。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爱琴海的朗诵作品《写诗吧》。
1: 如果你很烦恼，那就写诗吧；如果你很开心，那就写诗吧。不管岁月给予你怎样的生活，写出来就是幸福。你看，田间的麦苗绿了，村头的小河动了，你看，林中的小鸟叫了，山上的野菊花笑了，还有天空草原，春天还没来得及张望，它们就准备好了，蓝蓝的轻轻的韵脚，等你不止眼目提笔写诗。写诗吧，写岁月静好，写细水长流，写人生安暖，写繁华三千。写诗吧，写爱情甜甜蜜蜜，写友谊天长地久，写爱人，写孩子，写同事，写亲友，把开心写在诗中，把梦想写在诗中，把烦恼写出来，把忧愁写出来，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涂上幸福的颜色。原谅闪电撕破天空，原谅乌云遮住太阳，原谅噪音困扰着耳膜，原谅黑暗蒙蔽了双眼，原谅所有的不快，原谅所有的不幸，让所有的痛苦都散发着巧克力的味道，让所有的伤疤都结成诗意的舞伴。写诗吧，当旭日冉冉升起，当夜幕徐徐降临，当春天如花儿开满枝头，当希望似星星闪耀天空，当生活的艰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依然能从爷爷的烟袋锅里看到希望的火苗，当岁月的坎坷踉跄了我的誓言，我依然能从奶奶的民谣里听到未来的召唤。写诗吧，把苦涩写成甜蜜，把纷杂写成简单，把日子过成普通，把伟大写进平凡。写诗吧，不要停下来，生活美好，记得微笑。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运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7: 大河之北是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征战交融之地，也是中国政治版图上帝王争夺的军事要地。悠久的历史，频繁的战事，慷慨悲歌的仁人志士，走马灯一样的王朝更替，在河北地界上写下了深深浅浅的印记，也给燕赵大地留下了一张充满京畿韵味、皇家风情的文化名片。在咱们河北，帝王文化从哪儿开篇？皇家文化遗宗何在？又有多少传奇故事流化史书、流散民间呢？让我们和梁勇先生一同穿越历史长河，探访皇家文化。
6: 说起这皇家文化，咱们全省各地的朋友呢都有话说。张家口的朋友说，我们那儿啊有皇帝城，还有元中都，那可是大元王朝的陪都啊。秦皇岛的朋友就说，我们这儿有秦始皇的行宫。承德的朋友们就说了，我们这儿啊有避暑山庄外八庙，那是大清王朝的夏都。保定的朋友说，我们这儿有直隶总督署，一座总督署半部清朝史啊。邯郸临漳的朋友就说，我们的邺城那是中国的七大古都之一。邢台的朋友更自豪，我们呢更早，我们这有商汪租夷的都城邢台，还有尹纣王的行宫沙丘平台。你听听，咱们河北大地上的皇家文化遗址，那可以说是贯穿古今，遍及南北。要说这帝王文化、皇家文化，咱打哪开篇呢？我们还要从有文字记载的那商周王朝说起。商王朝的族夷迁都到邢台，我们在燕赵传奇根脉文化系列当中已经说过了。咱们接下来呢就要从西周王朝说起。西周帝王和咱们河北有着怎样的渊源，留下了哪些遗迹？我们先到石家庄市的高邑县古城村寻找一处古老的房国遗址。古城村呢在石家庄市高邑县的西南，距离这县城7-8公里，地处太行山山前丘陵地带，西临南水北调工程和石家庄市红旗大街的南延公路，东靠15高速铁路的客运专线，交通是非常便捷。古城顾名思义，肯定是因为这里有一座古城遗址而得名。如果你去到那儿，在古城村南会看到一列列断断续续的古城墙的遗址，这城墙之内的城垣历经岁月变化，大都夷为平地， 唯有东面和南面的残垣还依稀尚存。这座古城遗址，那就是古代房国的都城。在古城遗址的夯土城墙内，破旧的砖瓦以及那些陶器随处可见。
7: 古老的房子故城，历经千年风雨，留下许多代代相传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出生在此地的一位美女皇后。她不仅拥有绝世美貌，而且还有大爱的胸怀，被后人尊称为清明王后。那么这位美丽的皇后到底身居哪朝哪代，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
6: 在西周昭王的时候，发生了一段戏剧性的故事。这大约啊，在3000年前，周昭王稳定了对中原的统治之后，就开始向四周用兵。有这么一年，他的军队北上就来到了高邑的房子国，发动了剿灭房子的一场战争。这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西周的一件重要器物的铭文上留下了印记。周昭王的石旗鼎铭文上记载，为三月丁卯，石旗众仆不从，王征于方雷。也就是说，征伐方雷氏的这一场征战就开始了。把这段铭文呢翻译成现代化，那就是说，在3000年前的三月的一天，周昭王带领着他的队伍北上征战。这一路上浩浩荡荡，旌旗招展，王室的御林军到哪里去呢？他们要到唐尧的儿子当年的封地，叫房国这个地盘，那里居住着丹朱后代方雷氏家族的部落。周昭王用武力征服了这个房国，房国的金钱美女也就悉数收入囊中。他就从那俘虏当中选了一位美女做了他的王后。这件事儿在国语、周语当中有明确的记载。这原话他是这么说的：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时有爽德，携于丹朱，丹朱逢身以遗之，生穆王也。这句话明明白白的就是说呀，这房皇后她是凭借着丹朱的威仪生下了周穆王。说为什么要在这提到丹朱呢？原来啊，房氏他是尧帝的儿子丹朱的后裔，他的祖先这丹朱仪表堂堂，也就是说那优秀的基因就传到了房氏这里，继续的发扬光大，所以他自己长得就如花似玉，倾国倾城。再加上这是名门之后大家闺秀的身份，所以受到了昭王特别的宠爱，就立他为皇后。他生的儿子呢，也就顺理成章的被立为太子，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周穆王，也被称为穆天子。这周穆王啊，名叫吉满，他的父亲周昭王比较能干，也比较长寿。后来在一次南巡的时候客死在途中，这太子吉满才继位做了天子。周穆王继位的时候他已经50岁了，但是他在位的时间却达到了54年。这位周天子足足活了104岁，可以入选史上最长寿的帝王。周穆王呢，是西周很有作为的一代天子，他致力于向四周发展。曾经因为游牧民族这戎狄不向周朝进贡，他两度征伐，俘虏了北方犬戎的五魏王，并且把一部分戎人迁到了甘肃镇原这一带。他还在安徽的怀远东南会师诸侯，巩固了西周在东南的统治。但是呢，这周穆王他名扬后世，不仅仅因为军事上的才华和他政治上的成就，除了做帝王这个正业，他还有另外的特长。
7: 巡游天下，穆天子一路西行书写哪部游记？移宗河北，周穆王世子情深留下何种盛迹？
6: 他还喜欢出游，被后世称为我国最早的旅行家。穆天子西游 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探险旅行，那《穆天子传》这部文献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游记。在古代典籍当中，穆天子巡游的许多故事都充满了神话和传奇色彩。唐代大诗人李商隐在《瑶池》这个诗中感叹：瑶池阿母倚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穆天子传》当中记载啊，这周穆王曾经多次北巡，其中三次曾经游历过莒台。那这莒台在哪里呢？莒台啊，就是河北省大名县一带林木繁茂的沙丘，在大名府城东十多公里的地方。西周的时候，那里就是黄河故道，天长日久，这黄河淤积便形成了像沙龙这种形状的沙丘堰，其中有一个较大的沙丘形似一座山，人称东土山。这就是后世郦道元在《水经注》卷五当中所记载的沙丘堰。如今呢，这个村子它叫石家寨村。所谓莒台的莒，那就是大麻的雄性之竹，这莒台呢，也就是因为长满了大麻而得名。我们知道啊，这大麻它是河北平原一种古老的经济作物，早在商代的藁城台西遗址当中就发现了用脱胶的大麻纤维支撑的麻布，因此河北平原是广泛的分布着这种植物。穆天子第一次从河南的濮阳开始北游，设于莒台，也就是、住在大名府的莒台这地方。帝王居住在这里，那就叫行宫。按照礼制呢，天子驾六。

0: 也就是要用六匹骏马或者六只梅花鹿来驾他的车。可是呢，在狩猎的时候，一头驾车的白鹿逃逸了，想必是这周穆王玩得太猛，连这梅花鹿也吃不消了，不陪他玩了。周穆王当即就以这五路驾车追赶这个逃兵，因此这居台在历史上又被称为五路。郡国志这本书当中记载啊，说这座五路城就是原来的沙路，有沙亭。周穆王的爱妃盛姬病逝以后，周穆王是非常的悲痛，就安葬了他的爱妃，出兵东征，就住在这五路城，母子连心。盛姬死了以后，他的女儿叫舒作，年纪还小，日夜思念他的母亲，在这五路城痛哭不已，因为过度的伤悲，也就追随他的母亲而去。当然了，也有一些后世学者们认为啊，这盛姬她不是舒作的生母，只是感情很好的叔母。周穆王也就把他的女儿埋葬在这沙鹿山，因此这里又被称为舒作之丘。后人为了纪念这位可怜的孩子，在沙鹿山上建了一座庙，当地人称为东土山奶奶庙。2000多年了，这香火不断。这大名府的五路城是古代深道之咽喉，也是商周时期贵族商旅逸涉酒食之地。古深道经由五路城直通东都洛阳，周穆王游历五路时修筑的行宫遗址位于现在大名县的石家寨，经过后世历代的重修，至今保存着明代修建的纪念性的建筑。民间啊，俗称叫泰山奶奶行宫，每年还都要在这里举行祭祀活动，酒食祭品成为当地酒文化的内涵之一。这个五路城呢，后来成为一座著名的城邑，在春秋战国之际，魏国和齐国都在这儿打过仗。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穆天子传》的卷五当中还这么记载，说周穆王后来北巡，曾经冬至于房子，也就是说啊，这位穆天子曾经到过他姥姥家，也就是房皇后的娘家。这也是周穆王最远的一次出游了。当时他率领着各方面的官员，驾着8匹骏马，还有人给他赶车，还请了向导，组成了豪华的旅行团，跨过了漳河就往北，到达了他母亲的娘家房子城。而后呢，经过了赞皇、临城，再然后就经过了景星，跨越太行山，再经由河套，折而向西，穿过今天的甘肃、青海、新疆，到达了帕米尔高原的西王母之邦，和那西王母宴饮欢庆。这一趟啊，他比张骞出使西域走得还要远，因此穆天子就被称为我们中国最早的旅行家。
1: 根据中国这部最早的游记《穆天子传》的记载，周穆王出游经过了咱们河北的房子、赞皇、景行一带，那么所经之处又留下哪些遗迹？经过岁月的风沙洗礼，他们又能否幸运留存后世呢？
0: 最重要的遗迹就是周穆王在赞皇的坛山上留下了河北境内，或者说是更大范围内最古老的石刻。当时周穆王精心挑选了一个黄道吉日、癸巳日，到坛山上祭祀山神，并在一块山石上刻下了吉日、癸巳四个大篆字作为纪念。到了秦朝，秦朝的大丞相李斯，这位秦始皇时代的大文人、大书法家和政治家，跟随着秦始皇出游，经过这赞皇的坛山，他呢看见了周穆王的石刻，惊叹不已啊。古代的文献《晋卫夫人比镇图》这么记载，说李斯见周穆

0: 对他的收藏和研究做了更完整更系统的梳理。他就记载了周穆王北巡的时候在赞皇刻下的吉日晷寺这个石刻。
1: 一块刻石历经千年风霜，写下哪些传奇往事？一桩公案，官员凿山搬石，留下何种珍贵文物？
0: 那么穆天子在赞皇山的石刻如今还在吗？如此重要的石刻，它的结局又如何呢？对于这处著名的西周石刻的下落，历史上留下了很多的传奇故事。欧阳修说，周穆王刻石曰吉日晷寺，在今赞皇潭山上。潭山在赞皇县南13里。那为什么叫潭山呢？那是因为穆天子登赞皇一望临城，在这座山上置坛祭祀。按照欧阳修的说法，这晷寺是干支纪日的一种方法，记载的就是这件事的那个日子。他还说，北宋庆历中著名学者和欧阳修合作编著过《新唐书》《新五代史》的尚书宋祁，在真定做官，曾经派人到潭山做了拓片，临摹了这个石刻的字迹。当时呢，赵州有一位要员叫李忠佑，他听说啊，这潭山上有一处石刻，连这大学问家宋祁、欧阳修都要临摹研究，想来是一件极好的东西，于是呢就起了贪念，他派了石匠上山凿石，把这块珍贵的石刻就悄悄地搬到了赵州的衙门里。这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那时候虽然还没有这人肉搜索，但是啊，信息传播的也很快。赵州官员李忠佑干的这件事儿很快就传遍了全国。在那个文化发达的北宋王朝，文人墨客、帝王将相们都是比较风雅，吟诗作画、书法篆刻、金石收藏、碑刻拓印，可以说人人都有一手。官员们呢，也都比较重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一时间，这李忠佑就戴上了一顶破坏文物的帽子，陷入了千夫所指的舆论的漩涡。这李忠佑呢，很快就出了名。他自己啊，这时候也醒过神来了，知道自己摊上了大事。好在这位政坛老手李忠佑，他是长于危机公关，他就琢磨着，反正这块石头还没运回我们自己老家，不如啊，就地充公，摘清自己。于是就把这石刻镶嵌在了衙门厢房的墙壁上。弄好了，左看右看，感觉呢好像少点什么。对了，不如啊再写上点什么，洗白一下自己破坏文物遗存的这个罪名。于是他就在吉日晷寺石刻的左边下边这空白的地方题刻了一个跋。他说，赞皇县潭山上有穆王石刻，四字吉日晷寺，笔力遒劲，有剑拔弩张之势也。这赞美了一番之后，他就接着说，这么好的东西栖之于荒山僻壤之中，历经数千年无人知道这块石刻的价值，风雨侵蚀，日消月朔，几乎将要磨灭了。从这段话当中来看啊，李忠佑那是在自我辩解，再三强调自己其实很懂得欣赏这份文化圣迹，很珍惜这份文化遗产。其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接下来他还有一段解释。他说，嘉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59年，广平宋公，谁呀？也就是欧阳修的学术伙伴宋祁，宋大人，秋九月到镇阳就任，也就是到现在的真定正定县这地方来当官，路过赵州，在士大夫中打问这块石刻的下落。于是呢，赵郡的一位守将王某，那就是李忠佑的下属，派了赞皇县的人

0: 人到山里边去寻找，结果在这岩石上找到了这一方石刻，赶紧命令一个叫刘庄的人亲自监督，就把它凿下来，然后用车子送到了我们赵州的衙门。从这段话来看，李忠佑知道凿下这块石刻是件不光彩的事，他急赤白脸地辩解说，要寻找这块著名石刻的比我更大的官，那是尚书宋祁，而派人凿下这块石头的也不是我李忠佑，而是郡守王某某，他派的县令刘庄督工凿下送给我李忠佑，他们或许呢是想用这个来巴结宋祁宋景文公大人。李忠佑的这段解释那可以说叫欲盖弥彰，越描越黑了，到底是谁派人凿了山石取得了这块石刻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到底怎么才是对文物最妥善的处置。阴差阳错，虽然李忠佑干了件不得人心的事，但是他情急之中提及的石刻连同着吉日鬼寺石刻却保存下来，后来啊赵州人又替他还了这笔历史旧账，把他送还给赞皇县。现如今呢，这块刻石保存在赞皇县张师岩风景区的怀泉寺里边，这是周穆王北巡赞皇的重要实物证据，也是在石家庄境内历史上最早的石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李忠佑呢，他又把这坏事办成了好事，给后人留下了这块珍贵的石刻。大家如果有兴趣啊，抽空可以到赞皇县张师岩去瞻仰一下这块刻石，感受那久远文化的沧桑。这正是昭王北征取房后，穆王西去圣迹留，吉日鬼寺刻石在，千古传奇写春秋。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One stop to the end.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据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表示，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清华大学教授刘东先生也说，我最愿意去活一次的地方，无疑是在十世纪的中国汴京。对于天水一朝的文物之盛，我是那样的心往神追。那么，这么多人选择宋朝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宋朝生活指南》。

穿越到宋朝，您该如何安排一天的生活？穿越到宋朝，不能错过的美食和饮料又是什么？穿越到宋朝，外出旅游可以选择哪些交通工具和住宿方式？穿越到宋朝，又该如何享受独具特色的夜生活呢？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爱吃会食的历史已经有了几千年了。早在几千年前，中国就有了烹煮和烧烤的专用器皿。虽说食材也许没有现在丰富，但古人们却可以用有限的食材做出味道不同的美食。特别是到了宋朝，美食更是精益求精。宋代是美食的黄金时代，那时候食材也比过去丰富了不少，人们也有了更闲适的时间，更从容的心思来琢磨饮食，研究烹饪之道。就拿东坡肉来说吧，苏东坡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可也是一位美食大家。他被贬黄州后生活拮据，见当地猪肉价格便宜又很少有人买，于是便亲自烹调猪肉，创制出了名誉千古的东坡肉来，还专门写了首诗《猪肉颂》：洗净称少着水，柴头掩烟馅儿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食，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的自家君莫管。从此东坡肉味美香醇、肥而不腻的名声就这么着传开了，人们开始争相模仿这种做法。说到吃啊，咱们再来看看描绘北宋汴京城市风貌的《清明上河图》吧。据统计啊，《清明上河图》描绘了100多栋楼宇房屋，其中可以明确认出是经营餐饮业的店铺就有40-50栋，也差不多有一半了。今天咱们厨师必须掌握的烹、烧、烤、炒、爆、溜、煮、炖、卤、蒸、辣、蜜、葱、泼等烹饪技术早在宋朝其实就都有了。所以啊，如果您穿越到北宋的开封，不用操心吃的问题，只要您钱带够了，各种做法的美食随您享用。

去宋朝必然要去酒楼吃喝，而且要去就得去东京汴梁最好的酒楼樊楼见识一番。那这家酒楼到底牛在哪儿呢？樊楼一天可以接待1000多名客人，非常的豪华。它也是汴梁的地标性建筑，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箭，明暗相通。因为樊楼太高，以至于登上顶楼，甚至都能看到皇宫里面啥样。您一走进这酒楼，马上就会有人拿着纸笔招呼座位，问您要吃什么。如果您有钱，自然可以随便点了。樊楼的菜品非常丰富，有绞制腰子、鹅鸭排蒸、烧翼子、莲花鸭签、酒制笃咸、须知垂丝羊头、入炉羊、炒兔、葱泼兔、夹野狐、金丝肚羹、煎安子、生炒肺、炒蛤蜊、炒蟹等等。点菜后啊，上菜的速度也很神速，尤其在说端盘子的小二，一个胳膊能落20个碗，跑堂技能慢点啊。而且别看距今上千年了，人家伙计也没经过服务行业的培训，可服务意识却一点都不差，那真是把顾客当上帝看呢。史料中说，凡下酒羹汤任意所唤，虽食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

0: 那意思就是说呀，那些下酒的饭菜想要什么口味您随便说，同样的菜十个人各要各的口味都没问题。因为那时候老板也严，如果伙计服务不周被客人投诉，严重的就直接就炒鱿鱼了。另外宋朝的所有高级酒楼都使用珍贵的银器，能带给您一种异常尊贵的消费体验。您还可以叫来歌妓，哎，边喝酒边听小曲儿。酒楼酒楼除了有好菜饭，必然还得有好酒啊。不同的酒楼有不同的招牌酒，咱还拿樊楼来说吧。樊楼有梅寿酒与和直酒，与樊楼齐名的十楼有碧光酒，和月楼有琼浆酒，玉仙楼有玉液酒等等。宋代差不多也有了蒸馏酒的工艺，但是高度白酒还不多见，所以当时流行的酒啊，大都是低度的糯米酒和果酒，所以请放心饮用。你要是觉得自己不胜酒力，一喝就醉，平常也就只能喝点什么可乐雪碧什么的啊，那到了宋朝也请放心，不可能只是让您喝白开水，非酒精饮品那也多的是，您可以叫一些汤啊或者是熟水。这个熟水相当于今天的广式凉茶，汤品则相当于今天的果汁饮料。宋代的笔记《士林广记》中还收录了果汁饮料的制作方法，先将花果用盐腌那么一下，晒干烘焙碾成细粉，然后装入器皿密封存储，招待客人时再取出一些冲泡成饮品，有点像今天的速溶咖啡哈。甚至在炎热的夏天，您还可以吃到爽口的冰镇冷饮。六月时节，东京的大街小巷都有人叫卖冰雪凉水荔枝糕。可以说呀，这么精致的宋朝饮食和服务一定可以满足您那颗吃货的心。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一招穿越回宋朝，一本攻略走天下，东坡肉、琼浆酒、寻美食、找乐子，会吃会玩的宋朝人还有哪些花样百出的娱乐生活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宋朝生活指南。

吃饱了就可以四处溜达了。如果只穿越个几天时间，该如何解决住宿问题呢？出门逛街时嫌走路太累，那又该怎么办呢？咱穿越到宋朝，首先需要有一个栖身之所。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对于一名生活在宋朝的人来说，外出经商、旅游、赶考，不用太担心会露宿街头或者野外，因为宋代的旅店也很发达，只要你有钱，就不愁找不到舒适的宾馆和民宿了。哎，对了，说到这钱呢，你也不用急，今天出土的宋钱非常多，你随便海淘一点，背个一麻袋回去，那绝对是土豪。繁华的京城自然是客店如云，展开清明上河图，在图中那家孙杨正店的斜对面，就可以找到一块招牌，上面写着久住王员外家。这是京师一位王姓员外开设的民宿。宋朝客店的住宿费也不算贵，一般的民宿啊，住一晚大概是50文钱，以购买力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才20-30块。如果您在穿越的过程中不小心着了风凉或者水土不服，不幸病倒在客店里的话，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宋朝政府在客店的管理条例中有一条是这么规定的：店家如果发现住店的客人生病，不得借故赶他离店，而是要告诉当地民间基层组织的首领，就近请大夫给他看病，并在当日报告县衙。如果病人身上没有带钱，这笔医药费

0: 将由政府来支付。您听听，多贴心呐！好了，住宿问题解决了，咱们也可以出门逛逛了吧。现如今啊，咱们想出门游玩，有很多种出行的方式，可以自己开车，可以坐公交，总之是选择多样，风险由人。那去宋朝旅游呢，估计有人会觉得，要是不买匹马的话，那出门就得靠腿了吧。其实不至于，你要是嫌买马太贵，咱可以租马或者租马车呀。套用今天出租车的说法，咱不妨将这种用于出租的马称为出租马。东京梦华录是一本追溯北宋都城东京城市风俗人情的著作，这里边就写到过，说开封的市民出个门啊，路程稍微远一点的就都会租马代步，这也说明了东京城内出租脚力的服务业是比较发达的，租匹马还挺方便，是不是？即便是夜晚二更时分，市间也有马出租啊。顺便再友情提醒一句，如果穿越到北宋的东京，出行尽量不要乘坐轿子，因为北宋时啊，男人乘轿可是一件不怎么体面的事情，北宋的士大夫都不太喜欢坐轿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轿子是以人代出，那是对人尊严的侮辱，越有文化的人就越不允许自己将他人当成牲口来使用。后来宋室南渡，乘轿之风才渐渐地盛行起来，原因有可能是南宋的马匹呀，太稀缺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有吃的，有住的，还有代步工具，万事俱备。可咱一现代人穿越回去，哪儿都不认识，到哪儿去找个导游呢？那时候也没什么旅游网站，旅行攻略什么的，是吧？出门该往哪儿走的呢？没关系，咱还可以请个导游。导游作为一种职业，最早可能就出现在宋代。南宋临安府有一群靠导游为业的市民，叫做闲人。虽说叫闲人吧，可他们可一点儿都不闲，人家是专门陪闲人玩的。他们那时候啊，会陪富家子弟游宴执意，替雇主打探游湖酒楼饮宴所在，以此赚取养家的工资。另外，宋朝京城还有一个叫四司六局的服务机构，也提供导游服务。您说我大老远穿越过来，钱带的不够多啊，想省点花没关系，如果你想节省一点，不雇导游又想玩好，可以自己买一份旅游地图。宋人将地图叫做地经里程图，杭州的白塔桥就有向游人兜售地图的商店。有一首南宋题壁诗写道：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哎，宋代的地经啊，确实已经比较接近旅游地图了，图上标注有临安的道路里程，可供歇脚的旅店等等，游客按图索景，很是方便。拿着地图骑着马，您还可以去逛逛园林。每年元宵节过后，东京市民都有游园探春的习惯，那可以到哪些园林赏玩一下呢？东京梦华录里就给您提供了一份园林的名单：玉金园、王太尉园、快活林、麦家园、王家园、东御苑、李驸马园等等。这些宋朝的城市园林，不管是私人园林、四官园林还是皇家园林，春季都是对市民开放的，任人游赏。在宋代，开放私家园林是一种社会习俗，定期开放皇家林苑也是一项国家制度。逛累了，咱们还可以找一个地方歇歇脚，喝喝下午茶。宋朝的城市满大街都是茶坊茶肆，就跟今天城市里遍地开花的咖啡店一样。

0: 茶坊档次不同，大众茶馆茶价低廉，是城市佣工卖艺人等候雇主的地点。您在宋朝啊，要是想雇个保姆奶妈之类的，可以到大众茶馆里找找。而高档一点的茶楼则是富家子弟城市文艺青年搞音乐创作的会所了。还有花茶坊，楼上住着青楼女子，那可不是君子该驻足的地儿啊。在茶坊消磨一段休闲时光之后，到东京的大相国寺逛逛也很有意思。大相国寺是出家人的寺院，又是东京城里边最大的商业交易中心，几乎什么货物都可以在大相国寺买到。作为一名穿越者，咱们可以去大相国寺淘淘宝。李清照与赵明诚夫妇就经常跑到大相国寺淘宝，乐而忘返。再悄悄地告诉你一个事儿，大相国寺里边僧人的厨艺也非常高超，有一位叫做慧明的和尚，厨艺尤其高明，擅长烧猪肉，以至于得了一个烧猪院的花名。这么从容地接纳世俗生活，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寺院，您怎能不去瞧瞧呢？逛完了大相国寺，天色也晚了，在酒楼吃过丰盛的晚餐后，宋朝的夜生活也要开始了。到瓦舍勾栏中观看表演，也是您度过一个愉快夜晚的好选择。瓦舍勾栏是宋朝城市的娱乐中心，类似于今天的大型夜总会。瓦舍之内设有勾栏、乐棚，东京城内规模最大的瓦舍，内部设有大小勾栏50余座。勾栏中日夜表演杂剧、滑稽戏、讲史、歌舞、傀儡戏、皮影戏、魔术、蹴鞠等娱乐项目。北宋后期名动一时的艺人丁仙宪，那可是比刘德华还红的演员，还有张七胜，那也是比刘谦还红的魔术师啊。这些人也会到东京的瓦舍演出，相当于今天的大明星走穴。到瓦舍勾栏看表演，咱也准备点钱，因为瓦舍勾栏的节目都是商业性演出，是要收费的。收费分两种方式，一是收门票，先购票再进入勾栏观看节目；另一种收费方式是免费入场，但在表演之前会有专人向现场观众讨赏钱。为了招揽观众，勾栏还会张挂招子，写明演员的名字和演出的节目，跟今天剧院贴海报做广告那是没什么区别的。而且瓦舍中不仅有各种文娱表演，还有卖药的、算卦的、卖旧衣服的、赌博的、剃头的、剪纸画的等等，甚是热闹。不管冬夏，无论风雨，可以说是全年无休啊。当您正在宋朝的夜市中享受着这么丰富多彩的夜生活时，市井间的热闹与喧哗却将皇宫衬托得冷冷清清，连宫女都会向仁宗皇帝发牢骚说，皇上您听听，外面丝竹歌啸，全是民间酒楼的作乐之乐，老百姓这么快活，可宫里却这么冷清。宋仁宗却说了，你知道的吗，正是因为宫里如此冷清，所以外面才会如此快活呀。朕如果像他们那样享乐，那外面就该冷清了。仁宗的这番话或许正好说明了宋代社会如此繁华的原因吧。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 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图书，聆听美好的音乐。对这个世界保持微微喜悦的心情，知道在匮乏的生活里也能有丰满的快乐，便宜的食物也有好吃的味道，小环境里也有远大的梦想。只要你心底有一口泉涌的井，还怕被寒冷的雪封埋吗？这是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情的菩提》当中的一段文字。我们今天首先向大家推荐的就是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林清玄的一本图书《情的菩提》。可以说很多朋友都喜欢林清玄的文章，林清玄的文字精炼优美，风格清新隽永，淡泊清静，充满着禅静的喜悦。菩提系列散文呢，是林清玄写作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他的思想和风格形成的代表作。菩提喻指佛教当中觉悟的境界。面对世事纷扰，人心迷惘，林清玄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思考，将佛理修养化作美好心情，把读者的心灯点燃，使那些命运多舛、意志消沉、心浮气躁的人们重新充满希望和信心。那接下来就和您分享这部书当中的一篇文章，叫《抱穗兰》。 花市摆出了一长排的报穗兰，一小部分正在盛开，大部分是结着花苞，等待年风一吹同时开放。报穗兰有一种极特别的香气，那香清清细细的，但能在空气中游荡很久，所以在乡下有一个比较土的名字，香水兰，因为它总是在过年的时候开，又叫年兰。在乡下，年兰和年柑一样是家家都有的。童年时代，每到过年，我们祖宅的大厅里总会摆几盆报穗兰和水仙。浅黄浅红的报穗兰和鲜嫩鲜白的水仙，一旦贴上红色对联，就成为一个色彩丰富的年景了。乡下四合院儿，正厅就是祖厅，日日都要焚烧香烛，檀香的气息和报穗兰水香的香味混合着，就成为一种格外馨香的味道，让人沉醉。我如今想起祖厅，仿佛马上就闻到那个味道，鲜心如昔。我们家的报穗兰和水仙花都是父亲亲手培植的。父亲虽是乡下平凡的农夫，但他对种植作物似乎有特殊的天生才能，只要是他想种的作物，很少长不成功的。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父亲不知从哪里知道了种花可以赚钱，在我们家的后院开建了一个广大的花园，努力地培育两种花，一种是兰花，一种是玫瑰花。那时父亲对花卉的热爱到了着迷的程度，经常看花卉的书籍到深夜，自己研究花的配种。有一年他种出了一种黑色玫瑰，兴奋非常。那玫瑰虽不是纯黑色，但它如深紫色的绒布，接近于黑的程度。对于兰花，他的心得更多。我们家种兰花的竹架占地200多平，一盆盆兰花吊在竹架上。父亲每天下田前和下田以后，都待在他的兰花园里。田地收成后的余暇，他就带着一把小铲子，独自到深山去，找寻那些野生的兰花。偶有收获，总是

欢喜若狂。在爱花种花方面，我们兄弟都深受父亲的影响，是由于幼年开始就常随父亲在花园中整理花圃的缘故。但是在记忆里，父亲从未因种花而得到什么利润，倒是把兰花的幼根时常送给朋友，或者用野生兰花和朋友交换品种。我们家的抱穗兰就是朋友和他交换得来的。父亲生前最喜欢的兰花有三种，一是抱穗兰，一是素心兰，一是羊角兰。他种了不少名贵的兰花，为何独爱这三种兰花呢？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有很多兰花很鲜艳很美，可是看久了就俗气。有一些兰花是因为少而名贵，其实没什么特色。像抱穗、素心、羊角，虽然颜色单纯，算是普通的兰花，可是它朴素，带一点喜气，是兰花里面最亲切的。父亲的意思仿佛是说，朴素、喜乐、亲切是人生里最可贵的特质，这些特质也是他在人生里经常表现出来的特色。我对抱穗兰的喜爱就是那时种下的。父亲种花的动机原是为增加收入，后来却成为他最重要的消遣。父亲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只是喜欢喝茶、种花、养狗，这三种嗜好一直维持到晚年。他住院的前几天还是照常去公园喝老人茶，到花圃去巡视。中学的时候，我们家搬到新家，搬家以后，父亲的生活步调并没有改变，他还是每天骑着他的老爷脚踏车到田里去，每天晨昏则在屋顶平台上整理他的花圃。虽然阳台缺少地气，父亲的花卉还是种得非常的美，尤其是抱穗兰，一年一年的开。抱穗兰要开的那一段时间，差不多是学校里放寒假的时候。我从小就在外求学，只是寒暑假才有时间回乡陪伴父亲。抱穗兰要开的那一段日子，我几乎早晚都陪父亲整理花园，有时父子忙了半天也没说什么话，父亲会突然冒出一句，哎，抱穗兰又要开了，时间真是快呀。父亲是生性乐观的人，他极少在谈话里用感叹号，所以我每听到这里就感慨极深，好像触动了时间的某一个枢纽，使人对成长感到一种警觉。抱穗兰真是准时的一种花，好像不过年它就不开，而它一开就是一年已经过去了。新年过不久，抱穗兰又在时间中凋落。这样的花，它的生命好像只有一个特定的任务，就是告诉你年到了，时间真是快呀。从人的一生中，无常还不是那么迫人的，可是像抱穗兰，一年的开放就是一个鲜明的无常。虽然它带着朴素的颜色、喜乐的气息、亲切的花香同时来到，在过完新年的时候，还是掩不住它的惆怅。就像父亲，他的音容笑貌时时从我的心里映现出来，我在远方想起他的时候，这种映现一如他生前的样子，可是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我知道，我意念的父亲的容颜虽然相同，其实意念的本身已经不同了，就如同老的抱穗兰凋谢，新的开启，样子、香味、颜色没有什么不同，其实中间已经过了整整的一年。偶然路过花市，看到抱穗兰，想到父亲种植的抱穗兰，今年那些兰花一样的开，
还是要摆在贴了红色春联的祖厅。唯一不同的是，祖厅的神案上多了父亲的牌位，墙上多了父亲的遗照。我们失去了最敬爱的父亲。这样想时，报穗兰的颜色和香味中带着一种悲切的气息。唉，报穗兰又开了，时间真是快呀。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一首歌，一本书，一个你，我们继续为您推荐好书，来聆听。

0: 题的散文集三毛集当中的一卷，其余四卷呢是我们大家也比较熟悉的雨季不再来、撒哈拉的故事、温柔的夜以及万水千山走遍。梦里花落知多少，记录了三毛和荷西在撒哈拉沙漠结婚、白手成家的生活，也记录了荷西意外去世后，三毛的心灵受到巨大创伤，然后渐渐走出人生低谷，再次坚强面对生命的心路历程。而这段时期，三毛的文学创作也达到了高峰。好，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几段《梦里花落知多少》的经典词句。爱情就像在银行里存一笔钱，能欣赏对方的优点，这是补充收入；容忍缺点，这是节制支出。我愿意在父亲、母亲、丈夫的生命圆环里做最后离世的一个。如果我先去了，而将这份我已尝过的苦悲留给世上的父母，那么我是死不瞑目的，因为我已明白了爱，而我的爱有多深，我的牵挂和不舍便有多长。所以我是没有选择的，做了暂时的不死鸟。虽然我的翅膀断了，我的羽毛脱了，我已没有另一半可以比翼，可是那颗碎成片片的心仍是父母的珍宝，再痛再伤，只有他们不肯我死去，我便也不再有放弃他们的念头。钟敲十二响的时候，荷西将我抱在手臂里说，快许十二个愿望。心里重复着十二句同样的话，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我迎着朝阳站在大海的面前，对自己说，如果时光不能倒流，就让这一切随风而去吧。这是我回到加纳利群岛第一次上大山来走路，这使我的灵魂喜悦地要冲出来。接近大自然对我这样的人仍是迫切的需要，呼吸着旷野的生命，踏着厚实的泥土，总使我产生这么欢愉有如回归的感动。我渴了，倦了，也困了，荷西，那么让我靠在你身边，再没有眼泪，再没有痛哭，我只是要靠着你，一如过去的年年月月。我慢慢地睡了过去，双手挂在你的脖子上。远方有什么人在轻轻地唱歌？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在叫，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
1: 常常我跟自己说，到底远方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听见我自己回答说，远方是你自己现在最渴望的东西，就是自由，很远很远的一种像空气一样的自由。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发觉我一点一点脱去了束缚我生命的一切不需要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海角天涯，只要我心里想到，我就可以去。我的自由终于在这个时候来到了。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一首歌，一本书，一个你，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聆听那些动人的文字。不管我是要哭泣着，或是微笑着与你道别，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而当灯光照过来时，我就必须要唱出那最最艰难的一幕。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我喝彩。我终生所爱慕的人啊，曲终人散后，不管我是要哭泣着，或是微笑着与你道别，我都会庆幸曾与你同台。刚刚的这首诗是席慕容的《咏叹调》，出自他的文集《在黑暗的河流上》。是的，今天我们要向您推荐的一本书就是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出版的席慕容文集《在黑暗的河流上》。第一集是《七里香》，第二集是《无怨的青春》，第三集《时光九篇》，第四集《请柬》。席慕容是很多人都喜欢的画家和作家，特别是他的诗歌和散文，现在在读来依然是有那种温暖的感觉。那些亲情、友情、爱情、年少时的情感，他的笔触细腻温暖，直指人心。

在黑暗的河流上，这本书是席慕容早期的作品，再读内心温暖又宁静。席慕容写爱情，写人生，写乡愁，写得极美，淡雅剔透，抒情灵动，饱含着对生命的挚爱真情，也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历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几首诗，你一定也会熟悉。

水急着要流向海洋，浪潮却渴望重归土地。在绿树白花的篱前，曾那样轻易地挥手道别，而沧桑的二十年后，我们的魂魄却夜夜归来。微风拂过时，便化作满园的

一棵开花的树。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500年，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那是我凋零的

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不管你们相爱的时间有多长或多短，若你们能始终温柔地相待，那么所有的时刻都将是一种无暇的美丽。若不得不分离，也要好好的说一声再见，也要在心里存着感谢，感谢他给了你一份记忆。长大了之后，你才会知道，在蓦然回首的刹那，没有怨恨的青春才会了无遗憾。

年轻的夜。有的答案我可以先告诉你，可是我的爱，有些答案恐怕要等很久，等到问题都已经被忘记，到那个时候，回不回答，或者要回答些什么，都将不再那么重要。若是你一定要知道，若是你仍然一定要知道，那么请你往回慢慢的去追溯，仔细的去翻寻，在那个年轻的夜里，有些什么，有些什么曾袭入我们柔弱而敏感的心。清的夜里，月色曾是怎样的清朗，如水一般的澄明和洁净。

我终生所爱慕的人啊，曲终人散后，不管我是要哭泣着或是微笑着与你道别，我都会庆幸曾与你同台。接下来一首歌来自袁娅维，说散就散。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那接下来要为您推荐的一本书呢，来自苏月，慢慢爱不慌张。慢慢爱不慌张，这是豆瓣理想青年苏，也就是苏月，他的首部温情随笔集，是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由散文、书信和摄影组成。28岁的那个夏天，苏月选择离开家乡，开始了一个人在海外的生活。这本书当中收录的30篇文章，就是对这样一个选择的解答，也是在漫长旅途中写给童年、朋友、亲情和爱情的一封封信。就像文章当中苏月写的，越长大，那些曾经困扰我的宏大的梦想、深刻的道理，渐渐离我越来越远，而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些小事情，这些我渐渐领悟的其中蕴含平凡琐碎细节的小事情。苏月就以平时的笔触还原了记忆里那些最细微的感触。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本书《慢慢爱不慌张》的序的一部分。收集在这里的文字和故事，是在我漫长的旅途中断断续续的记录，后又重新整理修补，希望可以让他们更接近我记忆里的样子。那时的心情已经有些模糊，但像一个出口一样，每写完一个故事，一个烦闷的夜晚就能悄悄过去。旅行带来了什么呢？长久的离家，对亲人和朋友的想念，出发时一次又一次的分别，时差带来的辗转难眠，都随着一路风尘伴我前行。每到一个陌生世界，看未曾看过的美丽风景，常常是仓促潦草的浏览，由震撼到后来的木然，那些当初以为的深刻领悟并没有如约出现。为了出发而出发的想法开始显得幼稚和多余，反而是在那些没有风景的地方，没有预料的时间，在城市陌生角落发现的人和事，以及沿途一次次偶遇的危险和经历的困难，才让这些贫乏而刻意的短暂停留有了许多感触。触摸到的这些故事也因此丰富了我的人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我。在多伦多打工时遇到的爱笑大姐，青海的骑行舍友，巴黎日餐馆里的奇怪恋人，以及许多仍在我脑海却来不及写出的故事，让我懂得世界并非随着看到的越多而越开阔，一切的一切更在于是否可以容纳更多的一颗心。也许是因为我善于将自己的触角隐藏，所以适合做一个倾听者。对于那些面目再普通的人，若抓住片刻去了解，都能惊异于他们背后的故事，是那么轻易的就将我撼动。人生与人生，原来大不相同。随着路途越走越远，时间被拉得悠长，终于有一些意义开始显现。在路上那些停顿的瞬间里，好像一次次跃出水面，感受到猛然袭来的冰凉空气，也让我看到回忆里的点点星光，虽然微弱，却一直在漫漫长路上守护我，遭遇挫折时安定我，无眠的夜里陪伴我。我将这些光亮收集记录，不求深刻与浓烈，只希望在这样平凡却独一无二的人生里，留下一些属于自己的痕迹。人生的故事总会有尽头，终究要在某一个站台上离开那列车，在终点回望的时候，如来时一样孤单。那一刻会是不舍、遗憾、后悔，或者
满足、解脱、漠然，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我花费漫长时光爱过的那些人，让我的人生得以体会所有的感觉。我坚持走过的路，都留下了满载的记忆。这世界上没有远方，只要耐心前行。这世间的温暖很多，只要不再匆忙。慢慢爱，不慌张。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知绿，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城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风。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穆王羲去圣迹留，千古传奇写春秋。穆天子离开了燕赵大地，这里的传奇由另外一位中国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来接续，他就是秦始皇。说起这个名号，估计您准得往陕西那边想。可是要翻开历史求真相，秦始皇头一次登场亮相的地方就在河北邯郸。他在这里来到人世，他在这里走上政坛，那一出风起云涌的历史大剧就在这里拉开了序幕。秦始皇在邯郸城里经历了什么样传奇的故事？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中究竟埋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教授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这秦始皇他虽然是秦国的国君，但是他人生当中最最重要的两件大事，生和死，都跟河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的出生就在赵国的都城邯郸，他的驾鹤西去就在河北的沙丘平台，渤海岸边留下了他的行宫，景星的山间留下了著名的秦皇古道，在《史记·汉书》当中留下了秦始皇在河北的故事。这些故事经历了千百年的烽烟，燕赵大地上依然留存着秦始皇的足迹。在咱们河北的老百姓当中，关于秦始皇的传说也传了一代又一代。
2: 千古一帝秦始皇，燕赵百里说传奇，传了几千年的故事里有很多现代影视编剧都想不出来的蹊跷段子。要把这事儿从头说起，咱们又该把史书翻到哪一页呢？
3: 这故事的开端就在战国之初，那时候啊，东周的天子已经撑不住天下了，春秋五霸斗的是昏天黑地，其中的晋国在发展当中经历了一个细胞分裂的过程，就形成了赵魏韩三家分晋的局面，这就是史书上写的三晋。当时的三晋就相当于如今的北约，仗着兵强马壮到处惹是生非，没事就找个茬揍谁一顿。到了公元前的403年，周天子啊，把这三晋集团的三个股东赵魏韩都封成了诸侯。起初呢，这魏国是一家独大，但是架不住身边的齐国和秦国两头夹击，没过多久就失去了三晋当中老大的交椅。后来赵国的赵武灵王来了一场改革，推行胡服骑射，这一下赵国的实力是直线上升，成了当时最牛最强大的东方巨头。公元前的288年，齐国和秦国实力增长，也就少不了有点自我膨胀，这两家分别给自己起了个大号，东边的齐国自称是东帝，西边的秦国把自己叫做西帝。其实啊，树大招风这个道理谁都明白，这两个名字显得太张狂，有点招人恨。这两家呢，过了那个头脑发热的时期，也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没过多久也就不再提这个大号了。名字虽然是不提了，可是留给人家的印象你是抹不去，人家别的国家都冷眼旁观，早就恨得

0: 牙根痒痒，想找个机会给他点颜色瞧瞧。就在这第二年，赵国那个著名的大忽悠苏秦到处游说，就把赵国和齐国、楚国、魏国、韩国五国攒到了一起，一路向西，逼着秦国把吃下去的都吐出来了，拿走了的都送回来，要求把他占的人家赵国、魏国的地盘通通如数奉还。这一场由赵国领衔来对抗秦国的争霸战，注定就要把秦始皇嬴政的人生和邯郸城联系在一起。自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图强，地处中国西部的秦国就起了席卷天下、包举于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秦国虽然有这样的野心，可是在战争当中凭的是真刀真枪，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争霸战国的秦国没有占上便宜。于是秦昭王的孙子，也就是秦孝文王的儿子，他也就是那个秦始皇他爹，叫异人，就在这种大背景下送到了赵都的邯郸做了人质，用来保证秦国永远不碰赵国的土地。秦国的公子异人到了邯郸，眼前没有一个亲近的人，整天看的都是别人的白眼，他孤独寂寞冷，凄凉冒寒风，一举一动都有好多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每时每刻呢都过得提心吊胆，未来究竟在哪里，异人根本就不敢想，敢问路在何方，异人根本就不敢问。日子到了这般田地，最要紧的事情是活命，为了让赵国人别把他当成一个祸害，异人呢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把装傻进行到底，就差把这花花公子四个字贴在自己的脑门上，这么一来赵国人瞧着他没出息，也就放松了对他的监视，这一点早在这异人的计划当中。可是就在这时还发生了一件事，这事儿呢可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待会儿我们接着说。
1: 一出诡计，奇招迭出，究竟目的何在？一幕大戏层层推进，到底意欲何为？
0: 秦国公子异人的意外收获就是邯郸城里的一位美女，这个不同寻常的女人给他带来了从前想都不敢想的生活。这是一位什么样的女人呢？咱们还得先了解一下当时邯郸城里的美女消费指数。赵国那是当时中国娱乐圈的核心地带，早在殷商时期，这里的沙丘平台那就成了中国娱乐业的中心。这段往事他把商王朝引向了灭亡，但是呢他也把歌舞音乐的艺术细胞留在了这里。到了战国时期，这里就成了北方重要的音乐大都会。司马迁在《史记·霍之列传》当中是这么记载的，他说啊，这个地方是一片地薄人众，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的地方，就兴起了投机倒把之风。老爷们们平时聚到一起就是唱玩，晚上睡不着觉，跑到人家坟地里去偷坟掘种，要过日子就得挣钱，因为捞不着什么正经的买卖好做，这里的人们只好动起了歪脑筋，造点假币赚钱花。那时候啊，这里的女人呢学着唱歌跳舞，古琴鸣瑟，趁着青春年华游走于各国诸侯贵族的后宫，用那轻歌曼舞混口饭吃，用着和风细雨悄悄地影响着各国的政坛。作为人质来到这里的秦国公子异人，他在邯郸偶遇了一个色艺俱佳的姑娘，叫赵姬。异人呢对这赵姬是一见倾心，就拜倒了她的石榴裙下。说起这个女人呢，那也不是没名没姓的人物，在遇见异人之前，她就已经征服了无数的大官贵人的心。就在异人被她迷得魂不守舍的时候，赵姬的正牌情人，那就是当时富豪排榜第一的吕不韦。 吕不韦此人不简单啊，他的简历上头衔可不少。首先是著名的商人，还算得上政治投资的大家，那官场上的风头搞得是风生水起。后来人家还写了本书，这一写他就成了一个思想家，他的手里攥着大把的资产和人脉，通过倒买倒卖发了大财，在邯郸城里置了房产无数，把当地的房价也推得老高。既然家里有这么多的黄金屋，这吕不韦的宅子里也就藏了不少的美娇娘，我们说的赵姬就是其中一位。吕不韦的买卖做得挺大，账面上自然是财源滚滚，手里的闲钱多的是，花钱呢也就成了一件无聊的事，该上哪儿找点刺激呢？买点别人买不着的东西呢？吕不韦啊，一拍脑门想了个主意，他要给自己买个名头，这名头就叫国君的爹。好家伙，这位他也真敢想，不光敢想，人家还敢做，一步一步地排出了计划表，决心要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他呀，先派出来了一大帮的私家侦探，专门去了解各国诸侯王的爹，还有诸侯王家的女眷的情况，把各家诸侯的背景、国别、兴趣、子女这些隐私摸的是一清二楚。事实证明，早在战国时期就有政府里边当官的人拿着别人的个人信息换零花钱。吕不韦呢，拿到了这些资料，那就好好的得研究一番，总算是策划出来了一幕大戏。这戏里头男一号就是那个人生地不熟的秦国人质异人，女主角呢，那就是他们家里那个美艳如花的赵姬。这一回吕不韦那可是出了血本，这个精明的买卖人当然明白，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舍不得情人当不了王，他呢先让赵姬怀上了自己的孩子，再把这条美人鱼送到了伊人的身边，打算把他当诱饵，再钓上一条更大的鱼。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2: 一国商臣却为一个秦国人质如此铺张，值得吗？
3: 值得，因为他是王孙，奇货可居。我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了，一旦时机成熟，我要再赴秦国，不惜一切代价助他登上秦国太子的宝座。不过爱姬，还需要你助我一臂之力啊，等客人一到，你还得拿出你的绝技来为我们伴舞助兴啊。
2: 跳就跳，我倒要看看这个王孙到底是什么德行，值得夫君你下这么大的功夫。
0: 吕不韦的钓鱼计划正式开始，头一招用的就是中国最常见的拉关系打法，请人吃饭，每顿饭上他必须啊得有赵姬作陪。赵姬瞧着一人一表人才，虽然落魄到赵国，眉宇之间依然带着高富帅的气派，他想如果跟这一人在一起，自己肯定是一点也不吃亏。吕不韦真不愧是战国时期最高端的大导演，瞧着自己亲手策划的大戏演的是越来越像真的，他就导而优则演，也就参与到了剧情当中。有这么一天，吕不韦在酒桌上摆出一副掏心窝子的样子，对异人说，咱们两个异乡客在这邯郸城里那是一见如故，这不是别的，那就是缘分，今生今世我们就是生死弟兄，我的家产就是你的家产，我的女人就是你的女人。说话到这儿，吕不韦指着赵姬就说了，说这个女人跟了我两年了，我是捧在手里怕化了，揣在怀里怕热着，今天起她就归你了。这赵姬啊就跟着一人回了家，小日子也就像模像样的过起来了。一人呢瞧着赵姬的肚子越来越大，眼看着自己就要当爹了，他对着媳妇儿是越来越爱，对吕不韦呢 更是满满一肚子的感激、感谢加感动。他哪知道最信任的吕不韦和赵佶早就往他脑袋上扣了一顶绿帽。
1: 战国时代那一阵子乱，成全了异人和赵佶的姻缘，也成就了被后人津津乐道的一出大戏。戏幕当中的男男女女各怀心思，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那个孕育在阴谋之中的小生命将会对后来的历史产生多么重大的作用。这后面的情节又要怎么发展？吕不韦的如意算盘究竟有没有落空呢？
0: 要说这吕不韦最不缺的就是钱，他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金银财宝是流水一样的扔。除了花钱，吕不韦更懂得感情投资。他对异人说啊，兄弟，这辈子咱们就是亲兄弟，我一定帮你运作好你们家里的事，让你有朝一日回国要当上国君，还得让你像你爷爷一样称帝。异人一听这话，那感动得不行啊，他也跟吕不韦许诺，假如有一天我真的当了国君，一定要让你当相国，我还要拜你太尉，还要让你做太傅来教我的儿子，让我的儿子也管你叫爹，我的儿子那就是你的儿子。异人和吕不韦啊，这俩人抱在了一起是又哭又笑，异人那是感动的哭，吕不韦呢是得意的笑。他呀拍着异人的肩膀心里说，傻小子，你这话真说着了，你儿子他真的就是我儿子啊。话说这是在公元前的259年，赵佶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孩子就生在邯郸城里的异人家里。异人呢在赵国生活小心惯了，他生怕形势招摇给这孩子惹了麻烦，就让这娃娃跟了姥姥家的姓，姓赵，名叫赵正。看看吕不韦的作为，也难怪后人觉得他真的就是那赵正的亲爹，那真的比亲爹还亲。他不单供给异人赵佶和赵正吃喝日用，像是轿子、房子、票子、被子、褥子全都给送到眼前。有一天吕不韦满面春风的来到了异人家，张嘴那就是亲亲热热的说，异人兄，赵佶嫂子，我要出差去咸阳了，给你们留下点钱，好好给我大侄子赵正弄点好吃的，将来我还指望着这小子来当国君的继承人。异人摆摆手说，兄弟啊，你就别拿老兄开涮了，我这儿如今是自身难保，哪里还有心思做什么国君梦啊。人家老吕是一点不开玩笑，正经而严肃地说，这一回我已经找到了你父王妃子华阳夫人的娘家人，他和我一块儿去，肯定能把事情给你办得漂漂亮亮，保准你弄个四王的红头文件回来，你呀就请好吧。
4: 人生难得一回搏，错此机会你将永无出头之日。
5: 我就是想搏一回也无能为力了，
4: 只要王孙跟我默契配合，我愿倾尽全部家业为王孙到秦国奔走，成就大业。
5: 若真如公子方才所言，我们一旦得手，我赢一人日后定和公子共享秦国，绝不反悔。
1: 危机四起，战场之上烽火连天，谁是英豪？杀机暗藏，邯郸城里胆战心惊，何处安身？
0: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吕不韦呢，这边是一溜小跑去帮异人跑官，赵正亲爹到国外出差，他和他蒙在鼓里的那个假爹就留在了危机四伏的邯郸城里过生活，这日子过得可是相当的危险，也相当的艰难。早在赵正还没落地的时候，身边啊就种下了危险的种子。几个月前，秦国和赵国来了一场长平之战，这一回秦军占了上风，还把赵国40万将士全都给杀了，整整弄了一个40万的万人坑。这事儿一出，赵国稍微有点血性的人都恨不得把秦国人千刀万剐，所以全社会都呼吁要把邯郸城里那个人质异人揪出来剁成肉酱。好在啊，这赵佶的娘家人算是当地的大户，有钱有势有房子，赶紧把这个倒霉的姑爷就给藏起来， 可怜这刚刚出生的

0: 捅了秦军一下，这才解了邯郸之围。秦国呢，一而再的挑衅声势，就让赵国人的怒火烧得更旺。赵国的烈士家属们就拧成了一股绳，肩并肩的也上街游行示威。他们高呼的口号提出两个坚决：坚决杀掉秦国人质，坚决把秦国人质全家斩尽杀绝。满街的示威群众群情激愤，满街的大字报让艺人是心惊胆战。那上面写的是，无论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只要发现秦国的人质艺人，都可以随时随地随意处死。这样的日子艺人可是一天都过不下去啊。这个吓破了胆的秦公子完全顾不上家里的老婆孩子，就盼着能够早点离开这个鬼门关。而这时候吕不韦已经买通了秦国王室里的关系，就等着艺人回去办手续。他对艺人说：老兄啊，你是真龙天子国君的命，就连你儿子也是正经的龙种。兄弟，我有的是钱，有的是关系，保你们全家平安无事。这年头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已经啊用刑金600斤买通了你身边的坚守。不光是这样，你从赵国到秦国一路上都有咱自己的人，你就把心放到肚里吧，半个女人回国去。至于嫂夫人赵姬和我的大侄子赵正，你就不用操心了，这儿有我，我会好好的照顾他们。
1: 秦王年事已高，你父亲安国君虽说生有你们20几个兄弟，可受他专宠的华阳夫人却至今没有给他生下一儿半女。你若趁此机会认华阳夫人为母，就可能被立为嗣子。一旦你父亲登上王位，凭借华阳对他的影响，你必能被立为秦国太子。到了那个时候，登上王位就指日可待。
0: 就按着吕不韦的规划，一人呢一路就回到了秦国的都城咸阳，拜了早就疏通好的那个华阳夫人做了母亲，他就当了人家的嗣子。这所谓的嗣子是什么呀？就是有继承权在握的嫡长子。因为这位华阳夫人祖籍是楚国，所以这一人也就随着这层关系，他就改名了，叫子楚。这正是秦国人质刘邯郸，吕氏大亨皆亲缘，赵姬怀孕送一人，赵正出生启事端。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戴头盔，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0次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0: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巴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1: 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朝代，它上承千年饮食之美，下启中华八大菜系之端，不光留下了一个个有趣的市井饮食广告，更有着一本菜谱《洛阳纸贵》的传奇。这就是宋朝的饮食文化，它就像是宋代最时髦的斗茶游戏，既上得了高端大气的庙堂，也传递在贩夫走卒之间，在一雅一俗的变换中让人回味无穷。那么舌尖上的宋朝究竟是什么滋味呢？关于文人与饮食又留下了多少有趣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宋朝文人的饮食话题。
12: 人们常说民以食为天，人生在世，这吃也算得上是一件头等大事儿了。您算算，一天三顿饭，一年365天，10年就是10950顿饭呢。人生有好几个十年呢，这吃能算是小事儿吗？但凡是爱吃的人呢，他也爱琢磨吃。宋朝的文人里头，苏东坡算是头一号，他研究吃是最有名的。可那些跟他同时代的人也有不少好吃的馋嘴。这皇上跟大臣讨论学问一般不会说到吃上，可是啊，有这么一回例外。有一天，苏义简奉命给太宗皇上讲解《文中子》，这本书是唐朝人写的，里边提到杨素传给儿子一本《诗经》。这皇上突然来兴趣了，就问这苏义简，哎，你说这天下的美食当中什么最好吃？皇上知道这苏义简向来以喝酒闻名，但是不知道他对吃有没有研究。没想到苏义简竟然说呀，我觉得腌咸菜的汤子最好吃。啊，腌咸菜汤子，你怎么这么说呀？苏义简就说起了吃这腌咸菜汤子的事儿了，说有一回呀，大冬天的，我们哥几个围着炉子喝酒，喝的那叫一个尽兴啊。 我喝得了酒回家了，躺在炕上就睡了，睡到半夜我就醒了，身上盖的被子

0: 太厚了，我这嗓子眼儿都快冒烟了，急急忙忙的我就跑出去找水喝。那个时候刚下完大雪，外边是大月亮地儿，我看见这大雪下边啊埋着一个腌咸菜的缸，我就拿这雪洗了洗手，捧起腌咸菜的汤子就喝呀。那个汤啊是又凉啊又带有点味儿，几大口下去是滋润肺腑啊。就这么着我一连喝了好几口，那滋味就是龙髓凤胆也比不上啊。皇上听完是开怀大笑，点头称是。大书法家黄庭坚对饮食非常讲究，可是他当官上朝的时候可吃不着好东西。作为文秘机构的一员，黄庭坚中午要跟宰相一块吃饭，这叫堂餐。负责做饭的厨子每天去请示宰相第二天中午的午餐到底吃什么。当时的宰相有一个山西人，这个人性情淳朴直率，就爱吃蒸饼子。每到厨子问他的时候啊，他就说来日吃蒸饼，还带着一口山西腔。黄庭坚一听见蒸饼这俩字就反胃，追求简朴的宰相把蒸饼看作美食，文学馆里的文人却觉得是难以下咽。有一天大伙儿聚在一块喝酒行酒令，要求用四个字合成最后一个字儿。第一个说了云里与土树，云呢云彩的云，里里外的里，雨给予的雨，土地的土，这四个字儿正好合成最后一个别墅的墅字。黄庭坚说何女为鬼位，这个时候该那位山西宰相说了，还没开口呢，黄庭坚抢先一步，哎，我替宰相说来历赤正整，怎么样？这句对的特别像来日吃蒸饼这句话，而且呢还带着山西调，大伙哄堂大笑，唯独那位宰相耷了个脸蛋子没笑容。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张齐贤被称为北宋的饭桶宰相，论起他的饭量呀，那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这位大胃王有着怎样的吃货人生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宋朝文人的饮食话题。
0: 宋朝初年有一个身材壮硕风流倜傥的书生，这书生非常落魄，经常借住在旅馆里头。有一天晚上，这旅馆里头来了一伙强盗，店主人连带客人全都吓跑了。一会儿的功夫，旅馆里头空空荡荡，没人了，只有那傻书生还在房间里读书呢。那会儿盗贼啊也不管他了，三下五除二的在这旅馆里头啊大摆酒宴吃起来了。这酒香肉香顺着风的可就飘到了书生的房间。这书生本来就没钱吃饭，正饿得不行呢，一闻见香味更觉得哎呦前心贴后背了，肚子里直叫唤。他走出房间来到酒席桌旁，上前作了一个揖，小生有礼了，我现在十分的穷苦，想跟你们这儿吃顿饱饭喝口酒，不知可以不可以呀？那会儿盗贼都愣了啊，上下打量一番，只见这个书生气宇轩昂，非常有气质。宋朝那会儿文人的地位都比较高，社会上的人呢都尊重知识分子，强盗一听这话受宠若惊啊，哎呀秀才呀，你这是屈尊了，跟我们一块吃饭哪能不行啊，只是我们都是粗人，恐怕秀才见笑了。说着恭恭敬敬地把书生请进了酒席。盗贼如此仗义，这让书生十分感动。盗贼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说起来也是条好汉。我也是个 慷慨仗义的人，你们何必见外呢？说完了，拿起一只大碗，倒满了酒，咕咚咕咚咕咚，三口，这酒见底儿了。一连干了三大碗，书生拿起一猪肘子，咔，用手掰成几半，张嘴就咬起来了，吃的顺嘴流油啊。盗贼又看呆了，你看看我，我瞅瞅你，心说这是书生吗？啊，这分明是饿狼啊。好一阵子，这强盗才反应过来。这强盗头子大喊一声，好，秀才这么不拘小节，真有宰相风范，将来您要是当了大官，可别忘了我们不得已才当的盗贼呀。吃完饭，这帮强盗心甘情愿的送给这书生金银财宝，这书生也不客气，照单全收，打成一包袱背着走了。这位又能吃又自信的书生就是张齐贤。几年之后，他遇上了宋太祖，给他提了一条建议，面对皇上他依旧自信，侃侃而谈，非要皇上同意他的见解不可。后来张齐贤考中了进士，成为了宋太宗的宰相。张齐贤最爱吃肉，尤其喜欢吃肥猪肉，一顿能吃好几斤。那个时候为了追求健康，文人当中流传着一种保健药丸，一般人呢一回只能吃一粒，吃多了就觉得撑得慌。张齐贤跟别人不一样，一回吃五两，这还得加在大饼里头吃，

张齐贤的饭量在北宋的宰相当中当仁不让的位居第一，就是放在全国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他。那么他这一顿饭到底能吃多少呢？有没有人统计过呀？张齐贤当宰相的时候，大伙都不好意思统计他的饭量。后来啊，他被贬到安陆郡当地方官，这一路上没人认识他，只是传说这人的饭量特别惊人。安陆郡的几个厨子都没见过这么能吃的。有一天，张齐贤请客吃饭，他的厨子们就躲在屏风后边，想看看这人到底能吃多少。可怎么统计呢？这帮厨子挺聪明的，找来一个金漆大桶，这就当作是张齐贤的胃，他吃什么，这厨子就往桶里头倒什么。吃五块肥肉，就往桶里头倒五块肥肉；喝三杯酒，就往桶里头倒三杯酒。就这样一直统计到了天色擦黑，张齐贤这顿饭才算吃完。厨子一看呢，好家伙，这桶都满了，上边这酒都流出来了。大伙议论纷纷，这富贵的人呢，果然不一般，跟咱普通人就是不一样啊。南宋也有一位能吃的宰相，叫赵温舒，是宋朝孝宗年间的人。这个人长得是人高马大，非常有气量，酒量食量啊也都大得惊人。宋孝宗单薄瘦弱，听说宰相挺能吃的，就想见识见识。有一天皇上召见赵温舒，谈完正事皇上张嘴了，听说宰相特别能吃啊，我给您备下了一些点心，你吃点吧。赵温舒又紧张又感恩，赶紧跪下来谢主隆恩。宋孝宗让太监端出宫里最大的酒缸，赐给赵温舒六七杯，赵温舒一口气全喝下去了。接着这太监送上来100块精致的小点心，赵温舒一口气吃了一半，吃得津津有味啊。皇上笑了，没事没事没事，你都吃了吧。皇上这么一发话，赵温舒心里有底了，甩开腮帮子把剩下的50块全点吧了。皇上服了，大臣都说我这宰相能吃，看来不是胡说八道啊，不仅能吃，而且是太能吃了。几年之后，赵温舒去江陵府做知县，最寂寞的事儿啊，就是饭桌上没对手啊，一个人吃饭没意思，他想找个跟他能一起吃饭的人，可惜啊，一直没找着。有人就给赵文书推荐本州的一个小官，这个小官在军队里工作，能吃的名号也是响当当的。赵文书赶紧把他找过来了，摆上饭局，俩人要一拼高低。从早晨到晚上，这俩人每人喝了3斗酒，吃了猪肉5斤、羊肉5斤、蒸饼50个。最后赵温舒摸着肚子，感觉自己啊都快吃到嗓子眼了，一低头就得吐出来。而对面那小官呢，还是一副意犹未尽的样。你还能喝吗？啊，下官听从大人安排。赵温舒给小官倒了几杯酒，都喝下去了，再问还是那句话，你还能吃吗？啊，听从大人安排。总之啊，这小官比赵温舒多喝了1斗酒。临走的时候，俩人告别，赵温舒突然听见那小官的肚子砰就一声，好像什么东西裂开了，可当面呢又不好细问。等客人走了，赵温舒仔细回想那一声，是越想越害怕。整整一宿啊，赵文书睡也睡不着，就琢磨什么东西砰一声啊，是不是这小官吃得太饱了，把肠子撑裂了，我这叫他过来比试比试，本是闹着玩的，没想到因为吃饭才害了一条人命，这可怎么好啊。
这一晚上翻来覆去的，赵文书啊竟内疚了。第二天天一大亮，赶紧派人去打探消息，还没出门呢，小官自己找上门来了。赵文书啊赶紧把他请进来，急急忙忙地问起昨天晚上的事儿，说为什么贤弟你这个肚子里头砰的一声啊。小官挺不好意思的，磨磨丢丢的，他说呀，我自己呀得了一种饥饿病，再加上官职地位啊，这薪水挣的自然也少，一年也吃不饱一回呀，所以呢就用裤腰带勒着肚子，昨天蒙长官赏赐吃得很尽兴，我那裤腰带呀撑折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赵文书这才松了一口气。宋朝文人的生活追求风雅，在朝廷做官的知识分子下班之后，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宾客盈门。当然了，这种推杯换盏的情景很少出现在司马光、王安石这些人的家里。这晏殊就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了。晏殊十几岁就在皇帝身边工作，可以说是青年权贵。他这个人精瘦精瘦的，整个人呢跟刀削斧剁一般，这样的瘦子吃饭吃的也很少，跟张吉贤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吃饭呢一顿就吃半张薄饼，吃的还挺讲究艺术性，用这筷子把薄饼卷起来，然后抽出筷子用手捏着薄饼的一头，一点一点的吃。虽然人家吃的少，可是却特别爱摆宴席，家里头每天都有一大群客人。酒宴之上，开始总是每人一张桌子，一只空碗，然后酒菜水果依次端上。晏殊还叫出家里的歌舞表演团，是演奏歌舞助兴。酒席上一片欢声笑语，歌舞表演完了，他们就吟诗作赋，相互取乐。醉翁欧阳修也喜欢这种酒会，他在酒会上还经常即兴表演，类似于今天的戏剧小品，还编出好多的顺口溜来助兴。虽说王安石不讲究吃，不讲究穿，可人生在世，谁没个应酬？更何况他可是做过一朝宰相的高官呢。有的客人不请自来，那也得招呼啊。

0: 从严格意义上说，王安石的家里没有酒宴，即便是家里来了客人，这饭菜也就比平常正规一点。有一天，一个姓萧的年轻人来拜访王安石，这个人是王安石的远房亲戚。王安石挺客气的，约人家几天之后来家里吃饭。当天呢，这姓萧的特意穿上一身特别讲究的衣服前来赴宴，他认为这宰相府里头这家宴肯定特排场啊，自己穿的不能太寒酸了。大清早的，这姓萧的空着肚子，早点都没吃啊，就来了，一直坐到中午，这肚子直叫唤，怎么还没开饭呢？就不敢问，也不敢走。等了大半天，终于王安石来叫他入座开饭了。姓萧的走到饭桌前坐下，低头一看呢，哎，这桌子上是既没水果也没蔬菜，每个人只有两个芝麻烧饼，上了三杯酒，几盘猪肉，然后上饭，这饭碗旁边有几碗菜羹。这姓萧的在家里头一向是娇生惯养啊，这些东西哪吃得下呀，拿着筷子在那发愣，到最后实在没辙，把那芝麻烧饼啊抠着芝麻全给吃了，其余的全剩下了。没想到王安石拿起剩下的芝麻烧饼，旁若无人的吃起来了。这姓萧的青年万万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出啊，这臊的脸跟大红布似的，急忙借口有事告辞出来了。其实啊，这也怪不得他，谁能想到大宰相的家里头就吃这个呀。都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厉害，其实第一个吃河豚的人才是英雄的。河豚全身很多地方都有毒素啊，这种毒素能让人精神麻痹、呕吐，进而呼吸、心跳全停止。但是由于河豚的味道十分鲜美，所以还是有很多贪吃的人冒死吃河豚。苏东坡是个有名的美食家，他在常州做官的时候对河豚很感兴趣。苏东坡声望高啊，常州的文人都巴不得跟他来往呢，但凡谁家里做了河豚了，第一个先把苏东坡请过来品尝一下。他吃的时候啊，其余的家丁全都躲在屏风后头，希望这大学士啊能夸赞一番，哪怕只是几个字儿也行啊。这家丁院工啊，什么厨子呀，全躲在屏风后头屏住了呼吸。就听见这苏东坡夹了一筷子河豚，大嚼一番，半天都不说话。厨子挺失望的，这个时候啊，就听见苏东坡大叫一声，也知一死啊，手里这筷子又接着夹河豚接着吃。也知一死四个字儿，听得那厨子心花怒放。后来苏东坡就跟文人们谈论这河豚的美味，可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没吃过，有人就问他，这河豚到底什么味儿啊？大才子苏东坡呀，也找不着词儿来形容了，还是那四个字儿，也知一死，也就是说呀，能吃上一口死也值了。看来这河豚的美味真是无法形容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宋代的楼市为什么那么火爆？哪些高官连房子都买不起？宋代的地产开发商，他们有着怎样的赚钱手段？人们为了买房又做出过哪些疯狂的举动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宋代的火爆楼市。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 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白雨林。阅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首先呢，为您推荐的一本书来自捷克作家赫拉巴尔最重要的代表作，叫做《过于喧嚣的孤独》。这部书是酝酿20年3亿起稿完成的。正如赫拉巴尔自己所说，我为他而活着，并为写他推迟了我的死亡。过于喧嚣的孤独这本小说很诗意地叙述了一个在废纸回收站工作35年的打包工汉家，他把珍贵的图书从废纸堆中捡出来，藏在家里，抱在胸口。他狂饮啤酒，嘬糖果似的嘬着那些美丽的词句。这是一个忧伤的故事，爱情的忧伤，文化的忧伤。汉家最终把自己打进了废纸包，他乘着那些书籍飞升天堂。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一部代表作《过于喧嚣的孤独》。那接下来我们再分享其中几段经典的词句。我最爱苍茫的黄昏，唯有在这种时刻，我才会感到有什么伟大的事情可能要发生。当天色渐暗，黄昏来临时，万物就变得美丽起来，所有的街道，所有的广场，所有在暮色中行走的人，都像蝴蝶花一般美丽。我自己好像也变得年轻了。35年了，我置身在废纸堆中，这是我的 love story。35年来，我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和书籍。35年中，我的身上蹭满了文字，俨然成了一本百科词典。在此期间，我用压力机处理掉的这类词典无疑已有3吨重。我成了一只盛满活水和死水的坛子，稍微测一测，许多蛮不错的想法便会流淌出来。我的学识是在无意中获得的，实际上我很难分辨哪些思想属于我本人，来自我自己的大脑，哪些来自书本。因此35年来，我同自己，同周围的世界相处和谐。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读，而是把美丽的词句含在嘴里，嘬糖果似的嘬着，品烈酒似的一小口一小口呷着，直到那词句像酒精一样溶解在我的身体里，不仅渗透我的大脑和心灵，而且在我的血管中奔腾，冲击到我每根血管的末梢。因为我有幸孤身独处，虽然我从来并不孤独，我只是独自一人而已，独自生活在稠密的思想之中。因为我有点狂妄，是无限和永恒中的狂妄分子，而无限和永恒也许就喜欢我这样的人。好，一首歌来自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继续和你分享一首歌，一本书，一个你。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对，那接下来要向您推荐的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杨绛先生的一本书《走在人生边上》。这是杨绛先生在96岁高龄的时候完成的著作，他首次坦诚了自己对于命运、人生、生死、灵与肉、鬼与神等根本问题的思考，并且以多篇精彩随笔对自己的看法加以佐证，思路缜密，文笔优美，内蕴激情。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天地生人的目的是堪称万物之灵的人，人的可贵在于人的本身，不在于他创造的文明。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人受锻炼，受锻炼的是灵魂，肉体不过是中介，锻炼的成绩只留在灵魂上。甩掉了肉体，灵魂彼此间都是认识的，而且是熟识的，永远不变的，就像梦里相见时一样。只有相信灵魂不灭，才能对人生有合理的价值观。相信灵魂不灭，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一般人的信心时有时无，若有若无，或是时过

不敬谦就淡忘了，或是有求不应就怀疑了，这是一般人的常态。没经锻炼，信心是不会坚定的。在人生的道路上，如一心追逐名利权位，就没有余暇顾及其他，也许到临终回光返照的时候才感到悔惭，心有遗憾，可是已追悔莫及，只好饮恨吞声而死。一辈子相恋灵魂的人，对自己的信念必老而弥坚。照镜子可以照见自己的相貌，如果这人的脸是歪的，天天照镜子看惯了就不觉得歪了。丑人照镜子总看不到自己多么丑，只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美。自命潇洒的帅哥照不见他本相的浮华或鄙俗，因为我们镜子里的镜中人总是自己心目中的意中人，并不是自己的真面目。面貌尚且如此，何况人的品性呢？每个人自负为怎样的人，就以为自己是这样的人，每个人都不同程度的自欺欺人，这就是所谓妥协。孔子常常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刚刚我们分享的是杨绛先生的这部书《走在人生边上》其中的几段经典字句，那接下来和您分享杨绛先生的一段随笔，叫《一百岁感言》。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图书，聆听美好的音乐。对这个世界保持微微喜悦的心情，知道在匮乏的生活里也能有丰满的快乐，便宜的食物也有好吃的味道，小环境里也有远大的梦想。只要你心底有一口泉涌的井，还怕被寒冷的雪封埋吗？这是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情的菩提》当中的一段文字。我们今天首先向大家推荐的就是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林清玄的一本图书《情的菩提》。可以说很多朋友都喜欢林清玄的文章，林清玄的文字精炼优美，风格清新隽永，淡泊清静，充满着禅静的喜悦。菩提系列散文呢，是林清玄写作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他的思想和风格形成的代表作。菩提喻指佛教当中觉悟的境界，面对世事纷扰，人心迷惘，林清玄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思考，将佛理修养化作美好心情，把读者的心灯点燃，使那些命运多舛、意志消沉、心浮气躁的人们重新充满希望和信心。那接下来就和您分享这部书当中的一篇文章，叫《抱穗兰》。花市摆出了一长排的抱穗兰，一小部分正在盛开，大部分是结着花苞，等待年风一吹，同时开放。抱穗兰有一种极特别的香气，那香清清细细的，但能在空气中游荡很久，所以在乡下有一个比较土的名字，香水兰，因为它总是在过年的时候开，又叫年兰。在乡下，年兰和年柑一样，是家家都有的。童年时代，每到过年，我们祖宅的大厅里总会摆几盆抱穗兰和水仙。浅黄浅红的抱穗兰和鲜嫩鲜白的水仙，一旦贴上红色对联，就成为一个色彩丰富的年景了。乡下四合院儿，正厅就是祖厅，日日都要焚烧香烛，檀香的气息和抱穗兰水香的香味混合着，就成为一种格外馨香的味道，让人沉醉。我如今想起祖厅，仿佛马上就闻到那个味道，鲜心如昔。我们家的抱穗兰和水仙花都是父亲亲手培植的。父亲虽是乡下平凡的农夫，但他对种植作物似乎有特殊的天生才能，只要是他想种的作物，很少长不成功的。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父亲不知从哪里知道了种花可以赚钱，在我们家的后院开建了一个广大的花园，努力地培育两种花，一种是兰花，一种是玫瑰花。那时父亲对花卉的热爱到了着迷的程度，经常看花卉的书籍到深夜，自己研究花的配种。有一年他种出了一种黑色玫瑰，兴奋非常。那玫瑰虽不是纯黑色，但它如深紫色的绒布，接近于黑的程度。对于兰花，他的心得更多。我们家种兰花的竹架占地200多平，一盆盆兰花吊在竹架上。父亲每天下田前和下田以后，都待在他的兰花园里。田地收成后的余暇，他就带着一把小铲子，独自到深山去，找寻那些野生的兰花。 偶有收获，总是欢喜若狂。在爱花种花方面，我们兄弟都深受父亲的影响，是由于幼年开始就常随父亲在花园中整理花圃的缘故。但是在记忆里，父亲从未因种花而得到什么利润，倒是把兰花的幼根时常送给朋友，或者用野生兰花和朋友交换品种。我们家的爆穗兰就是朋友和他交换得来的。父亲生前最喜欢的兰花有三种，一是爆穗兰，一是素心兰，一是羊角兰。他种了不少名贵的兰花，为何独爱这三种兰花呢？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有很多兰花很鲜艳很美，可是看久了就俗气。有一些兰花是因为少而名贵，其实没什么特色，像爆穗、素心、羊角，虽然颜色单纯，算是普通的兰花，可是它朴素，带一点喜气，是兰花里面最亲切的。父亲的意思仿佛是说，朴素、喜乐、亲切是人生里最可贵的特质，这些特质也是他在人生里经常表现出来的特色。我对爆穗兰的喜爱就是那时种下的。父亲种花的动机原是为增加收入，后来却成为他最重要的消遣。父亲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只是喜欢喝茶、种花、养狗，这三种嗜好一直维持到晚年。他住院的前几天还是照常去公园喝老人茶，到花圃去巡视。中学的时候，我们家搬到新家，搬家以后，父亲的生活步调并没有改变，他还是每天骑着他的老爷脚踏车到田里去，每天晨昏则在屋顶平台上整理他的花圃。虽然阳台缺少地气，父亲的花卉还是种得非常的美，尤其是爆穗兰，一年一年的开。爆穗兰要开的那一段时间，差不多是学校里放寒假的时候。我从小就在外求学，只是寒暑假才有时间回乡陪伴父亲。爆穗兰要开的那一段日子，我几乎早晚都陪父亲整理花园，有时父子忙了半天也没说什么话，父亲会突然冒出一句，哎，爆穗兰又要开了，时间真是快呀。父亲是生性乐观的人，他极少在谈话里用感叹号，所以我每听到这里就感慨极深，好像触动了时间的某一个枢纽，使人对成长感到一种警觉。爆穗兰真是准时的一种花，好像不过年它就不开，而它一开就是一年已经过去了。新年过不久，爆穗兰又在时间中凋落。这样的花，它的生命好像只有一个特定的任务，就是告诉你年到了，时间真是快呀。从人的一生中，无常还不是那么迫人的，可是像爆穗兰，一年的开放就是一个鲜明的无常。虽然它带着朴素的颜色、喜乐的气息、亲切的花香同时来到，在过完新年的时候，还是掩不住它的惆怅。就像父亲，他的音容笑貌时时从我的心里映现出来，我在远方想起他的时候，这种映现一如他生前的样子，可是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我知道，我意念的父亲的容颜虽然相同，其实意念的本身已经不同了，就如同老的爆穗兰凋谢，新的开启，样子、香味、颜色没有什么不同，其实中间已经过了整整的一年。偶然路过花市，看到爆穗兰，想到父亲种植的爆穗兰，今年那些兰花一样的开， 还是要摆在贴了红色春联的祖厅。唯一不同的是，祖厅的神案上多了父亲的牌位，墙上多了父亲的遗照。我们失去了最敬爱的父亲。这样想时，报穗兰的颜色和香味中带着一种悲切的气息。唉，报穗兰又开了，时间真是快呀。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一首歌，一本书，一个你，我们继续为您推荐好书，来聆听那些动人的歌声。

0: 我们在一个自由的世界，我们自由地慢慢烂掉，烂在声色犬马的追逐里，死在浮华生活的彩色泡沫中而洋洋自得。这便是你对自由的了解和享受，是不是？这句话出自三毛的一本书《梦里花落知多少》。《梦里花落知多少》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是以三毛的生命历程为主题的散文集《三毛集》当中的一卷，其余四卷呢，是我们大家也比较熟悉的《雨季不再来》《撒哈拉的故事》《温柔的夜》以及《万水千山走遍》。梦里花落知多少，记录了三毛和荷西在撒哈拉沙漠结婚、白手成家的生活，也记录了荷西意外去世后，三毛的心灵受到巨大创伤，然后渐渐走出人生低谷，再次坚强面对生命的心路历程。而这段时期，三毛的文学创作也达到了高峰。好，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几段梦里花落知多少的经典词句。爱情就像在银行里存一笔钱，能欣赏对方的优点，这是补充收入，容忍缺点，这是节制支出。我愿意在父亲、母亲、丈夫的生命圆环里做最后离世的一个。如果我先去了，而将这份我已尝过的苦悲留给世上的父母，那么我是死不瞑目的，因为我已明白了爱，而我的爱有多深，我的牵挂和不舍便有多长。所以我是没有选择的，做了暂时的不死鸟，虽然我的翅膀断了，我的羽毛脱了，我已没有另一半可以比翼，可是那颗碎成片片的心仍是父母的珍宝，再痛再伤，只有他们不肯我死去，我便也不再有放弃他们的念头。钟敲十二响的时候，荷西将我抱在手臂里说，快许十二个愿望，心里重复着十二句同样的话，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我迎着朝阳站在大海的面前，对自己说，如果时光不能倒流，就让这一切随风而去吧。这是我回到加纳利群岛第一次上大山来走路，这使我的灵魂喜悦地要冲出来，接近大自然对我这样的人仍是迫切的需要。呼吸着旷野的生命，踏着厚实的泥土，总使我产生这么欢愉又如回归的感动。我渴了，倦了，也困了，荷西，那么让我靠在你身边，再没有眼泪，再没有痛哭，我只是要靠着你，一如过去的年年月月。我慢慢地睡了过去，双手挂在你的脖子上，远方有什么人在轻轻地唱歌，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在叫，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
1: 常常我跟自己说，到底远方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听见我自己回答说，远方是你自己身现在最渴望的东西，就是自由，很远很远的一种像空气一样的自由。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发觉我一点一点脱去了 束缚我生命的一切不需要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海角天涯，只要我心里想到，我就可以去。我的自由终于在这个时候来到了。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著名作家钱钟书先生的眼中，夫人杨绛是最才的女，最贤的妻。两位先生一生相爱相依，相濡以沫。今天来感受他们之间的爱和故事。杨绛本名杨继康，小名阿继，1911年出生，是家中的第四个女儿。杨绛自幼聪慧，学业精良。1932年初，她放弃了出国留学机会，凭着执着的毅力，终于如愿考取了清华研究院外国语研究生。在那儿，杨绛和钱钟书相识相爱。杨绛第一次见到钱钟书的印象时，他曾对钱钟书的外貌描述道：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儿也不翩翩。钱钟书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紧张地回答道：我也没有男朋友。然而这个书生模样一点儿也不翩翩的钱钟书便闯进了杨绛的生活里。钱钟书对杨绛表露心迹说：我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杨绛一听这话，心想这点倒是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从那以后，他们便确立了关系，于是两人便开始一天一封信，越写越勤，爱也越来越深。
2: 都觉得天作之合啊，两人的知识背景、智力的那种强度、高度都一致。
3: 钱先生是意大利文，而杨先生是西班牙文，他们俩人要是泡脚的时候就玩这个游戏，比如说一个字儿，然后那个一个人说了，那个人就可以用意大利文那个相应的词儿，能不能说得出来，那互相玩这个游戏。
1: 1935年春天，钱钟书获得公费留学资格，那个时候杨绛还没有毕业，但考虑到钱钟书从小生活在忧郁的家庭环境下，从小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基本上对生活上的琐事从不关心，尤其是在生活方面，处处都需要有人来照顾。杨绛对他放心不下，便下定决心要和钱钟书早日完婚，一同前去英国。婚礼仪式举行了两场，娘家采用了西式婚礼，婚纱、礼服、花童、乐队。婆家迎娶采用中国传统婚礼，拜天地、敬高堂、入洞房。婚后的柴米油盐可没有吟诗作赋的爱情来得轻巧。开往英国的轮船上，杨绛终于见到了鼎鼎大名的才子钱钟书是如何的笨手笨脚，左右分不清，鞋带儿不会系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都是一手抓。在生活上，钱钟书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翩翩风度，成为了一个无知的小孩子。在英国，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他心头涌上了一个词儿，叫相依为命。是啊，这辈子杨绛都要成为他的依靠。尽管杨绛自小也是娇生惯养，甚至连自己也照顾不好，但他依然要给钱钟书足够的依靠。1937年五月，他们有了女儿阿元。在生阿元的时候，钱钟书在家和医院两头跑，时常低着头，苦着脸对杨绛说：“阿继，我做坏事了。”“什么坏事呢？”在家里，钱钟书陆续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可杨绛每次都是笑眯眯地对他说：“不要紧，我会洗，我会修。”其实他哪里会做。自小被仆妇照顾，大家闺秀的他，从没做过饭的他，摸索着学做菜，居然也做出了像模像样的红烧肉。他说：握笔的手 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被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我很自豪。有了女儿阿元，杨绛的主要任务除了照顾钱钟书的饮食起居和学习，加了带孩子。每当钱钟书被生活琐事困扰时，杨绛依旧总是温柔地说，不要紧，有我呢。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留学的那段时间，他们度过了最为快活的时光，好像自己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在这片新天地下，他们在跌跌撞撞中学会了过日子，也学会了彼此的相互依靠以及精神的契合。生活有着谈诗论文的心意相通，有着柴米油盐的磕磕碰碰，才是圆满吧。

0: 回国以后，为了让钱钟书和女儿阿元过上稍微体面、不愁吃穿的生活，杨绛做过各种工作：小学代课教员、英语教师、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为阔小姐补习功课。她说，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钟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钱钟书要写《围城》，杨绛全力辅佐钱钟书搞创作，他默默地承担着家庭的重担，烧煤、做饭、洗衣服、担水、劈柴、做手工，家务活全部一力扛下，从不抱怨，从不诉苦，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杨绛说，他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心甘情愿收起自己的光芒，成就钱钟书。他也是钱钟书文稿的第一位读者。钱钟书每天写完500字，就把文稿交给杨绛读，杨绛常常乐得哈哈大笑，两人对书中人物的原型彼此心照不宣。读完后，杨绛便催促钱钟书赶紧创作下一部分。杨绛的殷切期待成了钱钟书写作的动力之一。2年之后，《围城》定稿面世。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钱钟书在序言里毫不吝惜地夸赞自己的夫人说，
1: 这本书整整写了2年，2年里忧事伤生，屡想终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电视台想把这部小说搬上荧屏，导演黄蜀芹特意登门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深谙《围城》内涵的杨绛立即写了2句话。后来电视剧在全国热播，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经典旁白至今回味无穷。
2: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0: 最贤的妻，最惨。

0: 白的女，是钱钟书对杨绛的评价。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个男人对女人最长情的告白呢？钱钟书曾引用英国作家的话来描述自己的婚姻，他说，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1: 在朋友都笑他有夸妻癖嘛，就是不停的就是说起嵇康，嵇康就是特别赞赏他，说是三个合一，又是妻子又是情人又是知心的朋友。
0: 1994年，钱钟书病重住院，已经80多岁的杨绛独自一人悉心照料丈夫。她在书里这样写道，钟书病重，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征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因癌细胞扩散在沉睡中去世。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一年后钱钟书的病情开始恶化。杨绛接到医生的病危通知，赶到床前时，钱钟书的一只眼睛已经合上，另一只还睁着等待妻子。杨绛为他合上这只眼睛，在他耳边轻声说，你放心，有我呢。
2: 当时已87岁的杨绛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女儿和丈夫相继离去，对于杨绛来说是失去了生命的一部分。面对着无法承受无法抚平的伤痛，杨绛却选择了一件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翻译了先前并不通晓的用古希腊文写作的柏拉图的腓多篇。
0: 在丈夫和女儿相继离世后，杨绛孤身一人打扫战场，并着手整理丈夫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和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2003年，钱钟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92岁高龄时，杨绛提笔著书《我们仨》，回忆他们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从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在牛津喜得爱女，直到1998年女儿和丈夫相继逝世，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特别是最后几年中三人相守相助、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温暖亲情把他们仨永远连结在一起，这也是家的意义。也希望您真的能够去读一读这本书，
3: 特别的温情，写得很美啊！你读那个我们仨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很美的节奏，它的节奏控制得很好，就是缓缓的。我们有一个词叫静水深流，它就是一种静水深流的节奏，很深的感情呢放在下面，就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但都是在这个文字的背后啊，这就很耐读了。
4: 我们仨是不寻常的愈合，现在我们三个人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

好，听众朋友，那推荐您读一读著名传记作家罗寅胜的一本书《杨绛传》追思纪念版，这是唯一一部由杨绛先生生前亲自审阅的传记，也是众多写他的传记当中最权威的，可以最全面地了解杨绛先生百年人生智慧和作品内涵。书中引用融合了许多杨绛著作当中的记载，以大量历史人物为背景，描绘了这位杰出女性的传奇人生，有更丰富详实的细节，她的童年成长、家庭变迁、求学历程，以及和钱钟书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的爱情。杨绛先生虽已辞世，但他的优雅、博学，他身上的坚韧和智慧，透过文字影响着很多人。他的传记值得所有人静下心来读一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这本书，特别是第三部分，平淡的字字句句蹦出的美好，是那种从心底升起的暖意，让人感动。钱钟书、杨绛夫妇和他们聪明刚直的爱女钱瑗，从英国到法国，从上海到北京，一路走来，尽管坎坷，可都一步步地挺了过来。他们好像总是可以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出乐趣来。他们不求名分，不求富贵，他们拥有最温馨的家庭生活，他们有的只是学术上的钻研和追求，甚至还略带呆板之气。可他们就是这样，走过了普通却不平凡的63年。我们就来共读一段《我们仨》当中的一个片段。这天

0: 现在老伟送我住院去，医院在西山脚下，那里空气特好，医生说休养半年到一年就会完全好，我特来告诉医生，叫爸爸放心。老伟在后门口等着我呢，他也想见见妈妈。他又提醒我说，妈妈，你不要走出后门，我们的车就在外面等着。店家为我们拉开后门，我扶着他慢慢地走。门外我女婿和我说了几句话，他叫我放心。我站在后门口，看他护着圆圆的腰，上了一辆等在路边的汽车。圆圆摇下汽车窗上的玻璃，脱下手套，伸出一只小小的白手，只顾挥手。我目送他的车去远了，退回客栈，后门随即关上。我惘惘然一个人从前门走上驿道，驿道上铺满落叶，看不清路面，得小心着走。我想是否该告诉钟叔，还是瞒着他。瞒是瞒不住的，我得告诉，远远特地来叫我告诉爸爸的。钟叔已经在等我，也许有点生气，故意闭上眼睛不理我。我照常盘腿坐在他床前，慢慢地说，刚才是阿元来叫我给爸爸传几句话。他立即张大了眼睛，我就把阿元的话委婉地向他传达，强调医生说的休养半年到一年就能完全养好。我说，从前是没药可治的，现在有药了，休息半年到一年就完全好了，阿元叫爸爸放心。钟叔听了好久不说话，然后他很出我意外地说，坏事变好事，他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等好了也可以卸下担子。这话也给我很大的安慰，因为阿元胖乎乎的，脸上红扑扑的，谁也不会让他休息。现在有了病，他自己也不能再鞭策自己，趁早休息该是好事。我们静静地回忆旧事，阿元小时候一次两次的病，过去的劳累，过去的忧虑，过去的希望。我握着钟叔的手，他也握握我的手，好像是叫我别愁。回客栈的路上，我心事重重。阿元住到了医院去，我到哪里去找他呢？我得找到他，我得做一个很劳累的梦。我没吃几口饭，就上床睡了。我变成了一个很沉的梦。我的梦跑到客栈的后门外，那只小小的白手好像还在招我，恍恍惚惚总能看见他那只小小的白手在我眼前。西山是黑地里也望得见的，我一路找去，清华园、圆明园那一带我都熟悉。我念着阿元阿元，那只小小的白手直在我前面挥着。我终于找到了他的意愿，在苍松翠柏间。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5: 哎呦，
6: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
0: 能自己爬起来吗？

0: 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0: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我们来听著名作家巴金先生和夫人萧珊的故事。最好的婚姻是只取一瓢饮。有人曾经评价巴金是个只写恋爱却不谈恋爱的作家，明明早就靠长篇小说家扬名立万，却32岁了还孑然一身。他每天都忙着回复全国读者的来信，其中通信最频繁的一位是一个从不署名的神秘的姑娘。一天，巴金照例拆开她的信封，却从中掉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孩梳着一头俏丽的学生短发，白衣黑裙，圆脸上甜甜的笑，像极了春天里盛开的海棠花。那时的巴金没有想到，照片中这个稚气未脱的19岁女孩竟会在8年之后成为同自己甘苦与共的结发妻子。她名叫萧珊，在和巴金相伴近40年的生活里，彼此没有红过一次脸，没有吵过一次架，从年少相恋到中年相守，晚年相思。
4: 那篇给你写的文章我已经改了3天了，一字一字的抄，还是不满意。今晚有些累了，就姑且放笔。这昨天做梦啊，又梦见你了。你就这么拉着我的手啊，说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了？我安慰你，结果你却哭起来了。这我一难过呀就醒了，这才记起来我已经向你告过别了。你不是那个穿白衣戴草帽的小女孩吗？你不是我的小读者吗？你最初写信时叫我李先生，还寄来了自己的照片，背面的字迹写的是龙飞凤舞，调皮极了。哦，对，你还在信中质问我啊，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是啊，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是因为我们才通信了半年，是因为我比你长了13岁，还是因为我已经抱定了不婚主义的念头？1936年的8月，我和你在上海的南京东路719号叫新雅粤菜馆见面了。从那时起，我的故事就不是一个人的故事了。

0: 巴金和萧山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巴金按照信上的约定，早早地到了新雅饭店。过了一会儿，萧山从门外探进头来，像老朋友一样的热络地打着招呼，说：“哎呀，先生，您来早了，您比我想象中要年轻多了。”不善言辞的巴金谦逊了一笑，温和地答道：“你也比我想象的更像个娃娃。”那天两个人一见如故，萧山一会儿声情并茂地讲起爱国运动，一会儿眉目低垂地回忆封建顽固的父亲。巴金就那样静静地坐着笑着，偶尔像对待小朋友一般给出长者的建议。从那以后，萧山便三天两头地去出版社看望巴金，给他看自己翻译的普希金小说，讲青年学生的见闻琐事，一双明媚的眸子里写满了敬仰和爱意。巴金不敢回应，时局太乱，他害怕情窦初开的萧山会因为懵懂的决定后悔一辈子。
1: 萧山的父亲为了让女儿和进步人士断绝关系，便决定给他找个有钱人家的公子结婚，但此时的萧山已经心有所属，自然不会应援，但也没想好如何应对，于是他决定将此事告诉巴金，也正好看看他对自己的态度。
2: 萧山穿了一件黑丝绒的旗袍，打扮得很漂亮，很兴冲冲地来了，看到巴金先生，但是不久就从楼上下来，说满脸泪痕地下来。
3: 他老汉是主张是独生子女，于是不结婚，没有事业，各方面没有成就，怕影响事业啊，他根本就不谈，谈于两个人事情。
1: 萧山向父亲坦诚了自己决定跟巴金在一起的决心，父亲百般劝阻也拗不过女儿，也只好作罢。
0: 可正如托马斯·莫顿所说，命中注定我们相爱，便不该独自找寻生命的意义。日复一日的相处和陪伴，萧山终于在志同道合与诗情画意之中感化了巴金的心。
2: 萧山的妈妈啦，就请巴金在外头吃了一顿饭，在饭桌上呢，就曾经跟巴金说：“我把我女儿呢，就交给你了。”
0: 1938年，抗日战争吃紧，巴金全心投入救亡活动，萧山也加入了红十字会伤病医院，做起了义务护士。他们一路辗转，颠沛流离，足迹踏遍了武汉、桂林、香港、成都。两人满心的思念，也只能寄托书信。
1: 1939年，萧山考入了西南联大，便和巴金一起离开广州，辗转重庆、昆明、桂林，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他们一起躲避飞机轰炸，一起挤在十几人的大房间里住宿，有时还要一起到处去找吃的充饥。虽然条件艰苦，却非常开心。
2: 一年以后，回到上海，萧山回到自己家里，和他妈妈住在一起。他妈妈当时就很奇怪了，怎么你会回来住？萧山妈妈说：“我们还没结婚。”他妈妈更奇怪了，怎么我把你已经交给他，怎么两个在一起还不结婚呢？
0: 相爱近6年后，巴金所在的出版社遭受重创，同事们各奔前程，只剩巴金一人昼夜颠倒地写稿子。萧山实在担心，不等大学读完就赶来巴金的身边说：“你不要难过，我在你身边，永远不离开你。”巴金眼眶红了，他对萧山说：“我不知该怎么感激你，但再等我一年好吗？”萧山没有回答，他太明白战事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巴金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他没有国家的稳定工资，只能靠一篇篇的稿费赚到老母亲的生活费、侄子侄女的学费和日后筹备结婚的费用。
1: 萧山明白巴金的难处，在巴金的大哥自杀之后，几个侄儿的开销只能依靠巴金接济。

0: 萧山默默地支持巴金从事文学创作。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巴金拼命地写书、译书、编书。
1: 那一年，巴金连续写出了长篇小说《火》的第三卷，翻译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终于赶在承诺的日期之前，印好了一张给亲友的结婚旅行通知书，携着相恋八年的新娘萧山奔赴了贵阳。
2: 还记得吗？就是在1944年，对，1944年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就在丽江边上借了朋友的一个屋子做新房，这里面都空空荡荡的啊，连张桌子都没有。你说怕什么呀？我们还有未来。然后接着又神情严肃地对我说，从今天起啊，我是你妻子了，以后不许再叫我小孩子了。
1: 40岁这一年，巴金终于和萧山有了自己的小家，他们举行了文人史上最朴素的婚礼，酒席选在镇上的小饭馆，宴饮也只有一份清炖鸡、两碟小菜。暗淡的灯光下，他们无声地碰杯、夹菜，慢条斯理地吃完饭，再散着步回宾馆，没有添置一丝一绵，只是托人买了4只玻璃杯，就这样成了一夫一妻。有句话说得好，人在年轻时对爱情最高的承诺是婚姻，而婚姻的本质是过日子。巴金和萧山的婚后生活第一难就是没钱，接连生下一儿一女后，巴金的家中俨然成了一个大集体，妻子、儿女、八老太太、两位单身的妹妹，再加上已经亡故的朋友的孩子，还有照顾生活起居的保姆。那个年代物质太过贫乏，萧山连让女儿学钢琴也都只能有点厚着脸皮去蹭邻居家的乐器，可偏偏光是保姆每月的粮食就要足足70斤，粮票不够，在巴金出差的年月里，萧山只能带孩子们将就吃点两稀一干。有一回，萧山在寄给巴金的信中说，孩子们都等着你回家后能吃一顿酱油肉，现在要杀鸡给他们吃，他们总是忍着不吃。巴金心疼坏了，赶忙回信说，我就算回家了，有好吃的也一定是让给你们吃，我高兴看见的是你们的好身体，不是你们留给我的好伙食。
0: 萧山全心操持家务，巴金则投入到小说《寒夜》的创作当中。就在巴金潜心创作之际，萧山也没放弃由于抗战而耽误的学业。在巴金的鼓励下，1951年3月起，萧山在上海俄语专科学校夜校高级班开始学习俄文，并先后译出了《阿霞》《初恋》等小说，并用自己第一部译作的稿费买了部钢琴作为送给女儿李小林的礼物。
1: 除了经济上的窘迫，第二难是成年累月的异地。巴金常要出国访问，还得应付无休无止的迎来送往。1952年，他去朝鲜战争采访，离家整整9个多月。萧山一边要忙家里，一边还要做上海文学的义务编辑。平淡日子里最欣慰的时刻，就是收到巴金纸短情长的回信，我很想念你们，尤其想念你，窗外有好月光也能照到你，你在干什么。夫妇两个人的日子，平淡中透着艰难，困苦中又藏匿着温柔。再一贫如洗，巴金也总会在出差回家的时候给萧山带上几斤他爱吃的花生糖，再分身乏术，萧山也总会先照顾巴金和孩子们睡了，再去书房编辑文章。巴金曾在回忆录中写下，

0: 任何环境下，我都要做一个值得你爱的人。在艰苦中，我会叫着你的名字。可惜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多年的积劳成疾，殚精竭虑，萧山患上了严重的直肠癌。
1: 1972年7月，萧山高烧不止，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患了肠癌，医生说只有手术才能缓解病情。巴金得知妻子的病情，心如刀割，赶到病床前，握着妻子的手默默流泪。然而天不随人愿，8月13号，也就是手术后第5天的中午，萧山与世长辞。他在临终前一直念着巴金的名字。
0: 他是在巴金回家吃饭的空档走的，没留下一句遗言。那天巴金穿着凌乱的衬衫，抹干了眼泪，与萧山拍下了最后一张合影。他曾经说过，我看不惯那种单凭兴趣爱好或冲动，见一个爱一个，见一个换一个的做法。人应当知道怎样控制感情。也正如他自己所说，自萧山离世，巴金拒绝了朋友帮忙续弦的好意，把萧山的骨灰放在卧室，把他翻译的小说摆在床头，33年独身一人。
2: 曾经有些好心的人对巴金先生说过，是不是要给萧山啊开一次追悼会，但是巴金先生说不必了，现在还不是萧山的结局，将来萧山的骨灰要和我的骨灰掺合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在一起。
3: 有人说要给我介绍对象，问我的意见，我拒绝了，刚把他送走。我只想继续抄写我给你写的文章。那床头啊还放着你翻译的书呢，每天我一抬头就能看见你，你翻译的字和谁的都不一样，龙飞凤舞，你的字啊比我自己的字看起来都亲切。他们呢陪着我闭上眼睛又睁开眼睛，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你，闭上眼睛就可以找到你。别忘了啊，我的骨灰和你掺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就又见面了，就像是第一次见面。

巴金的好友沈从文曾经写过浪漫的情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但是对巴金和萧山来说，最好的爱从来都与年龄时机无关，因为一生太短，数十载的光阴只够深爱一个人。巴金和萧山相携相持36年，功成名就的那些年，爱慕巴金的人那么多，他却只面见了萧山一个。异地辗转的日子里，要走过的险路那么长，萧山却始终陪着巴金扛过。就像巴金在小说《家》中所写，如果你恋爱，一心去恋爱。是的，如果你爱一个人，便一颗心一条命都只爱那一个人。而婚姻最好的样子，也从不是你始终意气风发，我永远貌美如花，而是在历经岁月打磨之后，还能在家长里短与一地鸡毛中向内扎根，绽放新芽。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一本书啊，巴金的《随想录》。在这本书里，我们看不到小说家巴金，也看不到艺术家巴金，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的人，历经沧桑的老人，不逃避，不辩解，不夸大，如何选择面对自己，面对这个世界。正所谓文如其人，巴金先生的《随想录》处处透着他耿直与善良的好意，即使是说理，也十分的本分和诚恳。而且就在《随想录》当中，也有巴金纪念妻子的文章，叫《怀念萧山》。那我们今天和您共读的是作家巴金的名著小说《家》当中的一个片段。这是一个很好的晴天，天气清朗，天空没有一片云，月亮从树梢升起来，渐渐地给这条傍晚的街道镀上了一道银色。没有人声，墙内树枝上知了断续地叫着，它们踏着自己的淡淡的影子，轻轻地在鹅卵石路上移动脚步，走到了金陵高玉的门前，两扇黑漆门依旧紧紧地闭着，他们推了一下，并没有动静，他们便走过这里往前走了，走到巷口又回转来。这一次他们走过槐树下面，听见上面有小鸟的啼声，便站住抬头去看，原来槐树的一根大鸭枝上面有一个乌鸦巢，他们仿佛看见两只小鸭伸起头在巢外呀呀地啼叫。这一幕很平常的景象，却把这两个青年大大的感动了。两个人不自觉地把身子靠近，哥哥把自己的微微颤动的手伸出去握紧弟弟的手，用悲叹的声音说了一句，我们正像这对失了母亲的小鸭。他的眼泪落下来了，弟弟不回答，只是把哥哥的手紧紧捏住。他们的头上忽然响起了乌鸦的叫声，接着是扑翅的声音，一个黑影子在他们的泪眼前面一闪，老鸭很快地飞进了巢里，两只小鸭亲切地偎着他，向他啼叫，他也慈爱地爱护他们，咬他们的嘴，巢里是一片欢乐和谐的叫声。他们现在有母亲了，觉民用苦涩的声音说，便埋下头看站在他身边的弟弟，觉慧的眼里也闪着泪光。我们回去吧，觉民说。不，让我再站一会儿，觉慧回答了一句，又举起头望鸭巢。忽
然从独院里送出来一阵笛声，吹的是相思的小调，声音婉转而凄哀，里面似乎含着无处倾诉的哀愁。在他们的眼前仿佛展开了一个景象，一个女子倚着窗台望着半圆的月，想起了她的远行的情人，把怀念寄托在这根细长的小竹管里，发出这样动人的哀声。这里面包含着一段

0: 哀婉的爱情故事，这里面荡漾着一个孤寂的生存的悲哀。这个流行的民间曲子他们很熟悉，因为在他们的公馆里也有人常常叫了卖唱的瞎子进来，用他的假嗓唱这一类的小调。词句固然鄙俗，但这究竟是人生的呼声，如今又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们回到家里，觉民开始温习功课，准备大考。觉民的性情是这样，他常常是乐观的，有时也是健忘的。虽然有过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很快的就忘记了。他摊开书本，便可以把心放在书上。而觉慧却不然，他比哥哥更热情些，性子更急躁些。他也打算温习功课，可是他摊开书，心里反而更烦躁了。难堪的寂寞开始折磨他的心，无名的苦恼也来包围他。那把椅子好像是放在烈火上面，他一刻也不能坐，便长叹了一声，合了书站起来。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
4: 儿。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化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阳原有哪些独特的文化体验？
2: 那就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泥河湾文化，国际独树一帜的毛皮文化，得天独厚的桑干河生态资源和温泉水资源，还有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阳原是中国毛皮文化的发祥地，10万年前的侯家窑人用石器切割兽皮，树生御寒，就开启了人类文明的穿衣史。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阳原县政府副县长孙志军。孙县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也很荣幸在这里向大家推介我的家乡，人类祖源故乡阳原。我们这里的泥河湾遗址群啊，完整记录了人类从200万年前到5000年的

0: 进化史，所以啊，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享誉国内外。
1: 没错，那孙县长，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阳原吗？
0: 好，阳原县位于河北省的西北部，毗邻山西，靠近内蒙，是我们经济晋蒙往来的必经要地，是我们首都北京、冬奥新城张家口，还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大同的三方哨口，是京津冀、晋晋蒙两个经济圈交汇的重要枢纽，所以说交通非常的便利。我们从阳原出发，一小时可以到山西，两个小时到内蒙古，三小时便可到北京。我阳原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境内啊有全国规模最大的旧石器专题博物馆，也是中国毛皮碎料加工的基地，因此我县被誉为世界天然地层博物馆、东方人类的故乡和中国毛皮文化发祥地。近年来，阳原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要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的指示要求，我们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开启了全域旅游的发展新进程。今天也借此机会带大家共同了解我们东方人类的故乡阳原泥河湾。
1: 听了您的介绍，我对阳原有了初步的了解。那阳原呢，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您能先和我们介绍一下阳原有哪些文旅资源？
0: 说起我们阳原县的文旅资源呀，可以用四个独字来概括，那就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泥河湾文化，国际独树一帜的毛皮文化，得天独厚的桑干河生态资源和温泉水资源，还有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
1: 那这四个独会给来这里游玩的游客带来哪些独特的感受呢？
0: 当您要走进阳原啊，便可以开启一次寻根问祖之旅。截止目前，我们国内外的考古专家团队先后到我县发掘古人类、古生物遗址380余处，统一命名为泥河湾遗址群。他们完整记录了东方人类从200万年前到5000年的进化史，因此呢，我们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也正是泥河湾遗址群的发掘，打破了原有的非洲唯一人类起源说。啊，我们的主要景点有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泥河湾博物馆、马圈沟遗址展城以及泥河港湾民宿、餐饮等，形成了吃住行游购于一体的核心旅游区。
1: 那围绕泥河湾文化，咱们县有发展哪些文旅品牌呢？
0: 泥河湾我们现在打造的文旅 IP 呢，主要是围绕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去年呢已经获批4A级景区，核心区的面积呢有4平方公里，园内分布着涵盖旧石器早、中、晚期的各类遗址30余处。核心区整体呢，是我们是按照5A级景区的标准去规划的，分为了纪念性的园区、知识性的园区还有体验性的园区3大功能区。我们各个功能区啊，以古人类的生存发展演变为主线，再现了古人类从200万年前以来漫长的进化历程。当游客走进这里，可以沉浸式的感受100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年的文明史的风云变迁。
1: 没错，那我们喜欢考古文化、喜欢历史的朋友们就可以走进阳原。那阳原除了会给我们带来寻根问祖的这种文化的感受之外，还会有哪些独特的旅游感受呢？
0: 走进阳原，你还可以开启一次文化体验之行。这个文化呢，除了刚才提到的泥河湾文化以外，我们还有中国毛皮文化。阳原是中国毛皮文化的发祥地，10万年前的侯家窑人用石器切割兽皮塑身御寒，就开启了人类文明的穿衣史，用第一根古针缝制出了垂衣裳而天下制的巨制长卷。走进我们阳原县世界上唯一的毛皮文化博物馆，还可以领略世界独有的碎皮缝制、穿网编辑的技艺，了解我们阳原毛毛匠当年如何书写张库大道的传奇。在了解完毛皮文化之后，还可以畅游我们全国5星级专业市场、3A级景区阳原国际裘皮城，让游客用最合适的价格买到全国最具性价比的优质皮草。 除了皮草之外，我们阳原还可以走进千年古堡、关外楼兰、开阳堡。

0: 感受战国古意的岁月沧桑。这座古堡啊，每年都会吸引国内外的知名摄影爱好者到这里采风。说到文化，当然我们必须要提到当地的民俗文化。在阳原，我们采蘑团多数花、阳原晋剧等民俗表演也会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感受。美食文化当然也不能缺，我们的南口贡国姓、莺歌绿豆、花腰营全驴宴、凉粉、疙瘩饼等特色美食也溢满了故乡的味道，会让您铭记乡亲，流连忘返。
1: 没错，那来到咱们阳原啊，可以感受当地的文化，品尝当地的美食。那我还想知道，来到咱们阳原之后，除了感受这种传统的氛围，现代的这种度假的氛围怎么样？
0: 对，走进阳原，除了感受我们文化体验之外，我们还可以开启一次生态的康养之享。著名的作家丁玲先生笔下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让桑干河大名声大噪。啊，我们桑干河在阳原县绵延有103公里，从西向东贯穿了我们全县的全境，所以漫步百里的桑阳水路，春天有绿柳百花，夏天有湖面芦荡，秋天有明月大宴，冬天有瑞雪冰场，在这里可以领略自然风情，纵享田园风光，体验农耕研学的乐趣。另外，除了桑干河水以外，我县还有优质的天然温泉资源。我们三马房温泉水啊，是河北平原最古老的温泉水，是泥河湾古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所以我们称之为古湖遗珠。早在北魏时期，在这里就建有皇家温泉行宫，如今在建的这个三马房康养小镇也必将成为京西高品质的康养首选之地。总之，如您来到阳原之后啊，春季可以赏花观候鸟，夏季可以避暑尝美食，秋季可农耕游研学，冬日可疗疾养生息。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都会让您流连忘返。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阳原围绕文旅资源打造了哪些产业？阳原在未来文旅将如何发展？
0: 比如我们近几年大力实施打造的泥河湾研学教育基地、泥河湾遗址博物馆、泥河湾乡村旅游项目以及泥河港湾民宿餐饮等新业态的项目，以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龙头，桑干河为脉络，融汇考古、康养、观光、文化体验为一体，构建一园一带双河全域的文旅深度融合产业发展这样一个思路。啊，我们树立创新开放的这个发展理念，让阳原文旅产业实现新的跨越，努力将阳原打造成为国内著名、世界知名的人类探源基地和休闲康养胜地。
1: 那您刚刚提到，咱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重点打造的文旅 IP， 我也看到了您今天带来了一件这个文创产品哈，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这件文创产品呢，是我们当地的一名人民教师在石头上做的一幅画。这幅画的，它是主要是描绘的是我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主题雕像，它的名字叫祖源印象。
1: 祖源印象，
0: 对，它代表的是我们古人类的一个形象啊，
1: 代表着这个人类的起源，人类的文明。
0: 对，
1: 通过您刚刚的介绍啊，我了解到阳原有非常丰富的文旅资源，那围绕这些文旅资源打造了哪些产业呢？
0: 对，阳原文旅，我们还是以独特的这个泥河湾文化为核心，然后以点带面，促进这文旅深度融合。然后我们重点是打造的是两区一带，推进这个文旅产业的发展。两区呢，其中第一个区就是刚才重点介绍过的泥河湾文化旅游核心区，它还是依托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这个景区的吸引核和动力源，进一步的完善周边的配套产业链条。比如我们近几年大力实施打造的泥河湾研学教育基地、泥河湾遗址博物馆、泥河湾乡村旅游项目以及泥河港湾民宿餐饮等新业态的

0: 项了，从而丰富景区的内容，增强配套的服务，提升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也实现了宁河湾有文化资源高地，然后到国际知名的遗址文化旅游体验地的这样一个转型升级。同时啊，我们也是在塑造东方人类故乡这个品牌，每年都会举办宁河湾杏花节、旧石器考古文化节等等节庆活动，举办的宁河湾科学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类似于这样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不断地去提升我们宁河湾的知名度，扩大影响力，这是第一个区。第二个区呢，我们是发力创建这个温泉康养度假区，这个区域我们主要是依托三马王乡的天然的温泉资源，覆盖周边的乡村文旅资源，集中创建文旅康养度假区。目前呢，我县的地热区块呢已经纳入了河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我们也是以康养度假为主题，立足新消费、新需求、新体验，全力打造集休闲、医疗、度假、娱乐、养生、康养等健康服务为一体的温泉康养度假区。一个是我们高标准地编制了温泉开发的总体规划，对温泉资源以及周边区域进行了高端的定位和整体的规划，来不断地规范温泉产业的发展。另外一个呢，我们完善了周边的停车场啊等等的配套服务设施建设，提升了景区连接线路的风光。然后第三个呢，是对这个现有的这个温泉产业也进行了改造升级，进一步加强了这个设施设备和运营管理服务质量的提升，并且我们还融入了这个研学游的活动。在这一个区域呢，当前我县也正在大力对外开展招商引资，进一步提升温泉资源的高质量的利用，丰富了景区的内容，打造这个京津冀高端抗氧圣地。在此以借此机会呢，也欢迎有意向的企业能够到我县考察投资兴业。这是两区，另外一带呢，我们是借力打造这个桑干河生态风景带，我们是借助引黄入京济漳这个工程，途经我县这样一个优势，构筑了景观带、旅游带、交通带三带合一的桑干河生态风景带。一个是坚持以水为脉、以路为轴、绿为本的核心理念，结合桑干河的生态保护与治理，以及我们周边乡村农业产业发展这个基础，实施一村一品工程，串联起了我们世家会的田园综合体啊，桑干河的湿地公园，包括我们鱼条沟的农耕文化研学基地等等7个乡村的旅游节点，打造了一条农林旅乡结合的生态走廊。第二是加强桑阳水路阳元丹的建设。桑阳水路呢，是我们张家口市把桑干河、洋河两条路，水路打造的一个重点项目。我们桑阳水路洋元丹这段建设呢，我们主要是构建乡村小镇搭加田园湿地，加旷野运动公园，加泥河湾遗址公园为主这个段落区域，形成乡村田园河流湿地和谐共生的发展格局，打造自那个山西省进入河北的桑干河第一印象体验段。第三个是加强我们桑干河国家级湿地公园的建设，因为桑干河刚才已经介绍过了，东西向贯穿我县全境，总面积是1792公顷，其中啊河流的湿地就1110公顷，沼泽湿地12.15公顷，人工湿地有70多公顷，湿地率也达到66.68%。
1: 通过您介绍的这个两区一带，它是文化加旅游，也是这个休闲加旅游，还有咱们这个农业加旅游，哈，这种不同的丰富的形式。那在这种出台的这个措施、出台的这个政策之后，游客量有没有提升？
0: 两区一带呢，指我们通过两区一带这几年的大力的发展，这个游客量就有了很明显的提升。
1: 咱们阳元县能取得现在的成绩，离不开我们当地对于文旅的规划。那在未来的发展计划上，有什么样的想法？
0: 我们阳元县呀，现在也是抢抓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以及北京 G109 新线的高速通车，张家口桑阳水路建设这个有利契机，立足我县的独特资源禀赋， 以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龙头，桑干河为脉络，融汇考古、康养、观光、文化体验为一体，构建一园一带双河全域的文旅深度融合产业发展这样一个思路。啊，我们树立创新开放的这个发展理念，让阳原文旅产业实现新的跨越，努力将阳原打造成为国内著名、世界知名的人类探源基地和休闲康养胜地。
1: 那具体会怎么实施呢？
0: 具体实施方面呢，我们准备有四大战略，一个是龙头崛起战略，就是依托我们泥河湾的文化，进一步创建五 A 级景区，扩大丰富泥河湾旅游核心区的文旅业态，提升品质，然后推动我们各个乡镇的旅游业一体化发展和相关产业的融合，从而带动我们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二个就是项目驱动战略，通过核心项目来带动重点项目、支撑项目梯次的去聚集，包括交通网络助力、区域联动的这个发展路径，快速实现资源的产业化。三个是文旅深度融合战略，依托浓厚和独特的文化元素，迎合广大游客文化获得感这样一个需求，大力的推进我们旅游业与泥河湾温泉、农业、裘皮城、非遗等文化要素的深度融合，积极打造沉浸式旅游、文数字化旅游等等，创建旅游业态，形成一批优质精品的旅游产品。第四个是全域联动战略，按照全地域覆盖、全资源整合、全领域互动、全社会参与的这样一个原则，深入的开展全域旅游建设，将我们城镇体系与旅游资源高度的耦合，生态资源与文化资源空间的融合，推进旅游城镇、旅游村落、风景园区、风景道等建设，实现一级到多级，由一个泥河湾遗址公园联动，然后到我们阳原县全域旅游的发展，这样一个全域旅游风貌。
1: 刚刚您提到了咱们阳原县在推进旅游业和泥河湾温泉、农业等等文化要素的一个深度的融合上啊，在不断的努力。那未来在文旅融合创新发展上有哪些新的思路呢？
0: 我觉得当今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这个大时代背景下，文旅融合与创新发展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更是需要通过创意与科技的力量去激发新的活力，创造更加多元、互动、可持续的旅游体验。可以说这么几个方面嘛，一个就是要做好文化传承与创新。文化传承是文旅融合的根基，而创新我觉得它是灵魂。深入挖掘文化资源，然后通过现代设计的理念与表现手法，比如数字化的展示呀、情景再现呀等等，使传统文化以更加生动鲜活的形式来呈现给游客，形成文化传承与创新并重的一个良好的氛围，让文化成为推动旅游发展的不竭动力。第二个就是积极探索跨界融合创新，就打破传统这个行业界限，推动刚才提到了文旅与农业、与工业、教育、体育、健康多领域的深度融合，通过跨界融合来激发新的增长点，促进产业链的延伸，从而丰富旅游产品的供给，满足游客多元化的需求，形成这个多元共生、互利互赢的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从而呢使文旅融合成为推动我县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来带动相关的产业协同发展。第三个我觉得是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一定要把生态保护与文旅开发相有机的结合，发展生态旅游、绿色旅游，使文旅融合能够在保护生态环境、尊重这个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为后代留下宝贵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第四个就是要加强政府、企业还有社会的这种协同联动，通过政府的政策引领和规划、资金的支持和激励、宣传推广与品牌建设，然后社会的参与与监督以及合作机制与平台的建设，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来形成一个文旅产业发展的一个强大合力。
1: 您刚刚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就是我们的文旅融合应该是在保护生态环境、尊重文化遗产的前提下来进行的。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我们阳原县未来在文旅发展上会有更多好的成绩。那孙县长，要不要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到阳原来做客？

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孙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大伙儿听完咱这相声的名字，这个节目的名字，他们不知道咱要说什么。
3: 我也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呀。就是我一直觉得这节目是要说我媳妇儿的，
2: 不是说你媳妇儿。
3: 那说什么？
2: 你瞧这名字起的，它是有寓意的。
3: 什么意思？
2: 我来解释一下啊。无声的诺言指的是现在社会上的一群人。
3: 什么人？
2: 这些人，他们默默的付出，无私的奉献，帮助身边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成天啊起早贪黑，不怕苦不怕累，人在需要的时候呢也会去寻求他们的帮助。我们管这种人叫做
3: 黄牛。
2: 不是，
3: 要骗要骗要骗我这便宜，我这便宜，
2: 像话吗？
3: 是吗？
2: 不是黄牛，他们总是能带动啊身边的人一起工作，
3: 传销的。
2: 不是，他们其中有的人啊，经常工作在很偏远的、很荒凉的地方。无声的诺言，这些人指的是志愿者。
3: 哦，志愿者，
2: 明白了吗？志愿者的付出总是无声的。
3: 哦，我以为是说你对我的那个诺言呢。
2: 谁呀？我对你有什么诺言啊？
3: 不是说好了今天你刷碗你开车吗？
2: 太琐碎了，太琐碎了。
3: 不是，不是，那我不捣乱了好吗？我不捣乱。你
2: 还知道你在捣乱呀？
3: 我不捣乱，你说你的。
2: 无声诺言指的是志愿者。
3: 志愿者。
2: 哎，为什么我有权说这个呢？因为我当过志愿者。
3: 哦哦。
2: 2008年，我参加过北京奥运会的志愿服务工作。
3: 哦，是吗？
2: 哎，你没去过吧？
3: 我没去过。
2: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参加了，当时的志愿服务工作，那个场景啊，非常的这个浩瀚，
3: 是，
2: 非常的宏大，
3: 是吗？
2: 这边挥汗如雨，
3: 比赛呢吗？
2: 这边人声鼎沸，
3: 都是加油的，
2: 冲击钻，汤汤汤汤汤汤汤，电焊机，乒乒乒乒乒乒乒，红旗一厂和英模二厂的师傅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尤其是这老王师傅。
3: 参加的是北京职工技能大赛吧？
2: 奥运会，
3: 奥运会怎么还有冲击钻的这儿啊？
2: 不是他
3: 啊，哦，那10米气步枪是吧？人都拿手枪，你是拿一冲击钻，叭叭叭叭叭跑这扫射来了是吗？你
2: 我没说的
3: 进球，刀进一球，首先让人进一球，把门给焊上了，别别别，滋滋滋滋，
2: 还把门给焊上，这守门员怎么那么闲得慌呢？我没说比赛，
3: 你说什么呀？
2: 我说的是奥运会开展前期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我当的这志愿者，所以当过志愿者之后呢，我自己啊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小体会。
3: 是什么体会？
2: 我就发现啊，这个志愿工作有一个非常大的特性。
3: 什么特性？
2: 就是无偿性。
3: 无偿性说的是？
2: 不明白什么意思？
3: 不知道。
2: 无偿性说就是不给钱，
3: 哦，
2: 不挣钱。我们这些志愿者都不挣钱啊。
3: 是吗？
2: 总共就给了6万。哎，这6万块钱啊，各位，这6万块钱，这都不够啊！
3: 这都不够你瞧大夫的吧？这套
2: 怎么了？
3: 这是六吗？这个
2: 这是
3: 七呀、啊？这是
2: 怎么七呢？
3: 这是八，你六你会
2: 六怎么比？

0: 要六小拇指得出来，
1: 小拇指，
0: 小拇指出来，
1: 六万块钱。哎，这六万块钱不是我们挣的钱，这六万块钱是基础设施建设，简易宿舍搭简易厕所，一共挣了六万。这简易厕所呀，
0: 厕所给砸着了，建春。
1: 你怎么？反正就大伙明白了，这六万不是我们挣的，
0: 不是你们挣，
1: 我们一分钱没有挣，对不对？人家是基础设施建设，
0: 基础设施
1: 人家掏的钱，你没有资格说我。
0: 我怎么没资格说？
1: 知道吗？我跟这说，你老爱用那个讽刺的大门牙看着我，你要干嘛呀你？
0: 我怎么了我？
1: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
0: 我压根就没敢瞧你，建春。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瞧不起你干嘛？
1: 你又没当过志愿者，你没有资格说
0: 我。我没当过志愿者，那我能当志愿者呀？你都就这怎么不好当啊？这
1: 你以为光是这个呢？
0: 是啊，
1: 志愿者跟志愿者不一样。
0: 怎么了？
1: 分类多了，比如说有刚才我说的奥运会志愿者，还有什么社区的志愿者，还有什么支教的青年，这些都属于志愿者。
0: 我都能当啊，都能当
1: 。你考核你都过不了。
0: 什么考核啊？
1: 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志愿者，得有基本素质。
0: 什么基本素质？
1: 四大基本素质你都有吗？
0: 哪四大基本？
1: 首先，得能吃苦，还有服务意识高，还得有知识，哎，这四项素质啊，缺一不可。各位，我告诉你，这四项我都
0: 符合。别你撂下，
1: 我这些啊，我这个，
0: 你这是六，你这是六，你撂下，你
1: 行啊？
0: 四项的吧，你数字你都不会比划是吗？
1: 反正就是四项，
0: 四项基本素质，食指无名指呢？
1: 对
0: 啊，中指的都得出来，
1: 对
0: 不
1: 对？四项基本素质，哎，这四项啊，缺一不可。反正这些素质你都没有，
0: 怎么没有？
1: 就刚才说那有知识，
0: 有知识，
1: 特别是支教青年啊，在山区教课那些支教青年必须得有知识。
0: 我有知识啊，
1: 让你教孩子上课，你行吗？
0: 我都能教，你干嘛就教孩子上课？数理化这我都能教啊。
1: 英语能教吗？什么呀？问你英文。
0: 我干什么的呀，建川？我说相声，语文最好了，对不对？
1: 你这听力不怎么样啊！我说的是英文，不是语文，能不能教啊？
0: 我先教语文，
1: 你别
0: 先
1: 教语
0: 文，先教语文。
1: 我这话都问到这，你别逃避，
0: 先教语文，
1: 别先教，让你先教英文行吗？我就问你英文行不行？
0: 你干嘛？我先教语文，然后
1: 别先教语文，你怎么听不懂人话呢？你问教英文，让教孩子上英文行不行？
0: 不是你急什么呀你？
1: 你说你行不行？你就说痛快点，行不行？
0: 你跟我较劲什么你？啊，
1: 对了，我就是跟你较劲。
0: 你非得让我就看我在台上丢脸是吧？
1: 啊，对，行不行？怎么
0: 至于吗？
1: 你痛快给一个痛快话，行
0: 不
1: 行？
0: 咱那交情都哪儿去了？
1: 咱没交情，我告诉你，问你行不
0: 行？哎，成，哎，你话说这是吧？
1: 对，问你行不行？
0: 是，嗨，怎么着？教语文是吧？行，
1: 英文。到底怎么回事？英文能不能教啊？
0: 英文能教，能教，怎么不能教？
1: 你看你这人，你别老逃避啊！英文可难着呢，
0: 怎么了？
1: 必须得有知识，什么英译汉、汉英啊，这些教给孩子之后，
0: 我都能教，我都能翻译。
1: The spring is here，
0: 春天来了。
1: The grass turns green，
0: 小草儿也披上了绿装。是不是？他这比喻啊，怎么样？
1: 可以
0: 啊，正经小学毕业，我跟你说，
1: 没有什么难
0: 题，没问题，能教。
1: 小学毕业，你得大学毕业，
0: 大学
1: 四级过了，
0: 过了，
1: 都过了，
0: 没问题。
1: 好，有一个中学的英文的教材，我来给大伙儿朗读一下，你来把这些英文都给翻译成汉语，行吗？
0: 有什么难的？这个，
1: 咱们注意来，
0: 没问题。
1: Hello, everybody.
0: Hi, 大家好。
1: My name is 李丁。
0: 我的名字叫李，你等一下，你先等一下。
1: 怎么？
0: 中学英文教材，
1: 对呀，
0: 怎么还有李丁呢？怎么应该有李雷这可以啊？
1: 不是你不明白，
0: 叫李丁呢？怎么还有？
1: 你不李丁你
0: 啊？
1: 我啊是你是去山区支教，
0: 支教去了，
1: 然后把李丁呢去山区支教的一段英雄事迹啊，把它写
0: 什么叫英雄事迹？我还回得来吗？我
1: 动人事迹，
0: 动人事迹，
1: 动人事迹啊！就去山区支教的这段故事，把它写到了英文的教材里。李丁，你上教材了？
0: 哦，
1: 明白吗？
0: 行。
1: My name is 李丁。
0: 我的名字叫李丁。
1: My English name is Roger。
0: 我的英文名字，你才弱智呢，你。
1: 不是，那你英文名字叫什么
0: ？Timothy。
1: My English name is Timothy。
0: 我的英文名字叫提莫西。
1: When I was a little girl，
0: 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叫我还是个小女孩？小女孩在这儿呢，小女孩。
1: 你别管人家，
0: 什么叫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
1: 哦，对，这赖我了，我这句英文说错了，
0: 太错大了。
1: 重新说，重新翻译啊。When I was little，
0: 在我还小的时候
1: ，I thought I was a girl，
0: 认为自己是个女孩，这也不对吧？我还有一公主心是吗？我
1: ，A volunteer told me，
0: 志愿者告诉我
1: ，No， you are boy，
0: 不，你是个男孩，用得着他告诉我吗？这个。
1: I said，
0: 我说
1: ，understand，
0: 明白了
1: ，Thank you， Dad，
0: 谢谢爸爸。哦，我爸是志愿者是吗？我们家这么客气是吧？
1: 你别捣乱了，
0: 我在家叫爸就可以了。
1: 往后翻译、，I said，
0: 我说
1: ，If a nice life，
0: 如果有下辈子
1: ，I want to be your daughter again，
0: 我还要做你的女儿，这也不行啊！我怎么那么想变性呢？我
1: few years ago，
0: 多年以后
1: ，I became a volunteer，
0: 我也成为了志愿者。
1: I took the children to class。
0: 我带着孩子们上课
1: ，play with them after school。
0: 下课带着他们去玩
1: ，I throw fin bat to them。
0: 我向他们丢沙包
1: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0: 他们向我扔石头，为什么？
1: 什么叫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向我扔石头呢？
1: 刚才说了，你去山区支教去了，那个地方非常的贫穷，条件艰苦，只有一个沙包，剩下的就是石头代替。
0: 那不能拿石头砍我呀！
1: 不是你，人家是小学生，人家没多大劲儿。
0: 不是中学教材吗？
1: 你跟人孩子玩，主要是为了融入他们，知道吗？你忍耐一下，你得等吃苦。
0: 我认得，
1: 记住了。I throw balls to them。
0: 我向他们传球。
1: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0: 他们向我扔石头。
1: I throw frame back to them。
0: 我向他们扔飞盘。
1: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0: 我都向他们扔飞盘了，他们先把那沙包扔回来，行吗？沙包跟这儿不捡，就拿石头砍我，是吧？
1: 往后翻译 ，They really like me。
0: 我真没觉得他们喜欢我。
1: I took them to swimming。
0: 啊，我带着他们去游泳。
1: I jumped into the water first。
0: 我率先跳入河中，这回别向我扔石头了。
1: They went home。
0: 他们回家了，那我干嘛去了？我一人游泳去了，是吗？我。
1: Wow wow wow wow， Timothy。
0: 课文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家伙。
1: He's my friend。
0: 我怎么有这样的朋友啊？
1: What are you doing？
0: 你干什么呢？
1: Eating。
0: 吃？我怎么在河里吃饭呀？我
1: 不是人，你朋友来了，你就上岸了，
0: 上岸
1: 你就上去了。
0: 我
1: Eating。
0: 我吃饭呢。
1: What are you eating？
0: 吃什么呢？
1: Salt and grass。
0: 盐和草。怎么我吃什么？我吃盐和草。我
1: 对
0: 呀、
1: 啊、
0: 我在岸上就吃盐和草啊。我
1: 你去山区支教去了，条件艰苦，你只能吃野菜充饥啊！你得能受苦，明白吗？
0: 我理解了，
1: 只能吃这个
0: 盐和草。偷笑，偷笑，偷笑。
1: You only eat salt and grass。
0: 你只能吃盐和草。
1: I have teacher's canned pork。
0: 我有田老师红烧，你从哪儿来的呀你？我们山区还有田老师红烧肉是吗？
1: 提莫西 ，You are in poor place。
0: 在这个穷地方
1: ，You can only eat salt and grass，
0: 只能吃盐和草。
1: What did you say, Harry Potter？
0: 你在说什么，哈利波特？画风太奇怪了呀
1: ！Shut up，
0: 闭嘴
1: ！You are right，
0: 你说的对。
1: I don't have any money，
0: 我没有钱。
1: But，
0: 但是
1: ，I have a heart of a little girl，
0: 我有一颗女孩的心。什么简直？简直简直！
1: 你老拦我，
0: 不是你让我把这个不成熟的心智收一收，行吗？
1: 不是你去山区支教去了，条件贫穷，你得首先你了解这个大环境，
0: 大环境，
1: 所以你才有这样的遭遇。
0: 我有这样的遭遇是不假的。
1: 好家伙，你这翻译不好，你赖教材。
0: 我翻译的不好，得我这教材我教不了。
1: 你不想当志愿者吗？
0: 我不当，我当志愿者，我可以当志愿者，但我不当支教青年了。
1: 你看这人没长性啊！
0: 我这样，我当一个闪光的志愿者，
1: 不是
0: 当一个不灵不灵不灵。
1: 停！别说了。
0: 怎么了？
1: 刚才说了，志愿者是无声的诺言，都是默默奉献，不可能有闪光的。
0: 谁说？你看你刚才那个什么奥运的那个，他这抛头露面，这多好，对吧？
1: 还抛头露面，
0: 奥运
1: 告诉你啊，想成为奥运志愿者那更难了。
0: 怎么难了？
1: 遇到各种不同的问题，都得善于解决。
0: 我就善于解决，
1: 你行吗？
0: 行啊，这有什么难的？奥运志愿者有什么难的？
1: 哎，你好，这位小伙子你好啊。
0: 哎呦，又来了一个南方的朋友。
1: 是这样的，我是第一次来到你们北京。
0: 哎呦，欢迎您来到首都。
1: 你们北京的空气真是太好了呀。哎
0: 呦，你亏心吗？
1: 是这样的，这位小伙子，我遇到了一点麻烦。
0: 什么麻烦啊？
1: 我跟我的贝贝走私了呀。
0: 这贝贝是谁啊？
1: 贝贝是我的宠物。
0: 那宠物呢不好找，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宠物比较
1: 小。这个贝贝啊，它是一头水牛。
0: 那好找。所以那个，你看那个，
1: 哪个？
0: 那边
1: 哪个？
0: 那边好多人围着那个。
1: 那
0: 是你。
1: 那个可能不是我。
0: 那就是你的，我们这儿没人养这个。
1: 是吗？
0: 去
1: 谢谢你啊！
0: 就是你的。这有什么难的？这个吧，马上就解决。哎，当时就解决。哟，来一老头。
1: 儿子。
0: 谁呀？
1: 儿子。
0: 不是。
1: 快！
0: 等等，看清楚，是你儿子吗？
1: 嘿， 还真不是。
0: 你瞧瞧，
1: 孙子，哎、孙子，
0: 媳妇儿，不，大爷，这可能老头啊，这个脑子不太好使、啊。大爷，大爷，我跟你说，
1: 您是
0: 我志愿者，我是。哎呦。

0: 位，我这岁数大了呀，这眼神不好。我那儿子他就知道瞎跑，
1: 是吗？
0: 我一没看住，把他给丢了。
1: 把儿子给弄丢了呀？
0: 不光把我那儿子丢了，就我那儿媳妇儿、我那闺女、我那姑爷、我那老伴儿、我那大孙子、二孙子，我把他们都给丢了。
1: 那就是他们把你给弄丢了。
0: 你说这可去哪儿找呢？
1: 你去那儿找不找钱？你有什么有没有什么线索啊？我帮你找找。
0: 哎啊，我那姑爷有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他是从南方来的，牵了头水牛叫贝贝。这俩呀，
1: 那边呢？在那边
0: 呢？
1: 哎，对对，你看好多人那边。
0: 哎呦喂，这志愿者效率真高啊！
2: 你看我效率就是这么高，对吧？迎刃而解。
0: 坏了，兄弟，不好了！
1: 怎么了？
0: 我跟我爸爸走失了。
1: 哎，你们一家子的吧？
0: 啊？
1: 你们一家子组团忽悠我来了是吗？
0: 你这怎么
1: 那边呢？
0: 你怎么知道啊？
1: 你是不是有小舅子
0: 啊？
1: 南方来的，养头牛叫贝贝是吗？
0: 对呀、啊。
1: 那边都在那边，赶紧去吧。
2: 这有什么难？迎刃而解这个。
1: 你好，
0: 妹儿。
1: 那边呢？
0: 你怎么还急了？
1: 我怎么牛也来找我呀？
0: 不是，
1: 牛也走丢了，这全走丢了啊！你们家的我丢了，全就我没丢是吗？
0: 那你也不能嚷嚷啊！
1: 你跟他丢了，你上派出所让我们志愿者干嘛呀你？
0: 你现在知道志愿者没那么好当吗？对不对？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志愿者，首先得不求回报，还得能吃苦，还得有素质、有知识、有很高的服务意识，这些你都没有。
1: 我有什么呀？
0: 你有一颗少女心。
1: 别挨骂了。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5: 哎，谢谢大家。
4: 今天是更换搭档的表演。
5: 对，
4: 我给大家介绍我的新搭档。
5: 介绍
4: 他叫汉红珍。
5: 是我。
4: 是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
5: 对，
4: 说学逗唱
5: 啊，
4: 人家哪门不行？哪门都不行。
5: 对，我用你夸我了是怎么着
4: 啊？
5: 哎，银泉，别开玩笑啊。
4: 嗯，
5: 站在大赛的舞台上，我问问你，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您最擅长哪门？
4: 学呀。
5: 哦，善于模仿。
4: 对，
5: 学您都能学点什么呢？
4: 你说明星大腕、
5: 啊、
4: 普通百姓，你点得上来，我学得上来，
5: 是吗？
4: 啊，
5: 明星大腕你能学谁？
4: 你喜欢听歌不喜欢听歌、
5: 啊、太喜欢了。
4: 喜欢听歌太好了、
5: 啊、
4: 我对唱歌我有研究 啊，尤其我专门学过。
5: 哦，
4: 我的老师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5: 您的老恩师是哪位啊？
4: 著名的歌星啊。
5: 谁？
4: 叫芹菜。
5: 对，
4: 他呢？
5: 等会儿，那咱俩拉拉手吧。
4: 啊，
5: 我的老师叫韭菜。
4: 嗯，什么叫韭菜呀？
5: 有点塞牙。什么叫芹菜呀？
4: 那叫
5: 人那位老师是台湾的著名歌手，人叫蔡琴。
4: 我学他一模一样。
5: 人是女性。
4: 我给大家唱唱怎么样？
5: 各位听一听啊，像不像？
4: 不了情。
5: 哦，

0: 听完您唱真去火，
1: 怎么样？
0: 好，学的还真像。
1: 学上了没有？
0: 哦，大腕儿还会谁呀、啊？
1: 你喜欢谁？
0: 我个人呢 我特别喜欢，我崇拜啊，崇拜。著名的蒙古族歌手腾格尔老师是我的偶像。哟，
1: 喜欢腾格尔？
0: 对，
1: 不仅我能学啊，我要教你的秘诀，你也能学呀、啊。
0: 我也能学吗？
1: 腾格尔唱歌有一特点。
0: 什么特点？
1: 痛苦挣扎。
0: 痛苦挣扎，
1: 痛苦挣扎，
0: 这怎么体现出来
1: 呢？你找着感觉。
0: 我怎么找感觉？
1: 攥拳。
0: 攥拳。
1: 咬牙。
0: 咬牙。
1: 使劲。使劲。痛苦不痛苦？就这意思。这
0: 是这样吗？
1: 你别看啊，他这感觉不像、我唱出这歌来就像了
0: 啊。你给同学们学一学
1: 看看我啊。
0: 大家看像不像？

0: 太疼了。
1: 学上了没有？
0: 好，穿孔也就这样了。学得不错，学得不错。哎，这是学明星大腕。
1: 对对对，
0: 普通百姓能学吗？
1: 普通百姓
0: 都能学谁？
1: 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全会。
0: 对，这里边一个男的没有。
1: 男的学不像，主要是
0: 您是雌性激素偏高啊。
1: 反正能学。
0: 那您学一个老太太。
1: 哎，老太太太有特点了。
0: 什么特点呢？
1: 尤其北京的老太太。咱现在不叫老太太，
0: 叫什么？
1: 大妈。
0: 对，亲切。
1: 大妈就是这嘴上有意思，语言的特点
0: 啊，
1: 不饶人呀
0: 啊。
1: 前两天发生一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我给大伙介绍介绍这情节。哎，有个大妈看着小孙子。
0: 哦，
1: 另外一家啊养一特别大个的狗，
0: 嚯，
1: 在这楼下跑来跑去。
0: 哎呦，
1: 这老太太怕这狗啊伤着自己这小孙子。
0: 嗯，
1: 你看她说出这两句风凉话来，这劲头啊，为大伙学学。
0: 您学学。
1: 我告诉你，你知道吗？真的，真的，我告诉你，你知道吗？真的，不是我说北京老太太我厉害，你知道吗？现在我告诉你，有的人家讨厌，你知道吗？是我们这现在的小孩，家家都一个，都一个。你那狗，你说撒你就撒，你咬着孩子，我没法跟我儿子交代，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0: 老太太学的太慈祥和蔼了，
1: 是不是这样？
0: 得带六个红箍，还真是这样。
1: 学上来了吧？
0: 哦，这是岁数大的。
1: 哎
0: 哎，小孩子能学吗？
1: 小孩也能学呀，
0: 学学咱们小朋友。
1: 小孩啊，哎，这个得有小男孩、小女孩。
0: 好，
1: 我告诉您啊，拿游戏就区分出来小孩子的特点，
0: 是吗？
1: 举例子啊，玩沙包大家都知道
0: 啊，大家都玩过。
1: 这小男孩玩沙包怎么玩？
0: 怎么玩？
1: 就一个字儿，坏。
0: 怎么就坏？
1: 使劲啊！那沙包里边，你想又是石头子儿，又是大米粒儿，
0: 可不是吗？
1: 卯足了劲儿，往人小姑娘身上打。
0: 哦，
1: 我给大伙儿学学那小男孩那坏劲儿啊！
0: 来了，
1: 看那小眼神儿，啪，就这一下，正打那小姑娘后腰上。
0: 哦，
1: 小姑娘一捂着腰，哦，
0: 是。
1: 等到小女孩打沙包，大伙儿注意啊！女孩什么感觉？似气非气，拿过这沙包来。指着刚才打他那小男孩，您瞧这劲头啊，哼，干什么呀？哼，真讨厌！你以为打完我就白打了是吗？哼，看我现在我非打你，别躲呀，躲什么呀？真讨厌！别躲，哼，看我打你，嘿，
0: 这是打吗？
1: 有气无力，
0: 这太萌了。
1: 还有游戏呢，
0: 啊，
1: 踢毽子也不一样。
0: 踢毽子什么样？
1: 小男孩，你看从小就淘气
0: 啊，
1: 瞎踢，瞎踢，
0: 怎么踢？
1: 拿回这毽子来
0: 啊，
1: 啪啪这踢，
0: 哎，行行，
1: 上方。
0: 您也别学了，男孩你也学不像，您就学小女孩就完了。你瞧瞧，小女孩踢毽子什么样？
1: 小女孩踢毽子太好了
0: 啊，
1: 稳稳当当，手眼身法步中规中矩。
0: 瞧瞧，
1: 拿过这毽子来
0: 啊，
1: 您瞧那样啊，
0: 哎。觉得有点意思，
1: 是这样不是？
0: 真是这么回事。
1: 还有个游戏，
0: 嗯，
1: 跳皮筋儿，
0: 跳皮筋儿您都能学、啊？
1: 学的也不是太像。这么办，我斗胆在这大概齐给大伙儿学学。
0: 我们大家瞧瞧像不像？
1: 你瞧怎么样、
0: 嗯、
1: 啊？这个大概齐啊，北京有一种跳法叫小皮球、香蕉梨，
0: 还有顺口溜。
1: 哎，你带着大伙儿打打节奏，
0: 大家跟我一起打节奏
1: 啊。好，来点，慢一点、啊，
0: 慢一点，来，
1: 一、二、三、四，小皮球、香蕉梨。八年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0: 好，您这可不叫大概齐
1: 啊，
0: 课程光盘都能当教材。太标准了，
1: 学上来了吧？
0: 还真学上来了
1: 啊！你要再往大点说啊，
0: 嗯、
1: 等到这姑娘长大了
0: 啊、
1: 哎，这方面学就不像了，必须要模仿姑娘的语言。
0: 哦，语言是个特点。
1: 就拿现在年轻姑娘来说吧，
0: 嗯、
1: 女孩有口头语。
0: 什么口头语啊？
1: 你知道吗？
0: 不知道。什么口头语啊？
1: 你知道吗？
0: 不是什么口头语啊？
1: 你知道吗？
0: 什么口头语啊？到底是？
1: 你知道吗？就是口头语。
0: 哦，合着说了这句就算呢。
1: 咱俩一演出来，大家就有这生活了。
0: 哦，给大家展示展示。
1: 从现在开始，我是小姑娘。
0: 啊，我。
1: 你是我对象啊。
0: 我能换个角色吗？
1: 不行，
0: 长太着急了。
1: 就这样
0: 啊，就这样了。
1: 大家注意这口头语是不是这样？
0: 好吧。
1: 胖珍
0: 啊，
1: 小丽的男朋友给买新鞋，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我也想新鞋，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想新鞋可好看了，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0: 我知道什么呀？我，哈，这小姑娘碎嘴子。
1: 你知道吗？ 使用的很频繁。
0: 哦，就使这个。
1: 这么说啊，如果你对这还不了解，
0: 怎么着？
1: 咱再划定点行业。
0: 哦，职业女性。
1: 职业女性。
0: 什么职业啊？
1: 最漂亮的小姑娘
0: 啊，
1: 空中小姐。
0: 呵，那是我的梦中情人呢。
1: 漂亮不漂亮？
0: 太漂亮了。
1: 哎，瞄着眉，画着眼，大长头发，
0: 是
1: 穿好的那制服。空中小姐最大特点是什么呀？
0: 特点
1: 个儿高，没错。呵，这姑娘一米二几，大高个儿。
0: 对了，哎，不，你等会儿，那是霍比特人，你知道吗？没有，都得一米七以上。
1: 对，一米七几大高个儿。
0: 哎，
1: 声音语言的特点在哪儿
0: 啊？
1: 温柔。
0: 甜美，
1: 推着小车给您沏茶倒水、
0: 嗯、
1: 你听那姑娘都这么说，
0: 您学一学。
2: 先生、
0: 哎、
2: 先您好、
0: 哎、
2: 先请想喝水吗？
0: 我想喝。
2: 先生，我这是水，有卡咖啡、啤酒还有可乐，请先生想喝点什么呀？
0: 我想喝茶。
2: 好的，先生别着急，我马上给你倒。哎呦，
0: 哇，哎呀，沁入心脾呀、啊，
1: 甜不甜？
0: 太甜，牙都倒了。
1: 但是最有特点的是工作时候的语言。
0: 工作，
1: 你看、
0: 啊、
1: 下飞机的时候啊、
0: 嗯，
1: 马上降落，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哦、
1: 调直座椅靠背、
0: 嗯，
1: 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这是例行的工作、
0: 哦。有一套专业术语，
1: 听人家说出来，和风细雨，有曲有调，就跟唱歌似的，
0: 这么好听呢。
1: 这么办？北京冷了、
0: 啊，
1: 带着大家马上降落到海南三亚。
0: 太好了，
1: 听听空姐
0: 啊，
1: 都这么说。
0: 怎么说？
1: 噔滴滴噔，
0: 飞机直抖。
2: 嗯，女士们、先生们，北京飞向三亚的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CJ 1850次航班将在20分钟后到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请再次确认安全带是否系好，调整座椅靠背，并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谢谢您的合作，天合联盟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再次感谢您的乘坐。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China Southern Airline from Beijing to 三亚. We will arrive in 三亚凤凰。
0: 太标准了。
2: International Airport 20 minutes later, please check lift lock deed and check your 座椅靠背 and 小桌板。
0: 不，你等会儿吧。这两句怎么回事啊？
1: 这个姑娘她是实习的呀、
0: 哦，
1: 没来得及学。
0: 哦，业务不熟练。
2: Thank you。
0: 哎，别谢谢了。
3: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4: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3: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4: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3: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4: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3: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
4: 啊，
3: 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4: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5: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

0: 锅着火，没水浇，盖紧锅盖关起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没水浇，盖紧锅盖关起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
1: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2: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3: 我只吃纸制品，
4: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5: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6: 果皮是我的最爱。
7: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
8: 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9: 从我做起。
10: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1: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0: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2: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3: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4: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5: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6: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7: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3: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8: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9: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8: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0: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3: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0: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1: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0: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9: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0: 跟车再远一些，
21: 转弯慢一些，
10: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他是，
2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4: 此曲只应天。

0: 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
5: 幸会幸会，
4: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可不可乱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

0: 听友春兰秋菊用优美动听的嗓音唱出了对祖国的祝福，愿我们的祖国永远辉煌美好。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温如英宁静的朗诵作品《启航》。
1: 我来自一个平凡的世界，却想拥有一段不平凡的人生辉煌。自从我诞生的那一天起，成功的航海图已经在我内心珍藏。胜利的彼岸是我追求的梦想，成功的目标是我永远的渴望。信念的灯塔在茫茫雾海中闪亮，指引我度过失意的汪洋。让心灵找到方向，持久的热情奏响命运的乐章，伴随我走出人生的低谷，让青春永远的飞扬。

长，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峰，我要不断展翅飞翔；没有比脚更长的道路，我要继续超越梦想。活力和激情是我华丽的衣装，信心和勇气让我永放光芒。激发无情的潜力，我会无比的坚强。唤醒心中的巨人，我要做自己的国王。让生命之树常青，将寒冷的冬天阻挡，将希望之火点燃，让鲜花在心中绽放。超越自我，挑战极限，前进的道路会无比的宽广。享受生活，跨越巅峰，让生命之船扬帆起航。

望我们都能怀揣坚定的信念，向未来起航。再为大家送上听友高飞的 K 歌演唱的歌曲《强军战歌》。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一首听友郭树德演唱的歌曲《红梅赞》送给大家。

0: 曲《红梅赞》婉转铿锵，用歌声追忆红色记忆。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伊娜的朗诵作品《黄河入海流》，一起欣赏。
1: 我的母亲叫黄河，孕育我在巴彦喀拉。她说那个早上在青藏高原看到了漫天的彩霞。她说我的孩子，你要成为洪流之源，要奔向大海，那里才是你的家。在母亲黄皮肤下，我像奔腾的骏马，九曲十八弯，闯过一道道的峭壁和悬崖。母亲经过的地方泥泞险滩，我经过的地方是她乳汁凝结的硕果，是她血汗灌溉的万顷良田。母亲说通往未来的道路总是沟沟坎坎，不要恐慌，不要畏惧，抖擞精神，和我一路向前。又一个早晨，我从母亲的摇篮里苏醒，此时风正暖，日正圆，在海河的交汇处，我与雄浑的大河共舞，在海河的交汇处，我与沧海之恋千回百转。母亲说孩子，从这里出发，不要模仿我的皱纹，要模仿我的笑脸，和你年轻的兄弟姐妹共同撑起一个广阔的世界，一片晴朗的天。于是在母亲的目光里，我们走向大海，我们汇入大海，我们成为了大海。和梦想一起追赶太阳，和希望一起踏平艰难。我看到母亲为我升起前进的风帆，我看到母亲扬起黄色的手臂，像一面呐喊的英雄大旗，正向我奔跑的方向迎风招展。
2: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3: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2: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4: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3: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3: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6: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7: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 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8: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9: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0: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8: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9: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1: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

0: 深情的朗诵。
1: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0: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2: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3: 你这肉咬不动，
2: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4: 他也咬不动啊。
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作家、诗人、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6: 河北，我的家乡，但我很惭愧，自己唱不出你的模样。吟一首好诗，尽情饱览家乡的风光。河北，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坝上草原的风吹草低，写太行燕山的巍然屹立，写茫茫渤海的浩瀚无垠，写华北平原的一望无际。你要写避暑山庄的凉风沁皮，写万里长城的雄伟壮丽，写大运河的千年记忆，写白洋淀的接天莲叶无穷碧。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驴肉火烧的满口生香，写香河肉饼的肥而不腻，写衡水老白干的醇香甘冽，写唐山茄子烧饼的松外嫩里。你要写浓香醉人的宣化葡萄，写干脆爽口的赵县雪梨，写汁甜味美的深州蜜桃，写远销海外香飘万里的迁徙板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慷慨激昂的河北梆子，写字正腔圆的唐山评戏，写惟妙惟肖的雨线剪纸，写享誉海外的吴桥杂技。你要写石家庄的日新月异，写雄安新区的今非昔比，写英雄唐山的涅槃奇迹。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慷慨悲歌，写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奋勇杀敌，写西柏坡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写塞罕把荒原变临海的人间奇迹。你要写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写孟姜女哭倒长城八百里，

且戚继光戍守边关16载，写《曹雪芹红楼一梦》《石头记》。这就是我的家乡河北，我用太行作笔写不尽你的富饶美丽，我用渤海作墨写不完你的故事传奇，但我还是要写你，因为我是燕赵儿女，我要把你记在心里。这就是我的家乡，古老的河北，创新的河北，这就是我的家乡，英雄的河北，奋进的河北，这就是我的家乡，热情的河北，好客的河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我的家乡河北是一个集齐了中国所有地貌的省份，它的简称是冀，一个寓意充满希望的地方。希望河北的明天能像它的地貌那样丰富多彩，如同它的历史那般光辉灿烂。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演唱的京剧《将进酒》。

0: 听友青石不仅擅长朗诵，京剧和歌曲唱得也特别好，而且呢投稿很积极。这首《将进酒》是他利用周末时间学习的，能感受到是一位非常热爱生活的朋友。也希望更多喜欢朗诵、戏曲、歌曲、快板的朋友能加入我们，期待大家的优秀作品。再为大家送上听友温如英宁静的朗诵作品《生活不简单，何不简单过》。
1: 大师丰子恺说过，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一盏茶，一张桌，一处清幽，日子在平淡中诞生出无穷的趣味，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翻炒出诱人的香味。生活不简单，那便随缘随喜随心，不悲不忧，不急不躁，简单过生活。在窗明几净的家中，与三五好友坐在阳光下，烹一壶清茶，细细品味，过往三千事，都付笑谈中。心若简单，则生活简单。平凡的生活最让人心安，理解的生活最让人温暖，唯有简单的生活最能够长远。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守住一颗简单的心，我们想要的幸福一直都在。
2: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高飞的 K 歌演唱的歌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0: 听完这首经典民歌，脑海里不由得就浮现出草原上绿草鲜花、蝶飞鸟鸣、牧民欢歌、牛羊遍野、一湾碧水映晚霞的美丽景色。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邵静分享的文章，多读书见自己。听完之后，希望我们都能放下手机，静下心来读一读书。
1: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在接受着海量的数据与知识，但真正的智慧与自我认知却往往隐藏在那些被时间沉淀下来的书籍之中。读书不仅仅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手段，更是一种与自己对话、见自己内心的过程。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不妨放慢脚步，多读几本书，让心灵在字里行间旅行，遇见那个最真实的自己。书海泛舟，心灵的慰藉。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之地，而书籍就像是那艘引领我们穿越波涛、抵达内心宁静港湾的船。无论是古典文学的深邃，还是现代小说的细腻，都能让我们在字里行间找到共鸣，感受到作者笔下的情感与智慧。当我们沉浸在书的世界里，仿佛与作者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慰藉与滋养。知识之光照亮前行的路。读书是获取知识的最直接途径，每一本书都是前人智慧的结晶，他们或讲述历史，或探讨科学，或剖析人性，或启迪思想。通过阅读，我们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窥探世界的奥秘，拓宽视野，提升自我。知识如同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困惑与挑战时，能够拥有更多的勇气与智慧去应对。自我反思，见自己内心。读书更是一场深刻的自我反思之旅。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将书中的情节、人物与自己的生活经历相联系，进行一场内心的对话。这种对话不仅让我们更加了解

自己，还能激发我们对生活的思考，促使我们不断成长。通过书籍，我们学会了如何面对自己的优点与不足，如何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坚定。情感的共鸣，人性的探索。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是因为它们触及了人类共同的情感与人性。在阅读中，我们经历了爱恨情仇，见证了人性的光辉与阴暗。这些经历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学会了宽容与理解。同时，书籍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促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加珍惜那些美好的品质，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思维的碰撞，创新的火花。读书，尤其是阅读那些具有思想深度的书籍，能够激发我们的思维活力，促进创新。在书中，我们遇到了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些碰撞与交融往往能激发出新的灵感与创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拓宽了思维的边界，还学会了如何独立思考，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筛选出有价值的内容，为自己的成长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多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更是为了见自己。在书籍的陪伴下，我们学会了自我反思，学会了理解他人，学会了在生活的风雨中保持一颗平和的心。让我们珍惜每一次阅读的机会，用心去感受书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让书籍成为我们人生旅途中最忠实的伴侣。在未来的日子里，愿我们都能在阅读中遇见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那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到大伙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那位
2: 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您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

0: 火上发，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啊，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啊，千万别都是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1.9块，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了，1.6了，1.5了吧？您要是不要，给1.4了吧？这是1.4啊！您这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这2毛，我您给1块钱呢？这个1块钱呢？您这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8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来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者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儿
2: 不对，
3: 冰棍儿，
2: 冰棍儿能吃吗？
3: 吃冰棍儿。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1: 儿，怎么着，爷们儿？
3: 您来了
1: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1: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1: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3: 哎，嗯，高峰
1: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1: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1: 啊，
3: 他说了
1: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1: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1: 嗯，
3: 咱说让他猜。
1: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1: 咱说一好的，
3: 好的
1: 啊，
3: 嗯，
1: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1: 好的，
3: 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1: 近看是条狗，
3: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1: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是说呀
1: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来，
2: 怎么了？
1: 猜啊！
3: 行，
2: 猜这什么身段？
1: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1: 来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2: 不是，不是，
1: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
2: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2: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行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啊？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对，老三
3: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2: 哎，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3: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来，
3: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不，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3: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这
3: 得嘞，
1: 来，
3: 得嘞，得嘞，
2: 撤。
3: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不行，
2: 好，
3: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1: 啊，对。
3: 说有一个人
2: 啊，
3: 拿铁锅
2: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1: 得了，
3: 不是
1: 这回咱们
3: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1: 哎，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
1: 呀。那高老师，
4: 别话，
2: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4: 这
2: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3: 你听着，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4: 对，
2: 不对？
4: 谜底，
2: 不对，
4: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4: 耳，
2: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2: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1: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1: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2: 猫一个头， 蹬三轮的一头，
4: 不
2: 三头，
4: 我没问他三头，

0: 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借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2: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

0: 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儿。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爹，
0: 你要去法院呢？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

0: 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
0: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0: 明白，明白，早就明白。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1: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谁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1: 嘿，
0: 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2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名

0: 个小儿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品，
1: 小品。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儿黑人，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感觉过也没事，您是不是先下来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2: 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饱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

0: 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哎，
3: 出了点小小的车祸啊，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2: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2: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哎呦，多讨厌啊！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呵，多无聊啊！
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3: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2: 你才不是东西。
3: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2: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3: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2: 怎么了？
3: 竟是弦外之音。
2: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3: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2: 你给我指出来。
3: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2: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3: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2: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2: 我说的不，请您见谅。
3: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2: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3: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2: 您这是耿直吗？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3: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2: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3: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2: 他怎么说的？
3: 哎呦，没把您撞坏。
2: 这句话没错呀。
3: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2: 这弦外之音是
3: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2: 人是这意思。
3: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这意思是
3: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2: 你太能瞎琢磨了。
3: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2: 您这还不能碰呢？
3: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2: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3: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2: 你越说越邪乎，
3: 一点不夸张。
2: 怎么呢？
3: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2: 不是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2: 这是关心你啊。
3: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2: 这意思是
3: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2: 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2: 这是问候你啊。
3: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2: 这弦外之音是
3: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2: 这意思
3: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2: 这意思是
3: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2: 怎么

0: 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2: 我告诉你，
1: 不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2: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2: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2: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2: 这合理呀、啊！嚯！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2: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2: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2: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5: 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8: 好、
7: 啊、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
6: 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6: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5: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5: 他的作文没有交。
8: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8: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5: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8: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5: 是的。
8: 是，
5: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5: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5: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5: 你爸不是把他请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5: 你说来哪段？
9: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8: 行，那段没问题。
5: 好的，开始。
7: 开始。
5: 出去。
7: 出去。
5: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8: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5: 开始。
8: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9: 您回来啦、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
9: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9: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啊？
8: 补考。
9: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5: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5: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7: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9: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9: 倒数第一。
8: 什么？
9: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9: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7: 啊？
9: 倒数第二。
7: 有屁就放。
9: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9: 我明白了。
7: 老师，他们明白了。
5: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5: 我看时间不早了，
7: 对，你先走吧。
5: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7: 抓紧时间，
5: 再从头来一遍，
7: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5: 是的，开始。
7: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7: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7: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5: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7: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7: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7: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

0: 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2: 陪孩子陪妻子，
0: 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我们也和各位共同来关注早高峰通行的实时路况，您遇到了什么样实时的路况动态，也欢迎各位互动交流。那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
0: 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晴转多云，午后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夜间多云转阴天，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今天白天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有所回升，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夜间呢会有雷阵雨，出行时一定要注意防雨。来看北京，今天是多云转雷阵雨，16到26度。
1: 接着我们了解一下天津，今天是多云转雷阵雨，17到27度。
0: 石家庄多云转大雨，17到27度。
1: 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五，限行的尾号呢是1和6。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今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啊。那今天我们开场曲又听到的是这首一年只能放一次的歌啊，来自赵方琴带来的芒种。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是啊，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刷新一组文旅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湖北神农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日前发布关于神农顶景区过境车辆通行的说明，针对网络上关于 G347 国道神农顶段车辆通行受限的相关报道，该集团诚恳致歉，并明确对过境车辆实行全天候无条件的自由通行，企业将积极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全力配合相关部门开展调查核实。
0: 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近日正式推出了一票通两省惠民新政策，

0: 以往游客游览秦晋两岸呢需要分别购票，现凭单次门票便能一站式饱览两岸景致。据了解呢，门票互通政策自6月1号开始正式落地实行，门票票价每人80元，游客在陕西、山西任意一侧购买景区门票，凭门票可于2日内无限次跨省入园，双向游览湖口两岸，打破了省界游览壁垒，有效拓宽观景范围，提升游客的出游体验，以文旅联动续写秦晋文旅融合的新篇章。
1: 近日呢，在2026海外旅行商海南行活动的海南之夜专场推介会现场，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面向来自全球的300多位国际旅行商代表，推出了海南旅游的10大名片。
0: 从热带海岛的美丽风光与温暖气候，到世界一流的生态环境，从86国免签政策与便捷交通网络，到历史深厚的文化旅游，从世界著名的医疗健康服务，到全球知名的购物天堂，从独具特色的海洋旅游，到激发想象的航天旅游，从丰富多彩的体育旅游，到最安全最具性价比的度假天堂，10大浓缩海南核心竞争力的名片一经推出，便获得了现场多位旅行商的高度评价，成为了海南以品牌化营销撬动国际市场开发的又一重要支点。
1: 据了解呢，海南此次面向手握客源渠道的全球旅行商发布10大名片，旨在将海南的资源禀赋和政策优势转化为国际市场易于理解、乐于传播的故事和产品。接下来呢，与会的旅行商还将参加全域对接1对1洽谈，并吩咐琼海、万宁、陵水、保亭还有三亚等地来开展深度采线，推动合作意向实质落地。
0: 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将于7月3号到10月7号在上海美术馆重磅亮相，是马王堆50多年考古研究史上规模最大、等级规格最高的一次省外展出。
1: 本次大展甄选了195件套，共计472件展品，1级文物31件套，系统梳理了马王堆汉墓、辛追夫人等汉代贵族的生活风貌，深度呈现其生活美学与精神涵养的发展脉络。展览实现了3大历史性的首次，首先呢是马王堆1号墓梯形帛画和马王堆3号墓梯形帛画两幅母子梯形帛画首次对外同期展出，另外呢还有对鸟菱形纹起地程云秀坐垫首次展出，菱形纹起安乐如意长寿无极文字丝袍残片和油彩双层长方形的漆装首次对外展出。
0: 同期展出的原件文物数量庞大，分量十足，云纹漆具碑盒设计精妙，收纳稳固，兼具便携，尽显汉代成熟漆艺。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砂是迄今所见最早的3版套印的印花丝织品，彰显了汉代高超的丝织工艺。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砂是首次发现的最早的印花和彩绘相结合的高级丝织品，也是最早的画衣实物。
1: 7:23了，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到了夏天呀，天气炎热，雨水较多，很多朋友觉得闷热的情况之下，就会喝冷饮呀，吹空调呀，吃冰西瓜，就是各种各样冰的东西啊。这个时候呢，您可能不知道，湿气呢是非常容易侵入人体的。在这个中医养生的角度来说呢，到了夏天，很多人都说要祛湿，祛湿啊。那究竟该如何祛湿？有五做五不做，今天我们就来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2: 我们常说的湿气重呢，其实是人体的水液代谢出了问题。相对来说啊，一年四季中夏季湿气更容易侵入人体，更需要祛湿。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点，夏季雨水较多，天气潮湿，衣服啊变潮湿之后呢，湿气容易侵入人体。第二点，是因为夏季容易出汗，人长时间又待在空调房中，容易造成寒湿之邪侵入人体。第三点呢，就是夏季吃的东西啊偏凉性，饮食啊这个凉菜冷饮摄入较多，也容易造成湿寒侵入人体。很多时候呢，咱们不经意间的生活习惯都可能会成为身体的加湿器。要想养生，先从改善这五个习惯开始吧。第一个，偏好肥甘厚味。肥甘厚味呢，是指辛辣油腻甜腻的精细食物，或者说味道浓厚的食物，比如说肥肉、油炸食品、甜食、麻辣火锅等。过量的食用油腻食物呢，会伤害脾胃，降低其运化能力，从而助长了湿气的生成，停留在体内。要改善的第二个习惯呢，就是贪食生冷。贪食生冷，饮酒以及饮食不规律的人群呢，更容易生湿，以致脾胃功能变差，运化水湿的能力下降，使湿气呢在体内停留。需要改善的第三点呢，就是洗澡后不及时的擦干身体和头发。湿邪从体表入侵以后呢，与内湿结合，会加重痰湿困阻的症状。所以说，洗澡后要及时充分的擦干身体，包括脚，并且及时吹干头发。头发还湿着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入睡。需要改善的第四点就是久坐不动。运动少的人呢，经常会出现身体沉重、四肢无力等湿气重的表现。越是不爱运动啊，体内的湿气就会越多。坚持运动可以有效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湿气排出。可以尝试八段锦、跑步、快走等运动，适当的排汗可以加速身体的排湿。第五点呢，就是熬夜。熬夜刷手机不仅影响睡眠，还可能导致体内的湿气堆积。专家介绍，熬夜可能会影响水液的正常运行，长期如此呢，痰湿就可能悄悄地找上门了。为了健康，早睡早起，适当运动。另外还有两点需要注意的是，下雨天要减少外出，还有淋湿之后呢，要及时的更换衣物，鞋子湿了更要及时更换。同时呢，保持房间内的干燥。如果说您室内的湿气比较重呢，可以打开风扇、空调等，让房间内的空气流通起来。接下来有五个祛湿的小妙招，咱们可以一起学起来。第一个，夏季祛湿减肥啊，不要错过的是薏苡仁。薏苡仁味甘淡性凉，归脾胃肺经，脾主运化水湿，肺通调水道，脾肺两虚啊，水湿就很容易停留在体内无法排出。而薏苡仁呢，刚好作用于这两条经络，有利于健脾渗湿，除痹止泻，清热排脓。此外啊，现代研究发现，这个薏苡仁啊还具有调节肠道菌群、促进水液代谢、维护肠道健康的功效。尤其是舌中后部舌苔厚腻的人群，食用了这个薏苡仁之后呢，既可以健健脾化湿，还可以通过淡渗利湿的方式把湿邪通过小便排出体外，有利于改善因痰湿困阻引起的肥胖。第二个小妙招呢，就是消肿祛湿啊，建议您多吃冬瓜。冬瓜性味甘淡，入肺脾大肠经，冬瓜皮和冬瓜肉呢都有着清热利水利尿的功效，可以帮助改善水肿、水湿、代谢不好的情况。此外，冬瓜含水量还很高，富含膳食纤维，因此啊，这个升糖指数低是控制血糖的好帮手。冬瓜中所含的活性成分，比如说丙醇二酸和葫芦巴碱，还能够抑制饮食中的糖转化为脂肪。夏日消暑祛湿饮品三豆饮。夏季天热湿气重，很容易出现中暑的情况。这个三豆饮呢，就是有助于清热解毒、祛湿消暑。制作方法也很简单，取适量的红小豆、绿豆和黑豆一起放到锅中煮，作为代茶饮，在外出前或者从户外回来后饮用即可。注意啊，有慢性肾脏疾病、高尿酸血症的患者以及对豆制品过敏人群要避免食用。此外还需要注意呢，就是这个三豆饮不能和药品同时服用。第四个小妙招，一款代茶饮可以帮助您祛湿 食养心。夏季天热啊，总感觉心脏不舒服，可以试试红小豆莲子汤，有养心健脾、利尿消肿等功效。将红小豆50克、莲子50克洗净，用清水浸泡3小时之后烧开，再用小火煮上40分钟即可。建议您一周啊饮用个2次左右。要注意的是，口渴明显、小便次数过多的人群呢，不宜连续的大量饮用。最后一个小妙招，一个动作帮您排湿气。中医认为啊，久坐会导致气血不畅、水液停滞，从而产生湿气。专家推荐8段锦中的调理脾胃虚单举，经常练习可以让气血流通，远离湿气困扰。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